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人与人之间最朴素也是最坚韧的力量，就是彼此支撑，无需轰轰烈烈，一声问候，一刻陪伴，一份理解，就足以汇成温暖的溪流，帮助彼此度过生命中偶尔的浅滩。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0度到32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18度到30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高考冲刺期所谓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已经开始实施，该如何购买呢？无糖食要显著标识，拿外卖先看封签，外卖新规如何保障用餐安心呢？NFC 果汁的配料表里水排第一引发争议，涉事品牌全国门店下架相关。那么如何分清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我省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经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我省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目前依托智能化预报预警系统，我省可以实现雨情实时监测、风险智能研判、预警精准触发，通过一键直通功能，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今年前四个月，河北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系列大赛决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3: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3: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4: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考生们进入到了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等方面做足后勤保障，就是希望他们能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也开始为家长支招，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的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那么按照他们说的，备战高考真的有这样的开挂饮食吗？
5: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
6: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
7: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8: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9: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8: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10: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4: 那么营养补剂之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了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是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我们继续来了解。
11: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8: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9: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他有可能你上午喝了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就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4: 就像专家说的，以不变应万变，考前突然吃一些之前没有碰过的饮食也好，药也罢，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多位专家都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当中，安全稳定才是最优选，营养均衡、容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

0: 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的多。不过又有传言说哈，考前要少吃主食，因为血糖会大幅波动，容易使人犯困。那么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1: 网络上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2: 因为我们的大脑供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3: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0: 2026年中高考进入到了最终冲刺阶段，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加油中高考，分析考前、考中、考后存在的问题，梳理科学应对方式，助力考生平稳调试身心状态，高效完成最后冲刺。那么今天请听第一期，稳住节奏，做好万全备战。
4: 2026年中高考将至，考前最后的准备阶段是筑牢底气、规避风险的关键时期。很多考生只顾埋头刷题，却忽略了考前综合筹备，看似努力备战，实则暗藏诸多隐患，容易在细节上失分，在心态上乱阵脚。考前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复习重心偏移，不少人依旧死磕难题、新题，试图在最后几天突击拔高，殊不知现阶段知识体系早已定型，钻偏题难题不仅收效甚微，还容易打击自信心。还有考生盲目囤积各类模拟卷、押题资料，眉毛胡子一把抓，复习杂乱无章，抓不住核心重点。心态波动也是考前一大难题，随着考试日期不断临近，焦虑感持续蔓延，有的考生坐立不安，胡思乱想，总担心自己复习不到位，也有人产生松懈心理，觉得大局已定，开始放松自律，复习效率直线下降，这两种心态都会打乱长期养成的学习状态。生活与物资准备上的疏漏同样值得警惕，部分考生依旧熬夜复习，作息颠倒，三餐饮食随意凑合，身体处于疲惫状态。还有家庭忽略考试用品、考场路线、证件核对等细节，抱着临场再准备的想法，极易引发考前慌乱。不少家长也走入备考误区，反复强调考试重要性，频繁询问复习情况，把紧张情绪传递给孩子。

0: 孩子，或是刻意改变生活方式，大肆进补，打破孩子熟悉的生活节奏，反而造成身心不适。考前备战拼的不是临时突击，而是查漏补缺，调整状态，落实细节，回归基础，稳住心态，规律作息，备齐物资，把每一处细节做到位，才能从容奔赴考场。
1: 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已于5月29号正式落地了。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买票呢？
2: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2: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2: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5: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0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2: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6: 6月1日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为了全方位的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还进行了很多适老化的改造，
6: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再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2: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7: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 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8: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塔尔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1: 近年来，外卖餐饮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商家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到配送防护疏漏导致的途中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时有发生。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于6月1号正式施行。那么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做出了要求？怎么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的安全呢？
9: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10: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11: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10: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11: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9: 啊。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名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10: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11: 店的不错，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10: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9: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12: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店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9: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名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12: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10: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12: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的。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10: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12: 对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手提袋里面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9: 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13: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在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14: 面条。
13: 对，那个袋子。
14: 这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塞在一些东西，然后打个，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七八百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13: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14: 啊，对
13: 对，
14: 就是他本身你用的那个袋子，他意思就直接给您放里边。
13: 哦，是。
9: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15: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9: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15: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散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9: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15: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1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8: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京时间8:29，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 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会继续带您一起关注 NFC 果汁配料表里水排第一引发争议，涉事品牌全国门店下架相关产品。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分清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呢？开封两小时细菌就会疯狂暴涨，很多人天天在喝，有人甚至进了急诊。那好好的奶茶，这细菌到底从何而来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32到20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30到18度。接下来再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的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了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1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6: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6: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咱们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的乱象，有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品牌就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且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那么这儿所说的 NFC 还有呢FC 还有 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都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咱们一块儿来听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19: 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20: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1: 那我们平时在超市里面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100%果汁，有的呢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呢叫果味饮料，这些名字对应的饮品又有什么不同呢？
20: 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 10% 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那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9: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20: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那么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就一定更好呢？
20: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1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6: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6: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一则关于奶茶的新闻让人特别的震惊，奶茶开封2小时之后，这菌落总数就是超标的，并且会检出大肠菌群。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点了奶茶之后猛嘬一口，然后就搁在一旁慢慢的喝上一天。还有更经典的凑单，点了多杯，喝一杯囤一杯，第二天醒来继续喝，一不小心就喝进了急诊。 那么根据调查呢，奶茶里面最常见的细菌包括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孢杆菌等等等等。当温度、酸碱度等条件适宜的时候，它们就会在奶茶当中快速的繁殖。就算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2小时，细菌总数也会成倍的增长。所以呢，很多专家都在建议奶茶2小时内喝完，这不只是为了口感好，更是为了安全。当然很多人就说了，这好好的奶茶细菌是从哪儿来的呢？第一，奶茶本身就可能有细菌，瓶装饮料出厂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杀菌密封之后。

0: 基本无菌，但限制的奶茶没有杀菌的步骤，空气当中的细菌、原料自带的微生物、制冰用水、操作台、杯具等等等等，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引入细菌，只是初始的时候数量少，喝下去没事，放久了它就会开始大量繁殖。还有呢，对嘴喝，细菌繁殖的更快。当你直接用嘴对着杯口喝，口腔里的细菌，比如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会随着唾液回流到奶茶里面。奶茶里富含的蛋白质和糖分，简直就是细菌的自助餐厅。所以呢，赶快告诉你身边爱喝奶茶的亲朋好友，一定要预防病从口入啊。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狄仁杰开口了，景辉，后面的事情我可以代你说，你看看是否正确。那就是我来滨州的当天下午，你赶去蓝玉馆查看情况，却发现那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你当时便大惊失色，又百思不得其解，几经盘桓之后，这才赶回家给我接风，但却因心绪烦乱而大闹了一场。狄景辉在那里一点头，满脸愧容啊。狄仁杰继续说，紧接着的第二天晚上，沈将军与元芳共探蓝玉馆，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残暴的杀戮现场，所有的道众，不论已经病死的还是尚且活着的，都被残忍的斩断肢体，罪行之恶令人发指啊。狄景辉一听到这里大声辩解呀，父亲，那不是儿子做的，真的，请您相信我。狄仁杰看看他，微笑的点点头，我知道那不是你做的，要完成那样的杀戮，必须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而你没有这个能耐。是啊，爹，后来儿子在蓝玉观前险遭毒手之时，才知道杀人者乃是恨鹰山庄的管家范泰，一定是这冯丹青指使他这么做的。张昌宗一听啊，又牵扯到冯丹青了，他忍不住要跳起来，他刚一直身子，狄仁杰瞥了他一眼， 面含微笑。

道一摇头，景辉，你弄错了，弄错了。范泰虽然是恨鹰山庄的总管，但他背后的主子却不是冯丹青，而是陈松涛。什么？狄景辉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啊！陈松涛，狄仁杰把头一点呀。一方面，冯丹青虽然一直设法要将范其信之死嫁祸给你，但他的口中从来没有提到蓝玉冠，由此可见，他对蓝玉冠的事情基本是一无所知啊。另一方面，陈松涛多次在我面前暗示蓝玉冠的事情，似乎他很知情啊。当然了，最终让我确定陈松涛罪行的，还是他设计将陆嫣然从都督府中提出，送去蓝玉冠，引诱你上钩，妄图将你和陆嫣然一起杀死在蓝玉冠。这件事情以及随后他赶到我府上拦截你的行为，彻底暴露了他才是范泰的上风这一事实。显然呐，蓝玉冠中发生的一系列杀戮，全都是由陈松涛一手策划的，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引我去探查蓝玉冠的案子，从而发现你的罪责。一开始，陈松涛怕你由于我的到来而采取行动转移道中，故而抢先一步劫走了他们，想隐匿其人证之后再做图谋。哼，但他在这里犯下了第一个错误，那就是让当时正在关外为道中准备食物的韩瑞兄弟逃脱了。然后陈松涛在拜访我时得知，我已在来滨州的前一个晚上误入了蓝玉冠，于是他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知道我一定很快还会去探访蓝玉冠的，于是他便马上派范泰把道众又全部送回到蓝玉冠。他深知让道众误服药物致死的罪责还不算最重，于是他便干脆制造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凶杀现场。他的如意算盘是把蓝玉冠的罪行连真带假一股脑的都坐实在你狄景辉的身上。当然，你在蓝玉冠所做的事情也一定是范泰暗中探之后报告给他的。陈松涛他一直就因为五年前的谋反策划被你所知而顾虑万分，并窥视你手中的药材和财富啊，所以他便想到用这一系列的阴谋来陷害你，同时也通过你来进一步的挟制于我，妄图让我也落入他的掌控之中。狄仁杰呀，就把这番推理说完了，哎呦，在场的所有的人呐，都大为震惊啊！尤其狄景辉呀，眼珠子好像没冒了火呀，忍耐不住的就喊上了：“爹爹，陈松涛真是一个狡诈罪恶的阴谋家呀！他不仅要害我，还要害您。”也是他害死了嫣然，我要杀了他啊！都，旁边的张昌宗一听这话呀，张昌宗来劲儿了：“狄景辉，我警告你，你自己还是蓝玉冠案件的重犯，你怎敢如此的嚣张？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吴知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吴知飞好悬没乐了：“钦差大人，知飞和沈怀乃是五年前被圣上派到滨州的，目的就是要查访这陈松涛参与魏王谋反策划的内情。现在呀，这个狄景辉是最重要的知情人，何不让狄景辉把供词陈情？如果钦差听完之后觉得有理呀，我们就可以据此把这陈松涛抓捕，押送京城，请圣上处置。”张昌宗啊，一时之间也没词儿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把脸往下一沉，沉着个脸思索着。狄仁杰呢，一看张昌宗这个模样，狄仁杰

事情一直十分关心呢。卑职在此地5年没有重大进展，皇上是多次责问呢，令卑职寝食难安。这一次，如果钦差大人您能够查清楚这桩悬案，那就是帮助皇上除去了一块心腹大患，为皇上立下大功。就连新任的兵州牧项王爷也一定会感激万分的。张昌宗一听，把手一摆，行了行了，本钦差心里明白得很。这通过狄仁杰、吴知飞，这张昌宗已经从中啊嗅到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这个时候，张昌宗又把腰杆挺起来了，看了一眼狄景辉，我说狄景辉呀，你就把5年前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一遍给大伙听吧。哎，我可告诉你，不要再妄图耍什么花招啊！只有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才能给你自己赢得一线生机啊！这张昌宗啊，这普摆的俨然就成了这一代的皇上了。狄景辉看看父亲，狄仁杰冲他一点头，狄景辉呀，就把5年前的往事详详细细的当众交代了一遍。他把这话说完，张昌宗对着吴知飞一点头啊，刚才所说的里边有很多朝廷绝密，倒可以证实这狄景辉所言非虚呀。吴知飞赶紧一躬身呢，那既然如此，钦差大人，咱们就快快行动吧，否则一旦让陈松涛发现狄大人已经暗里伏地，狄景辉又被救出来了，他难免会狗急跳墙啊。到那个时候，不仅我们的目的无法达到，说不定还会威胁到钦差大人您的安全呢。张昌宗一听，什么？威胁到我的安全？当时这张昌宗啊，这脸色都白了，眼珠转了转。可是陈松涛现在掌握着滨州的军政呢，我们这里能有多少人呢？啊，就有一支钦差卫队，点一点，算一算，区区百十来号的人呢。这就算全部加起来，也难对付陈松涛的人马呀。说到这里呀，张昌宗不由自主的看了看狄仁杰，这张昌宗现在这个汗呐也下来了，他也害怕了。他看着狄仁杰干嘛呀？他期望自己仇恨着这个最有智慧的人呐，能够想出一个方法，能够救自己于危难之中啊。他看狄仁杰，这狄仁杰呢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看了看沈怀。沈怀呀，末将在，陈松涛防守严密，你是如何把景辉救出来的？狄大人呢，与其说是把公子救出来的，不如说是换出来的。哦，此言怎讲？狄大人呢，狄公子是被李渊方李将军给换出来的，是这么回事啊。狄仁杰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李元芳把这狄景辉给换出来的呢？前文咱说了，李元芳与那小孩韩斌逃出了土地庙，和那埋伏的杀手血战一场，李元芳新伤旧创加在一起，好悬没死了。幸亏这韩斌掏出来那种药，这种药啊就是狄景辉他们研制的，从那个异域的艳丽的花中提炼出来的东西，把这种药给这李元芳吃下去了，这才减轻了李元芳的痛苦。这位说，这到底是什么药啊？怎么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啊？好像这种药啊是种神药。这韩斌一看这李元芳那么痛苦，为了减轻李元芳的疼痛，韩斌呢给李元芳吃了一碗。咱说了，作为药用吃那么一碗两碗，这种东西啊有治疗效果。果然李元芳吃下去之后减轻了疼痛，两个人呢就躺在这里，一直躺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就听见天空中啊响起了悠远绵长的钟声。这种钟声啊是晨钟，一敲这钟就等于说呀

0: 五更二点了，新的一天到来了，天快亮了。随着这个钟声一敲，小孩韩冰呢，就感觉到李元芳的身体动弹了。韩冰赶紧抬起头来，这一抬头，正好对上李元芳的目光。一看李元芳这种目光里呀，还是那么的清亮，那么的敏锐，但是平静温和中，带着一丝疑虑。韩冰知道李元芳这种疑虑来自什么，他勇敢地把腰身挺起来，准备好了面对李元芳的问题。果然李元芳开口了，李元芳的声音呢，依然是那么的嘶哑低沉，但显得十分有力呀。他直视着韩冰的眼睛，慢慢地就问他，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韩冰伸手就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纸包来了，小心地把纸包打开，捧给李元芳看。李元芳一看这个纸包里头啊，是很多深褐色的，一颗一颗的小药丸。李元芳看了看，又重新地注视着韩冰的脸，这是什么东西？你从哪里得来这些的？韩冰深深地吸了口气呀，我知道吃一回没关系的，我看你那么难受，那么疼，就像我哥哥那样。我受不了，所以，小孩说到这里呀，眼泪噼里啪啦又流下来了，语气一下子就急促起来了。这就是害死我哥哥的东西，也是害死蓝玉观那么多人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弄来的。他们让哥哥和我把这些药丸掺在膏里头，给这蓝玉观里的人吃，说这是好东西，要看看效果。可是后来就出事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400-156-3699 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全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15度到24度，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35度到36度，其他地区25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部4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5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西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5号夜间到6号，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想象一下，你正在走在一条笔直的马路上，突然呢，脚下的地面开始倾斜，周围的景物开始旋转，你的身体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拽向一侧。不是地震，不是幻觉，是你的人体导航系统突然报错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科主治中医师荀军峰为大家直播科普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生理警报——头晕。它不是病，却可能是几十种病的共同语言。解密经典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头痛头晕的天麻钩藤饮，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6: 健康生活 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据新华社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财政部称，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平稳有序开展，将继续会同国家卫健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严格管理资金，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据教育部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度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高考期间，多部门将联合加强治安、出行、食宿、食疗、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日前，河北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五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上线后将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申领渠道。近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所李文辉团队首次发现乙肝病毒细胞内受体清道夫受体 F2， 这是继2012年发现细胞膜受体 NTCP 之后，该团队在乙肝感染入侵机制领域的又一重要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细胞》上。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科学家研制出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血液检测分类器，能以 92.3% 的准确率区分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额颞叶痴呆和路易体痴呆这四种导致痴呆的常见脑病，并且将它们的与健康的脑衰老分开，有望改善早期诊断、疾病监测和个性化治疗。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阿尔兹海默病与痴呆症》。随着季节更替，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感冒腹泻之后总觉得没劲儿，这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敲门。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引发的心肌炎症，科萨奇病毒、埃可病毒、流感病毒是常见的元凶。轻症病毒性心肌炎多可自愈，但是此时如果没有好好休息，继续熬夜加班、剧烈运动、从事重体力劳动等等，就有可能会引发爆发性心肌炎。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一种雾化吸入的植物饮料悄然走红，通常配有外形酷似电子烟的电子雾化器，产品在电商平台大肆售卖，未成年人也可以轻易购买，不少家长引发对于网售电子烟的担忧。那么这类用雾化器吸入的植物饮料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国家药监局早已明确，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吸吮、咀嚼或者是鼻吸等使用方式的草本雾化器，都属于电子烟。零尼古丁也不等于安全无害， 饮料本应该是口服经过消化道的食品，雾化之后变成吸入呼吸道的雾气，暴露途径改变了，对人体的安全性有待重新评估。很多老年人担心记忆力衰退是不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病了？记忆力衰退并不等于阿尔兹海默病。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所有的生理机能都会逐步衰退，这是无法避免的。与生理性的记忆力衰退相比，阿尔兹海默病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程度更加严重，比如炉子上烧着水却忘记关火，出门之后呢找不到回家的路等等，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二是进展速度快，生理性记忆力衰退是逐渐发生的，发展缓慢，而阿尔兹海默病的进展程度非常明显，更迅速。三是通过检查可以发现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大脑结构存在异常。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

0: 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医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想象一下，您正在走在一条笔直的马路上，突然脚下的地面开始倾斜，周围的景物开始旋转，你的身体呢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拽向一侧。不是地震，不是幻觉，是你的人体导航系统突然报错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科主治中医师荀军峰荀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生理警报——头晕。它不是病，却可能是几十种病的共同语言。到底是哪些疾病导致的头晕？我们有哪些办法来治疗？欢迎大家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来共同了解。
0: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荀军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二科主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江西中国医药大学，市中联疫病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睡眠研究委员会会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委员会会员，石家庄市预防专业委员会会员，擅长脑梗死、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善于利用中医针灸及中医药治疗头晕、头痛、面瘫、睡眠障碍、便秘、脾胃疾病等常见病、疑难病及亚健康的中药及针灸调理，同时能熟练操作多导睡眠监测、家用呼吸机的应用及全脑血管造影，善于对罕见睡眠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诊断治疗。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科主治中医师荀军峰荀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哈，关于头晕的问题哈，它不是一种病，但是呢，可能是几十种病的共同语言。到底是哪些病会导致头晕？背后可能是有哪些危险的这个情况哈？我们该如何去治疗？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荀大夫，荀大夫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这个头晕的问题哈。那在我们脑病科哈，是不是这个头晕的问题还是挺多的？这个病例还是挺多的。
4: 对，现在基本上头晕能占个2/3左右。
3: 哦，
4: 头晕头疼的。
3: 哦，大家都是以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来我们这脑病科来就诊啊。那您说，您给大家说说哈，我们身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头晕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晕的感觉呢？
4: 哦，咱的这个从现在的这个医学视角讲啊，有这个维持这个人体啊，对于不晕呢、啊、有三套的这个坐标系统。
3: 嗯。
4: 我们大家感知到自己是在静止还是运动，靠的不是这个直觉，而是有这一套这个精密的这个多元的信息融合的系统起的作用。
3: 嗯。
4: 哦，这个三个系统呢，一个就是一个视觉系统。
3: 嗯。
4: 它是咱这个眼睛看到的东西告诉大脑我们在哪里。
3: 嗯。
4: 它就像这个现在这个摄像头。
3: 嗯。
4: 然后前庭系统呢，就是内耳里边的一个水平仪，和那个感知加速和旋转的这个陀螺仪，
3: 嗯，
4: 这个系统，这个前庭系统，还有这个本体感觉系统，就像这个肌肉关节呀、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动了没有，向前动、向后动啊，这些，这个就像一个 GPS 的这个定位系统，
3: 所以我们到底晕不晕哈、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几个系统哈。在告诉我们大脑我们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在什么位置，是吧？现在是一什么样的状态哈。那如果说其实这个如果说我们自己这个晕了，是说我们这些系统都出现了问题吗？
4: 对，这任何一个系统，这三个系统，任何一个系统它出现了一个错误，都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晕了。它一报错，这个大脑都觉得懵了，它就开始头晕了。
3: 那就是头晕哈，我们发现就是我虽然头晕这个好几次，但是每一次和每一次晕的感觉也不一样哈。你看就是头晕大家描述的这个状况也不一样，有的觉得天旋地转的头晕是吧，有的觉得眼前一黑这样的头晕是吧。您给大家说说这不同的头晕哈代表什么样的情况，但为什么这样的都是晕，为什么感觉有这么不同呢？
4: 这个我们平时所感觉到的头晕，一个就是这个旋转感，
3: 嗯，
4: 就是感觉天旋地转的，
3: 嗯，
4: 盯着天花板就想翻过来一样，
3: 嗯，
4: 这个呢主要是这个前庭信号这个不对称，也就是左右的这个前庭啊，
3: 嗯，
4: 这块有问题了，
3: 嗯，
4: 它会让我们感觉到旋转感，
3: 嗯，
4: 这个还有一个摇晃感，就像坐舟船一样，如坐舟船，
3: 嗯。
4: 这个也是前庭功能这个减退引起的，
3: 嗯，
4: 还有就是昏沉感，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脚底没根儿啊，头重脚轻啊，不清醒啊，
3: 嗯，
4: 这块儿，这大概就是一个大脑的一个供血供氧不足，
3: 嗯嗯，
4: 嗯，还有就是一个失衡感，嗯，走路不稳，如踩棉花，这个就是我们本体的这个感觉。和多感觉的一个整合的一个障碍。
3: 嗯，这都是从西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晕哈，是有可能哪些方面出现问题，会出现这种晕的感觉哈。那我们中医上是怎么来看待这个晕的呢？
4: 中医上主要是气血失衡吧，气血阴阳失衡。
3: 嗯。
4: 古代吧，没有像现代医学这么解剖这个，但是呢。咱这个中医啊，有一个四外揣内，也根据周围的这些东西啊，对比到人身上，然后产生的考虑的一些，然后经过按这个方法治疗啊有效，所以一般的都是中医上认为一个肝阳的一个上亢，会引起头晕，气血虚会引起头晕。痰湿中阻，也会，还有就是肾精不足，都可以引起这个头晕。
3: 嗯，这是我们中医对这个头晕的辩证分型，算是对头晕的辩证分型。你给大家说说，就是我们这肝阳上亢这头晕是怎么个晕法？都有什么样的症状？伴随的症状，还气血亏虚这样的晕是什么样的晕法啊？有哪些伴随症状？
4: 行，
3: 嗯，
4: 这个肝阳上亢的头晕呢？肝阳肝就是这种人呢，一般是容易怒，血压可能平时也会高点，一般会头晕胀痛，然后面红耳赤易怒，熬夜或是压力加重后这个会头晕，就像烧开的水壶，蒸汽把这个盖儿顶开了，这个一般都是见职场的人或者学习压力大的生活压力大的这些人群。气血亏虚的呢，气血亏虚的这个晕一般伴有这个乏力，这个活动后加重，一般都是气血亏吧，血亏吧，一般都是面色苍白呀，这个就像一个高原上的一个供水不足，水泵没劲儿，然后这个一般是大的术后产后还有劳累过度，现在呢还有一个靠减肥过度饥饿的这种，
3: 他也会头晕乏力是吧，浑身没劲儿。
4: 对，痰湿中阻的这个头晕呢，就是头晕头重，像裹了一个毛巾一样，然后他还伴有这个胸闷恶心，脑子不转圈了，糊了一层油一样，这个是一般是肥胖的高脂饮食的，还有运动少的，还有就是天气就是梅雨季节吧，会引起这种痰湿中阻的这种晕，最后一个就是肾精不足的这个晕呢，因为肾精这块吧，它给伴随这个耳鸣啊，腰膝酸软呐、啊，记性差，这个就像这个油灯啊快干了，这个火苗忽明忽暗的，这个中老年人。或是久病体虚的人容易伤及肾，出现这个肾精不足的这个头晕。
3: 这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个 头晕可能是哪些情况啊？还有辩证的分型。那我们再从这个西医来看哈，这个头晕，各种头晕到底是哪些疾病导致的啊？我们刚才说可能是哪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哈，我们具体到哪种疾病来看看，哎，是哪些疾病会导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头晕？
4: 哦，好的，
3: 嗯，
4: 这个咱先说一个不是太重的病吧，也就是一过性的一个耳石症，也是经常门诊上常见的。
3: 嗯，
4: 这个大概也会占个1/3左右在头晕里边。
3: 嗯，它虽然是良性的哈，但是
4: 对，
3: 但是它很不是很危险，但是很痛苦，是吧？对，
4: 是很常见也
3: 很常见，但是很痛苦，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很痛苦。嗯
4: 嗯，这个就是这个耳石症。
3: 嗯，
4: 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呀？就是翻身抬头或是躺下起床那一瞬间，大概有些人有一个几十秒的一个潜伏期，有些人是马上出现这个天旋地转。
3: 嗯，
4: 但是这个转呢它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
3: 嗯，
4: 这个就是耳石症的头晕。
3: 嗯嗯，时间很短，就是你稍微你这个动作一变化，你身体体位一变化哈，就会头晕晕一下，是吧？
4: 对对对。
3: 嗯，
4: 它这个机理就是这个内耳里边啊，耳石嘛，有一个碳酸钙结晶的一个石头，它脱落了。
3: 嗯，
4: 它跑到了这个半规管里边。
3: 嗯，
4: 它在那个人一动的时候，它在半规管里边滚动的过程，它都让人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这个晕。但是呢，你看1分钟之内它滚到了位置不动了。
3: 嗯，
4: 它可能这个晕它都消失了。
3: 嗯，
4: 但是你下次动头的时候，特别是翻身躺下的时候，
3: 嗯，
4: 那个又开始滚动了，它又开始造成这个头晕了。
3: 嗯嗯，所以这是耳石症的这个典型症状哈，只要你头一动，头的位置一动，它就会晕哈。嗯，
4: 是。
3: 嗯，那这个治疗起来也就比较简单了哈，现在都是有耳石复位手法哈，只要用这个手法去复位啊，很快就能见效，头晕马上就缓解了啊。
4: 对对对。
3: 嗯，那现在哈，就是说我这个耳石症就是很快会缓解，但是这个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复发，耳石症？
4: 那这个是容易复发，这个一般就是现在特别是看手机多了，特别是人躺那儿一个姿势看手机，猛地一扭一翻身一扭脸啊，
3: 嗯，
4: 这样可能都会出来。
3: 嗯，
4: 还有就是一个因素就是抵抗力下降的时候，
3: 嗯，
4: 这个耳石也容易出来。
3: 嗯，
4: 这个机理我现在一直没弄清楚，但是确实跟这个抵抗力也有关系。
3: 对，是尤其是特别劳累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现这个出现容易耳石症的症状哈。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很痛苦哈。您临床上发现这个耳石症的患者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人群？
4: 大概年轻的多。
3: 年轻人多哈。
4: 大概二三十岁呀，30-40岁这些。
3: 嗯，男女有这个区分吗？
4: 男女没有多大的区别。
3: 嗯，
4: 从最近的看来，女的会偏多点，但是没有，应该是没有特别的统一意义。
3: 嗯嗯，就是差不多哈，反正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容易得这个耳石症哈。
4: 对。
3: 嗯，这是耳石症的头晕，还有其他的头晕，还有其他病都哪些？还有哪些疾病容易导致头晕？
4: 还有就是这个前庭性的一个偏头痛，特别是以前既往有一个偏头痛的病史。
3: 嗯，
4: 有时候这个晕呢不一定是以头痛的形式出现。
3: 嗯，
4: 可能在这个晕是以这个头晕的

0: 他这个呢就是特点，就是怕光怕声音，然后晕的厉害，就是恶心想吐。嗯，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哦，他诱因一般是这个睡眠不足，压力，还有红酒，女的就是月经前后吧，月经周期吧。嗯，
1: 哦，这个时候既有头痛也伴有头晕哈，这是前庭性的偏头痛， 也会有头晕的症状。嗯，还有就是很多人这个从蹲下到起来这样一个低血压的时候也会觉得有头晕，这是也是因为也是一个低血压导致的这个头晕吧，这也是占头晕当中的一大比例。
0: 对，这个多见于这个初中生高中生，嗯，还有就是年龄大的这个老年人，嗯，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这个晕呢，他一般就是你蹦下，然后站起来那个几秒，他眼前发黑，头晕都想有时候想晕倒。嗯，
0: 这个主要是这个站起来，他这个血压系统啊没有及时的反应上来，这个泵啊供不上大脑的一个用血了，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一个缺血。
1: 嗯，其实没什么大问题是吧？
0: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一般的来看的。
1: 上周有几个，就是看着挺瘦的，我就嘱托他，以后起的时候慢点，然后锻炼身体，吃的好点呗。嗯嗯，营养充足哈，别长时间蹲着哈，这个起来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是吧？没太大影响啊。
0: 对。
1: 嗯，这个另外还有这个在心理方面是不是也会导致头晕的情况？
0: 嗯，是心理方面导致的头晕，这个，对我们医生来说吧，也不好治。嗯，因为他这个一般这个头晕，他这个时间长了，他慢慢都焦虑了。嗯，他都不知道不晕的情况是啥，是什么情况。嗯，他这个就是一个，他特点就是持续性的一个昏沉感。嗯，也不是天旋地转的，但是总是感觉到不对劲儿。嗯。
1: 说不出来，你问他仔细问他吧，他也说不出来，怎么个不对劲儿？嗯，
0: 啊，这个一般都是这个焦虑呀，或是这个导致的这个过度换气、脑部血管收缩啊，这引起的一个头晕。
1: 哦，所以这是焦虑引发的哈，这个轻微的头晕啊。
0: 嗯，对。
1: 嗯，这都是我们。
0: 这个这个也有这个危重的头晕，这大多数吧，这个一般都是一个初中啊或者脑袋里边或心脏引起的这个晕，他这个伴随的症状来，假如说脑袋里边或心脏引起的这个晕，他这个伴随的症状来，假如说脑袋的一般的他会伴随这个说话，不利索，因为他这个小脑干系统这块管晕，他会伴随着这个说话含糊啊，找词困难呐，听不懂别人说的什么呀，还有就是面部的就是口眼歪斜，两边的口角不对称，无法正常的微笑啊，这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其实脑袋这块的事，还有就是肢体的。 他的肢体麻木无力，抬举不起来或者不灵活。再者就是从步态上看呢，就是突然的这个走路不稳了，就像喝酒了一样，走直线都困难，老是偏向一侧。再者就是伴有视觉的这个忽视啊、忽视啊，还有这个眼球不自主的跳动。这块儿。 都需要注意了，再者就头晕伴有这个剧烈的这个头痛，这种疼啊难以忍受，脖子还很硬，这种可能也都是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 表现吧。
1: 嗯，
0: 这种头晕需要大家得注意。
1: 嗯，这是要这个，这有可能是中风哈，是脑中风，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去救治哈。而且这个脑中风的黄金抢救窗口可能也就只有四五个小时，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急救哈。
0: 是。
1: 嗯，那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危险信号？我头晕伴随着其他的一些危险信号，可能也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头晕，你给大家说说。
0: 哦，这个特别危险的就是咱心病科这个心脏这块儿，
1: 嗯，
0: 出现了这个头晕。他这个头晕呢，一般伴有这个胸部的疼痛、压榨样疼痛，特别是，
1: 嗯，
0: 还有这个心慌，
1: 嗯，
0: 出冷汗，
1: 嗯，
0: 这种啊是心脏引起的心律严重的心律失常或者心梗，
1: 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哈，有生命危险的头晕信号，嗯。
0: 对，还有就是头部，假如说受了外伤之后，
1: 嗯，
0: 出现了这个头晕，也得注意，
1: 嗯，可能是颅内出血，嗯，是吧？这也很危险。
0: 对，
1: 嗯，
0: 对，还有就是这个持续性的、进行性的、加重的头晕，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个就及时就诊吧。
1: 嗯嗯，
0: 这个得考虑脑血管或者其他有问题了。
1: 嗯，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哈，出现了这些危险的信号哈，不管是脑中风的信号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心梗的信号，都伴有头晕和其他的一些症状哈，我们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直接拨打120到医院去急救。嗯，
0: 对对对。
1: 那您在这个门诊当中哈，就是关于头晕大家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0: 最大的误解就是好多人呢，就是一进来都是他都给自己先判断，
1: 嗯，
0: 现在可能这个豆包之类的这个工具啊，
1: 嗯，
0: 用的很多了，
1: 特别多哈，大家都自己去查哈。嗯，
0: 对，自己查，然后就是来了就是医生，我怀疑我是颈椎病犯了，或是这个我可能是贫血引起这个头晕了，
1: 嗯，
0: 这一块儿，这个来了之后，你主要是你先把那个症状什么跟我们说，让我们医生去判断，你别根据你的自己的一个经验之类的，
1: 嗯，
0: 况且你自己也没什么经验，对吧？
1: 嗯嗯
0: 嗯，
1: 嗯，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就描述好自己这个症状哈，不要给自己
0: 对描述好症状，
1: 不要给自己
0: 让医生去判断诊，嗯，需要查什么。
1: 嗯，您说我头晕的时候我去门诊，那您说我应该先做什么，先做哪些检查？
0: 那这个就是大部分吧，假如说排除了一些外周的，
1: 嗯，
0: 根据年龄之类的，假如说年龄四五十了，
1: 嗯，
0: 平时又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的话，
1: 嗯，
0: 首先都要做一个 CT，
1: 嗯，
0: 因为现在各个医院的 CT 吧，你去了都能做，
1: 嗯，
0: 还有就是做完 CT， 假如说你有条件做磁共振的话，可以做一个磁共振。
1: 嗯，这是要先排除一下啊，这个脑部的疾病哈，啊，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哈，啊。如果说
0: 对对对，
1: 哎，做完之后没有危险症状，没有危险的这个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其他的头晕就可以慢慢治疗了哈，啊，就不用太担心了哈。
0: 是
1: 像耳石症也好，
0: 嗯，
1: 还是说你贫血也好，还是说你其他的这个问题导致的这个头晕也好，可以慢慢去治疗。不需要太担心哈。
0: 对，先把重要的病给排除呗。
1: 嗯，那有些人哈，为什么就是说，哎，这个头晕总是也治不好啊，哦？这是怎么办？这是怎么回事呢？该怎么办呢？
0: 嗯，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因为头晕这块儿，
1: 嗯，
0: 毕竟那些系统出问题，它都可以头晕。
1: 嗯，
0: 这个可以后期啊，可以做一些前庭的一个康复啊，
1: 嗯，
0: 这一块。因为这个大脑也有一个可塑性，也可以这个重新学习这个平衡。
1: 嗯，
0: 可以练一下一个前庭操啊，
1: 嗯，
0: 这些。
1: 嗯，
0: 一般视频上搜视频也都能搜到。
1: 嗯嗯。
0: 再者就是焦虑、抑郁的这种头晕。
1: 嗯。
0: 你这个都是情绪和这个得同时管理他的情绪，别只盯着查清楚这个，别有些人这个医院查一遍，那个医院查一遍。也找不到头晕的原因，这个就是老是焦虑。
1: 嗯，
0: 这种你都得从情绪上自己先调节，然后记，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这个头晕日记，记录你发作的时间呐，持续时间呐，
1: 嗯，
0: 诱因呢、啊、还伴随症状啊，

0: 这个比做这个检查对我们医生来说给的信息可能比做检查都重要。嗯嗯，哦，要记录好自己的头晕的发作哈。对，哦，这个很重要，描述你的症状哈，这个很重要。嗯，那您说我们中医哈有没有这个调理这个慢性头晕的办法？哎，我不是说不是脑血管病哈，也不是心梗，不是特别严重的这个头晕，哎，但是有慢性头晕，您说我们中医有没有一些调理的办法？
1: 中医上它可以，一个呢可以就是，按摩一些穴位啊，就像这个，风池穴呀，百会呀，太冲啊，内关呐这些穴位。
0: 嗯，您说风池穴在哪儿？
1: 风池穴就是在这个颈部的两个大筋之间，然后发际线这个凹陷处。
0: 哦，
1: 然后假如说按摩的话。
0: 你看中医上是穴位得气，可能效果会好。按摩就是以酸胀为度吧，大概2分钟。它这个对各种晕可能都会缓解。哦，然后百会穴是在我们头顶正中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1: 对，百会穴是头顶正中间。
0: 哦，那这个按摩怎么按摩呢？
1: 这个你就食指中指并拢，然后轻轻的按，或者
0: 掌心的轻轻的拍都可以了。嗯嗯嗯，这是治疗哪方面的？调理哪种这个头晕呢？
1: 这种你看风池穴和百会穴这两个适用于大部分的这个头晕。
0: 哦，都可以。
1: 还有太冲穴，太冲穴是在什么位置？太冲穴就是足背的第一二尺骨结合部的一个前方凹陷。然后拇指从这个
0: 脚趾向这个脚踝方向推按，
1: 这个用于这个肝阳上亢，这个头晕毕竟太冲属于肝经嘛，它能去一下肝火、肝阳。
0: 还有内关穴，内关穴是在我们这个胳膊上是吧？
1: 对，内关穴就在胳膊腕横纹上这个两寸，大概就是两寸就是三横指吧，两根筋中间。
0: 然后拇指轻轻按，这个也是按到酸胀为度吧，这个可以缓解这个伴有的这个伴随症状恶心呐这些。它适用于这个痰湿这块的这个眩晕。哎，这是我们
1: 这个头晕的一些中医的外治的一些调理方法。当然你说我完全靠这个方法头晕给治好，你说这可以实现吗？就是我完全就靠按摩啊。
0: 我觉得光靠按摩可以缓解这个症状，你要是完全治好，要是坚持的话应该是可以。
1: 可以当做一个辅助治疗的办法哈，其他的方法加上它一起来治疗。那
0: 对，首先得排除这个严重的这种头晕，你别严重的你去按这些。要是轻的这种不要命的这种晕，你可以坚持做，可能会治好。
1: 但是这些比较严重的有可以这些头晕，我们要及早去治疗。另外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食疗办法也可以缓解头晕的？可以，这个本身吧，中药就是好多要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药物。你看假如说这个食疗啊或是这个茶饮啊这一块，假如说是自己判断，
0: 根据刚才那些判断自己是一个肝阳上亢的，这个就可以用点菊花呀决明子啊这块泡茶。平时注意少吃辛辣的，也是少发脾气少喝酒，多吃点绿叶蔬菜之类的。要是气血亏虚型的，这个就是黄芪啊红枣啊，红枣这个毕竟它也能补血补气，对吧？
1: 平时可以多吃点，你毕竟气血亏虚多吃点有营养的，像这个肉类啊鸡蛋啊桂圆啊，然后就是避免这个过度的劳累。假如说是痰湿中阻的这个，一般就是陈皮，茯苓这块大概就是陈皮，我说的这个陈皮就是这种陈年的老 老陈皮这个，大概就是
0: 要去药店买的这个陈皮，不要自己用橘子皮是吧？

0: 这个用这个陈皮茯苓茶经常喝着点去祛湿，然后饮食呢禁忌就是少吃这个少吃甜的，因为它毕竟助湿生痰，然后都可以多吃点薏米啊冬瓜呀，还有这个萝卜之类的。嗯，还有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肾经不足的，咱可以用点枸杞啊桑葚呐，这个泡茶喝，或者是吃，然后多吃的就是这些补肾的，就像黑芝麻核桃山药，这个特别是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这个熬夜，毕竟熬夜伤阴血吧。
1: 嗯，还有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肾经不足的，咱可以用点枸杞啊桑葚呐，这个泡茶喝，或者是吃，然后多吃的就是这些补肾的，就像黑芝麻核桃山药。哦，这个特别是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这个熬夜，毕竟熬夜伤阴血吧。嗯，这是我们可以生活当中可以这个药食同源的哈，这些可以代茶饮哈，可以多吃的这些食物哈，可以缓解调理我们这个头晕的症状哈。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徐大夫您的介绍，徐大夫您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哦，我这个大概就是周四和周天，基本上都在门诊，然后其他时候可能就在病房。
2: 周四和周日的这个全天，都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脑病科。好的，非常感谢您，祝您工作顺利。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了，好，谢谢您，好，再见。
3: 好，
2: 再见。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 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医馆，花正宴。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4: 我想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曾经体会过眩晕的感觉，例如坐过山车时，天旋地转，分不清东西南北，蹲着擦地， 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瞬间觉得脑袋空白，身体失去平衡。还有不少人是晕车晕船，痛苦万分。虽然这些回忆并不怎么美好，但很少有人会重视这种情况。大部分的时候，人们只是把眩晕当成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实际上，眩晕是一种疾病。眩晕虽然是一个词，但是却可以拆开来看。 眩在中医上来说，指的是眼花或者眼前发黑，而晕指的是头晕或者感觉自身和外界景物旋转，这两者一般是形影不离，同时出现，故称之为眩晕。其实眩晕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存在，有时还可作为中风的先兆出现。自古以来，对于眩晕的病因众说纷纭。 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病志》中提到：“心下有之饮，其人苦冒眩。”意思是说痰饮是眩晕的重要治病因素之一。到了金元时期，对眩晕的概念、病因、病机及治法方药有了进一步认识，其中《素问·玄机·原病释·五蕴主病》中说， 烽火解暑阳，多为兼化，阳主忽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此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烽火论是深信不疑的。除此之外，经过中医知识多年的演变，还有人认为六淫七情也可治眩晕。虽然从古至今各位名家所处的时空不同，无法一起交流，但他们的理论都被后人学习整合。 总结来说，眩晕的病因主要有外邪、情志、饮食、体质、年龄、作息、外伤等，且病性分为虚实两种。在了解眩晕之前，

前，咱们要先剖析一下肝脏。古人直观地发现，肝脏是人体内藏血量最多的一个脏器，认为肝脏具有藏血的功能，并且认为血液是滋养人体生命的水，而木正是从水中而生，于是将肝脏的五行属性归于木。而又因为肝脏的特质是主动主生，且肝主疏泄，有调理气机的作用，所以将肝定位为风土之脏。虽然造成眩晕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我们平常接触较多的眩晕症型就是肝阳上亢症。充分了解了肝脏之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疾病的病理变化。言归正传，肝阳上亢为何会导致眩晕呢？这主要跟人体的阴阳平衡有关。大家都知道，肝和肾分别属木和水，当肝肾阴亏的时候，水无法滋养树木，而体内的阴阳平衡也会失调，阴弱于阳，阳气过盛会化热生风，风阳此时极为亢奋，仿佛冲出牢笼的野兽一般，会直接向上攻击心脏和头部，表现在外的就是眩晕。有的小伙伴也许会问了，这一会儿肝阳上亢，一会儿肝肾阴亏，有点抓不住重点呀。这里简单给大家提一下，肝阳上亢是造成眩晕的直接原因，而肝肾阴亏则是根本原因。很多小伙伴也分不清肝肾阴亏的症状，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肝肾阴亏主要有眩晕、耳鸣、头目胀痛、面红目赤、急躁易怒、失眠多梦、腰膝酸软、头重脚轻、舌红少津、脉弦或脉弦细硕等，一般以阴虚症状为主。导致肝肾阴亏的症状有两种，一种是情绪过于暴躁恼怒，二是过劳和身体虚弱。那么出现了眩晕该怎么办呢？今天啊，给您推荐一个治疗眩晕的克星，天麻钩藤饮。天麻钩藤饮是出自中医内科杂病症治新意，其主要的功效是平肝息风、清热活血、补益肝肾。这个方子中有天麻、钩藤、生决明、山栀、黄芩、川牛膝、杜仲、益母草、桑寄生、夜交藤、朱茯神这几味药。这个方子中药的种类比较多，治疗也必然是面面俱到。首先，天麻、钩藤这两味药的主要作用就是平肝息风。上面我们说到，阳气如果特别亢盛，会化生风邪直冲脑窍。天麻和钩藤的主要任务是压住升起的这股邪风，对于热极生风导致的头疼眩晕、惊痫抽搐效果非常好。光治标可不行，还得有治本的药物，那就是杜仲和桑寄生。这两种药物的主要作用就是补益肝肾，使肝和肾恢复饱满的状态，也有利于控制体内的阴阳平衡。很多小伙伴还发现了，这里有几味温补的药物，那岂不是阴虚火旺的人不太适用呢？其实这个方子的本身就给我们答案了，这其中杜仲和桑寄生只用了常规用量的一半，并且还配伍了一些栀子、黄芩来抑制过于亢盛的阳气，并且栀子、黄芩本身就具有清热的作用，这更加利于疾病的治疗。虽然眩晕经过上面的几味中药的蹂躏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疾病带来的后续影响还在，那就是心神不宁，一般表现为心神不安、失眠多梦等，如果不加理会，可能很久才会痊愈。所以前人在方中加入了夜交藤和朱茯神，这两种药物对宁心安神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给大家介绍周炳文老先生的一个医案，方便大家理解。早在1979年，周老先生接到了一个出诊，是一位姓王的女士，此人精神萎靡，满脸倦容，总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经过

0: 60多岁，经验十分丰富，简单用四诊总结了一下女子的症状，发现王女士不是那种简单的眩晕症。王女士除了有眩晕、耳鸣、头痛的症状之外，还有神疲乏力、食欲差、脸色苍白的特点，这比较符合气血亏虚的症状，此时便可体现出周老先生的独到之处了。一般的医生能够发现这是肝阳上亢导致的眩晕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周老眼光独到啊，发现了潜藏的威胁。王女士的气血不足，脑部养分不足，大幅度改变体位会耗气，所以会出现眩晕的症状。此病说是肝肾阴虚造成的也对，但主要是因为气血亏虚才导致的肝肾阴亏。于是周老开出了归脾汤和天麻钩藤饮，一共7剂，于10天后复诊，发现王女士的症状大幅减轻，于是减少了天麻钩藤饮的用量。当20天以后，王女士再来复诊的时候，症状已经完全消失。至此，大家对眩晕的病因、病机和治法方药都有了深刻的理解。如果大家有相应的症状，您可以去药店购买天麻钩藤颗粒来服用。对于高血压引起的头疼、眩晕、耳鸣、眼花也有很好的效果。如果服用了3到5天之后效果不明显或者有加重的情况，希望大家立刻引起重视，到正规的医院进行系统的治疗。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

0: 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

再任邪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书接上回，正说到嵩山会，五岳盟主嵩山派的掌门人左冷禅要兼并五岳剑派。在3月15这一天，把华山掌门岳不群、泰山派掌门天门道长、南岳衡山掌门人潇湘叶雨墨的先生和山西北岳衡山掌门人令狐冲都邀请到嵩山的太师山。那么现在在这个禅院就坐的还有一些侠义道别的门派的掌门人，你像什么青城派的掌门人于沧海，还有崆峒的、八卦的，这些门派也都来捧场了。就在这时候，从这个禅院外边急匆匆跑进来两个嵩山弟子，报掌门人，少室山方正大师领着他弟子，还有武当山冲虚道长领着他的门人，都已经来到咱们太师山，现在正往山上走呢。左冷禅一听，他不由得这袍袖口就微微发抖。令狐冲一看，哼，瞧左冷禅那个脸面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冲他那个袖子微微发抖，说明他一听着武当少林的人来了，他也是高兴。不然的话，他召开一个嵩山会，那太师山离这儿不远，方正大师就不来捧场，他也感觉到比较尴尬，这说明他那多有身份呐。只见左冷禅站起身来，诸位师兄师弟，各位掌门， 你们先在此处少坐，我到外边迎接方正和冲虚二位高人。大家都冲他点头，左冷禅他出去了。趁这空，令狐冲来到师父师娘跟前，一撩衣襟跪倒：“您派人给我送的信，我收到了，我给您回信，您看过了吗？”岳不群微微一笑：“看过了。”令狐冲一看：“嗨，我师父啊，瞧着我都乐了。过去他老人家跟我可没有笑模样，看来他老人家对我的印象已经有所转变。”就听旁边师娘轻轻说道：“冲儿起来吧。”哎，师娘。令狐冲这又来到了莫大先生跟前，与莫大先生施礼：“哈哈，这位老先生啊，就好像过去跟令狐冲根本没什么交往似的。”他洋洋不睬，拿眼皮聊了一下令狐冲，也没说什么，好像都没听到什么。令狐冲知道这位莫大先生他不愿露什么行迹，那我就别多话了。哎，这才回转身又与天门道长施礼。天门道长对令狐冲印象不好，尤其是一想到他在衡山派给中尉女尼当掌门，他就觉得呀，这非驴非马。见令狐冲施礼，他拿鼻子哼了一声，也就罢了。令狐冲这才回到自己的椅子边，他坐下了。又过了一会儿，左冷禅陪同着高僧和仙长来到了禅院之内，众人全都站起身迎接，把这两位接进来。左冷禅一定让他们上座，这两位客气了半天，在旁边啊大坐坐下了。他们见令狐冲要过来施礼，轻轻地摇摇头，那个意思不必过来了。令狐冲示意，也就没有起身。只见左冷禅站在他的太师椅前边，冲着四下一抱拳：“五岳剑派的师兄师弟都来到了，那么其他门派的高人也都来到此处给我们五岳剑派助兴，我左冷禅代表五岳剑派是多谢各位朋友了。”这些人是一一还礼。左冷禅满面春风啊：“诸位，今天是我五岳剑派的喜日子，我们五岳剑派要合在一起，那么从此后就都是本门的弟兄了，有劲儿往一块儿使。”他的话音未落，就听旁边有人答话：“毛将，不同意五岳并派。”左冷禅两眼寒光一闪，他扭头一瞧，说话的乃是天门道长，泰山派的掌门人。这位天门道长长得特别的庄重，身材很魁梧，平日里就不拘言笑，现在他这一着急一发火，本来很红的脸庞就有点发紫了。就见他站起身来，冲着左冷禅一抱拳：“左师兄，我泰山派自从东陵师祖开创门派以来，传到我这里已经300余年。虽然我这德才不备，可是我也不想在我这一代掌门人身上把我泰山派断送了，因此上我不同意并派之意。”这位天门道长头一个站出来就反对并派。武当大师和少林大师这两位高人对视一眼，心想：“看来左冷禅并派之说今天要碰大钉子，因为令狐冲这北岳衡山肯定不同意了，那么岳不群也不会同意的，那么潇湘夜雨莫大先生那个人蔫了吧唧的，那叫绵里藏针，里边硬啊。这四派要都对着这个左冷禅干，左冷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可是左冷禅始终是面带微笑，看看天门道长，然后他把眼光就移到天门道长旁边那个椅子上，那个人的脸上边了。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天门道长的师叔，叫玉姬子。书中暗表，现在天门道长有三个师叔，在泰山派里边辈儿是最大的，那就是玉姬子、玉音子和玉庆子。想当年天门道长的师父玉明子是泰山派的掌门人，可是他不当掌门人了，就把这掌门人之位传给了顶门的大弟子天门老道。后来玉明子羽化登仙，他死了，这三个师叔就对这个掌门的失职不满，老想把这掌门之位弄到自己手里边来。可是天门道长做事没有错处，武功还相当有根基，门人也很多，他们三个不能得手。左冷禅向他们许愿了，哎，只要他们三个能帮助自己把并派这个事儿办成功了，那么以后泰山派那边的事务就归他们三个料理。所以现在左冷禅就眼光一撩玉姬子，这个老道呼就站起来了，我灵佛，贫道有一言要当众问问我这掌门师之。大家把眼光花一下子都集中到玉姬子的身上，令狐冲还是头一次看着他，就见这老道也得有80多岁，个不太高，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鬓发皆白，肋下带把宝剑，是灰色的道袍，腰中系着绦子，他那两眼也是金光闪烁，看得出来内功相当的深湛。天门道长看看自己的师叔，显得很意外，老人家，你有什么事情要当众跟我说呢？我要指责你，你为了自己的虚名，为了自己一人之力，要置江湖大义于不顾，看来你不配当掌门人了。嗯，师叔，你怎么说我为自己的虚名，为一人之力，这话从何说起呀？左盟主为了对付魔教，为了使五岳剑派在江湖上边有立足之地，这才提出来并派的大事。可是你怕这一并派你就当不了泰山派的掌门，那么并派以后五岳派的派长你也没资格当，那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说你这才极力地反对并派，现在你应该识时务顾大局，赞同左盟主倡导的并派大业，不然的话你就是为虚名。难道说师叔我指示的不对吗？天门一听这话气得浑身发抖，师叔，你这是信口胡言。说着他从怀里边摸出了一把黑悠悠的铁铸铁剑，这把剑长下不过一指半，可是五岳剑派的长辈可都见着过他，这把剑乃是泰山派的镇门之宝，那是300年前东陵师祖用过的宝剑，削铜铁如泥，只要掌门人手里边都掌握着这个东西，这是掌门的信物。就见天门道长把这个东西往出一拿，师叔，你说我为虚名，现在我这掌门人我就不当了，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赞成并派。怎么，你真不想当掌门了？我不想当了，我不必留给别人画把。说着他把手中的这铁剑还来回那么一摇晃，玉姬子突然间往前一窜身，劈手啪把这短剑就抢回来了。即使这样，那么这把剑就归我。啊，天门老道一看师叔就这么大呲呲的出手把剑给抢去了，这个太意外了。恼怒之下他一伸手，苍狼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了。师叔，你敢在我这掌门人手里边抢去这个宝剑，有犯门规，你赶紧把宝剑还给我，不然可别说我以小犯。

0: 上，可是玉姬子根本都不理他，旁边坐着的玉音子和玉庆子也是冷笑不止。就在这时候，只听这个禅院大门外面有人骂骂咧咧的进来了，这个口音还是南方的口音。哎呀，俺说你这个仇家大老板养的混账王八羔子，真是气死俺老人家了。说着从外边是摇摇晃晃进来一个人，大家一看，哎，这个人呢可是有些奇特，长相就恶叨叨的，挖口脸，闷头翘下巴，抹子眼眉，三角眼，黄眼珠，塌鼻梁，翻鼻子眼，还有点红鼻子头，扎里扎沙的胡须都赶了粘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都没梳理过。你再看穿的这身衣服有点瘆人，反穿皮袄，毛朝外。现在什么天头啊，都快开春了，那么这个天比较暖和，他穿皮袄那得捂得什么样。哎，这位专门练的寒暑不侵，冬穿单是夏穿棉，从现在开始就穿皮袄，一直到三伏天还穿，而且还得一个劲儿说哎呀冷啊冷啊，这才显得自己练得寒暑不侵，练到份儿了。那么这位是谁呢？书中交代，这就是左冷禅请来的滇池五老的师傅，号称叫神迹傲滇池，阿面剑客，复姓欧阳，单字名才，欧阳才。前不久他的五个徒弟都死在令狐冲手里边了，左冷禅给他去了一封信，表示哀悼道歉，然后请他进中原到嵩山赴会帮忙。这老家伙就来了，他在外边听着呢，一听天门道长头一个站出来就反对并派，心想好吧，那我就进去先把这老道打发了，为这左冷禅帮帮大忙。他这才在外边一不三幺三不九拐的进来，天门道长冷眼看着他，心想什么混账王八羔子，骂骂咧咧的。欧阳才也不错眼光的盯着他，来到天门道长跟前，他站那儿不动了。哎呀，俺老人家问你，你就是那个泰山派的天门道长吗？不错，正是贫道，你是何人？要报欧老人家的名字，江湖之上或许有个耳闻，欧叫神迹傲滇池，欧阳才。就这一报名，整个禅院上下哗这么一声，一个个窃窃私议。要说现在在里边端坐的那都是各个门派的掌门人武学大家，这些人定力多稳呐，武功多强啊！但是一听着欧阳才的名，都不由得一愣，很意外。令狐冲对他还真不太了解，因为令狐冲是个年轻的，出道不久。不过他一看大家那闪神就明白了，这是来者不善。就见欧阳才比比划划的，俺说你这个牛鼻子杂毛老道，为什么反对左盟主并派？欧老人家现在就想自问你，就凭你这点能耐，你能够阻挡得了吗？呵，天门老道一听，好你个欧阳才，你敢骂我牛鼻子，敢骂我杂毛，我们出家老道忌讳这点话你都骂了，你少管闲事，你要再敢胡来，我剑下可不容情。俺说俺老人家是白给的吗？就看看你怎么个不容情。说着他往前一上步，胸脯就顶着天门道长手中擎这剑尖过来了。天门道长一看，用宝剑虚晃了一下，他那意思啊，你别往前来，你别逼我发招。可是他往前那么一撩不打紧，欧阳才用身上的大皮袄咵嚓就顶到剑尖上了。他这个皮袄是老羊皮的，那简直跟宝铠一样。再说他从小就练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 天门老道这把剑那可不是什么宝家伙，一次没次进去，啪的一把让欧阳才就抓到手中，顺势往怀里一裸。天门道长一惊飞晓啊，他刚这么一愣，就觉着腰中余气血一发麻，哎呀，站不住了。欧阳才突如其来这几招把他学到点中了，然后用手一抓他的肩膀，没让他倒下去。
1: 哎呀，你个混账王八羔子，臭脚大老婆眼的呀，就这份能耐还敢跟欧老人家动手。
0: 玉姬子、玉音子、玉庆子他们坐在旁边，脸色变了几遍，很尴尬。要说有人帮忙来教训教训自己这失职，他们倒比较高兴，不过就抬手把失职就打到这种程度，他们也觉着作为泰山派的剑侠脸上无光。可左冷禅坐在太师椅上是洋洋得意，大家都明白了，这是左冷禅指派出来的。就听旁边有一个人大叫：欧阳才，你偷师独招点了我师父的穴道，你赶紧把他老人家放开，不然的话我们可绝不容情。欧阳才扭头一看，说话的是坐在后排的一个中年老道，这是天门道长的弟子，叫剑厨道长。欧阳才一抬手照着天门道长的脸啪就一个嘴巴：哎呀，你这个老道不会教弟子，弟子说话都不会说人话，而老人家打你个嘴巴。啪的一打，天门道长另一个弟子又喊上了：姓欧阳的，你这个畜生，哦呀，你们骂我一句，哦就打你们师父一句，啪，又给天门道长打了个耳光。猛然间天门道长张嘴哗就吐出了一口鲜血，这一口血正给欧阳才喷在了脸上。欧阳才大吃一惊，心想他怎么吐血了，向后那么一退身，他把手撒开了，可是这天门老道呼的往前一窜身，一只手端住了欧阳才的下巴，另一只手按中了他头顶，猛然间上下的密顶，就听着咔嚓噗噗通，神迹傲滇池阿变剑客欧阳才脖子被拧断了，死尸栽在当场。大家再看天门老道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是血，两眼冒着火，可是慢慢的这个火亮啊就没了，两眼一闭，扑通是倒在地下死了。原来天门老道被制住穴道以后他是动不了的，可是这一受辱他受不了了，喝出去震断心脉，性命不要，也要出手跟对方一拼。他使劲一震心脉把穴道冲开了，可是憋出了一口血来吐向对方，然后把对方要了命了，可是他也活不了了，这才死在禅院的地下。左冷禅一看是假惺惺的过来，故作悲苦之状：哎呀，天门道兄，你死得好惨呐，也是这位欧阳剑客下手过重，你们两个同时毙命。来呀，先把他们二位抬出去安置安置。这时候令狐冲是再也按耐不住了，心想这一切都是你左冷禅搞的，你还假作好人。啪的往起的一站身，这才要向左冷禅挑战。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

0: 是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
2: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 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3: 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3: 大林合会决议，
4: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这话吗？
1: 爸，爸，妈，
9: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0: 长十二厘米，宽九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议员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6: 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3: 商量
6: 的。
3: 山崎万三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

0: 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1、2、3。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发起

0: 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十八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

0: 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 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6: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4: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7: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

0: 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2: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2: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1: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2: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1: 是，
2: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1: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2: 没错。
1: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2: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1: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2: 哎，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1: 对对对。
2: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1: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2: 对呀、
1: 啊，我喜欢。
2: 你看我这么说他，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了，
1: 真爱，真爱啊！
2: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1: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2: 对，
1: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2: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1: 哦。
2: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2: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3: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2: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1: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不
2: 多说了，
1: 对
2: 对，
1: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2: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1: 对，
2: 是吧、
3: 对，
2: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1: 对，
3: 对，
2: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3: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2: 哎呀，那
3: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嘛，对不对？
2: 对。
3: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
2: 哎，这个太重要了，
3: 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3: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2: 对，
3: 阿胶是黑色的，
2: 对，
3: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1: 喝牛奶，
3: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2: 对，
3: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对？
1: 有人喝完闹肚子、
2: 对，
3: 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2: 哎呀，
3: 尤其是老年人，你让他
2: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3: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2: 对不对
3: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2倍。
1: 哇！
3: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0: 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的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1: 哦、
2: 嗯
0: 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
1: 嗯、
0: 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来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
2: 嗯，
0: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1: 嗯，
0: 没有胆固醇。
1: 哎，这
0: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
1: 嗯、
0: 高血压的，不
1: 胆
0: 低有胆固醇，
1: 对对对，
0: 它没有胆固醇。
2: 嗯，
0: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1: 哦、
0: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2: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
2: 嗯、
0: 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营养元素。
2: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豆、
0: 啊、
2: 滔滔不绝、
1: 哎、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2: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0: 啊、
2: 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1: 真的很高呀。
2: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 嗯、对，
2: 是吧？
0: 对、
2: 啊、我天
0: 啊，
2: 太厉害了。
1: 但是王总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
2: 嗯、
1: 真的好喜欢它、
0: 啊、
1: 我们做成腐竹、
0: 啊、
1: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2: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啊、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2: 嗯
0: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1: oh.
0: 啊，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本身品质就不高。
1: 嗯，
0: 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啊、原料采购证明、
2: 啊、
0: 我们
1: 我看到了，
0: 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1: 嗯
0: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1: 嗯，
0: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1: 嗯
0: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1: 嗯、
0: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1: 嗯
0: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1: 嗯，
0: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1: 嗯，
0: 手工揭皮，
1: 嗯
0: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啊、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啊、
2: 嗯、
0: 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1: 哦，
0: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1: 嗯
0: 啊，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0: 啊、
1: 对
2: 是吧，
1: 肯定是，
0: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1: 嗯，
0: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1: 这都挡不住，
0: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对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0: 低温烘干的，
1: 嗯，
0: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2: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对
2: 哦，我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
0: 啊、
1: 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2: 嗯、
1: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
0: 嗯、
1: 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嗯、我
2: 觉得这得多少钱、啊、
1: 多少钱、
2: 啊、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啊、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2: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1: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元一袋。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四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六包，
2: 再送6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2: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1: 卖多少钱？
0: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2: 120再加6，120，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嗯，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
2: 嗯。
1: 400-637-181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
2: 这个我再
1: 咋了，
2: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1: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1: 奸商。
2: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我咋是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新春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6袋黑豆，
2: 对，再来6袋黑豆，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加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6包黑豆腐竹，
0: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2包，
2: 还不能想想啊、
0: 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2: 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1: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1: 那能行吗？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就6六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2: 我知道贵呀，
1: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2: 对呀、啊，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2: 不，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1: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1: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0: 我再给你6包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1: 不对，
0: 这就300块了。6包再加6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1: 对，
2: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1: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1: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2: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1: 对呀、啊，
2: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1: 限个量就行了，
0: 你
1: 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2: 50组，你给我来10组。
0: 10组，不是50组，10组。
1: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2: 折中啊。
1: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2: 没有31个，
1: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2: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2: 是
1: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 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两组，4006371818。
2: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对，
2: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是
2: 啊，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2: 对，
1: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1: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2: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
0: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1: 对，
0: 是大硬芯儿，
1: 对对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咋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0: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1: 好，真的好。
0: 来，
1: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家人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
0: 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1: 对，
2: 太好吃了。
1: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2: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去了。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2: 但是
1: 自己算一算有多合适，
2: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2: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那再请王总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它的品质。
0: 哎，对对对，我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2: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2: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2: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2: 是
1: 4006371818，
2: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房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要吃桃酥里脊。
2: 哎哎，浩浩，不能用你的筷子去夹菜，知道吗？得用公筷夹到你的盘子里，再用你自己的筷子吃。
3: 哎，老头子，你怎么也不起个好的示范作用啊？
4: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吧？
3: 没听电视上说吗？使用公筷并不是防范他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

0: 本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辩证，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今天为你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科陈福冉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季谨防腹泻造成严重后果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讲解终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一段时间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即引发腹泻的症状，而且马上就是高考了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调节肠胃防止腹泻呢？下面来连线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科陈福冉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陈大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咱们最近有没有接诊过类似这样腹泻的患者呀？
2: 最近腹泻的病人是一个

0: 明显增多的趋势。
1: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举一个我前几天值夜班碰到的一个病人吧。在夜班的时候就接诊到了这样一个将近30岁左右的一个青壮年的男性，他是一个主因腹痛腹泻5小时来院的。这个病人呢在5小时以前开始出现一个腹痛腹泻的症状，疼痛呢以脐周为主，可以忍受。他的腹泻症状较明显，腹泻5个小时内出现了近10次，呈现一个水样变，难以忍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坐在厕所根本起不来。同时他还伴有一个乏力、头晕、轻度的发热症状。然后家属带着这个病人来到了我们的医院，然后通过查体追问病史，我们发现这个病人自述最近因为工作压力较大，饮食呢不太规律，有时候会出现暴饮暴食，长时间不吃饭。然后今天晚上在进食是吃的路边摊吃的烧烤小龙虾，还吃了一些冰镇的啤酒饮料等其他的冷饮，这些出现了一个腹泻比较明显的症状。
1: 当时咱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啊？
0: 当时立即给予这个病人补液止泻，然后给了他监护，因为这个病人一个青壮年的男性都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走路了。
1: 所以当时的这个反应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0: 对对对。
1: 后来结果怎么样？
0: 后来这个病人住院1天半以后就出院了。
1: 也是因为他前段时间这个吃的饮食不当，所以说再加上可能是这个天气啊什么的，引发了这个相关的腹泻。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了马上也是高考了，可能是很多这个孩子最近吃的也是大鱼大肉的，有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他们送上的一些建议呢？
0: 因为近期气温比较高，然后高考学生呢确实也是情绪压力紧张比较大。在此呢就是说首先要注意个人饮食的卫生，一定要进食干净，新鲜的食材，然后不要过度的贪凉，情绪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调节，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以及恐惧什么的，然后进食过程不要贪快，细嚼慢咽，还是有道理的。
1: 确实，如果有任何问题，咱们及时的送到医院，咱们急诊。抓紧时间给他们去做相关的这样的治疗哈。好，
0: 对对，
1: 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谢谢。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来讲解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当心脏像一台疲惫的发动机，逐渐的失去泵血的功能，中末期心衰患者的生活就会陷入到黑暗当中。但是现代医学的光明呢，从未熄灭。心脏移植这项被誉为生命礼物的尖端技术正在为绝望当中的患者重启生命之门。据统计呢，我国每年会完成心脏移植手术大约是500例，术后五年的生存率已经达到70%以上。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可以进行心脏移植？这一项技术又有什么样的难点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外科学教研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高伟年，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说可能是很多，比方说到了心衰晚期的这样的患者啊，真的是就像我们刚才形容到的，这个门就被关了，而且带来了无尽的黑暗。但是我们现在新的技术可能是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那么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国家里边中末期心衰患者现在的这个生存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嗯，是这样，咱们全球承认的心衰的发病率啊，大概是1%到2%。
0: 嗯，
1: 然后呢，会有10%到20%进展为中末期的心衰。
0: 嗯，
1: 到了中末期心衰以后呢，它的死亡率大概在一年的死亡率大概在25%到75%左右。也就是说，到了中末期心衰呢，有一半的患者因为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而那个死亡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一部分患者呢，他的生活质量又特别差，常常因为呼吸困难、乏力啊，日常生活是明显受限的，而且需要反复的住院治疗。
0: 嗯，
1: 但是住院呢，治疗手段，内科的治疗手段又很有限，远期的效果往往达不到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
0: 嗯，
1: 目前就是最终患者。可以治疗这部分的技术就是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心脏移植手段效果现在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主要是受供体短缺的一个影响。
0: 嗯，
1: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0: 这个心末期，就是心衰末期这样的患者里边有年龄上的分布吗？是全年龄段都有可能吗？
1: 都有可能。
0: 对，不一定局限于年龄长的人。
1: 对对对，有儿童也有。
0: 哦，这一般都有先天造成的可能性。
1: 嗯、对对对。
0: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他会先接受内科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内科的治疗一般就会只是通过药物去维持吗？
1: 对，通过药物，而且是比较强有力的正性的激励药物啊，强心利尿啊，还有可能就是病情比较严重的，短期可能还需要通过机械循环的辅助的一个支持。
0: 嗯，如果说在这个内科反复治疗不太行的情况下，就会让外科去介入了。
1: 对，外科去会诊去介入，看看有没有心脏移植的指征。
0: 嗯，
1: 时机。
0: 嗯，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它其实属于中末期心衰患者。那可能刚刚发现心衰和到了中末期的时候，它的表现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作为这个患者，就是他如何去判断，或者咱们从医疗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到了中末期它有什么具体的表现？
1: 我们是有严格的指征的。到了中末期呢，首先它的心功能会严重的下降。
0: 嗯，
1: 老百姓可能体检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经常做这个心脏彩超。
0: 嗯，
1: 心脏彩超有个重要指标就是射血分数，射血分数明显降低，一般是小于30%以下。
0: 嗯，
1: 然后呢，患者就是一年以内，就是因为心衰最少得住院两次以上。
0: 哦，
1: 然后住院期间也需要，静脉的一个正性激励药物的一个支持。
0: 嗯，
1: 然后其他器官因为这个心功能下降导致灌注下降而出现一些进行性的一些肾功能啊、肝功能的一些恶化。
0: 他其实自身的这个表现也是我们传统心衰的那样表现，
1: 对，
0: 就是眼前发黑，然后呼吸急促，这样的一些表现啊。他只是越来越严重
1: 了，越来越重了，对。
0: 哦，那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心脏移植的这么一个角度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传统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就是如果没有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其实不会考虑这一点的。
1: 对，是
0: 对。那从咱们医疗的这个角度，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一般这个患者他到了哪一步了，或者指标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了，你就必须得去移植了。
1: 他移植呢，首先就是刚才我说的心功能肯定是严重下降，我们有严格的指标，就刚刚我说那个射血分数，心脏彩超的射血分数，它是已经降到30%或25%以下了，然后内科药物通过一些正性激励药物，去改善的时候效果也不佳，而且出现了肝肾功能的一些损伤，
0: 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心脏移植了，也不能等到它肝肾功能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再做，效果也就不好了。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患者啊，家属尤其是和咱们外科大夫去沟通的时候，他都会讨论一个点，就是咱这个手术时间节点这么问题，说做早了是感觉是不是这个切入早了呢，做晚了是不是对身体这个又有点影响了呢。您刚才其实说了，如果说等到肝肾功能确实有问题了再做，它其实没啥效果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他没有到这个节点，他提前做了，这个不会有问题吧？
1: 因为这有严格的指征的啊，而且是各种指标必须符合才可以做。一般的，到那个做心脏移植患者，他其实生活质量很差了，大部分都下不了床，就是连正常的走路啊都需要很费劲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他有很强烈的愿望，希望做。
0: 也就是说心脏移植它是只存在于中末期吗？
1: 中末期，对。
0: 那如果比方说刚刚有这个，
1: 那不会的。我们现在呢，现代医学现在内科有好多治疗的手段，好多患者心衰的患者通过内科治疗，好多还能达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其实就是我们常规老百姓说的话，就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对，实在没办法，
0: 就是到了最后一步了，
1: 最后一步了，
0: 只能是这样了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心脏的这个移植手术，我们一听啊，就是非常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高级、很高精尖的这样一个手术啊。那您作为这个专业的这样的大夫，您觉得啊，这么长时间这个临床了，咱们心脏移植方面有什么技术难点，或者有什么技术突破吗？
1: 因为我们医院啊，心脏外科年手术量很强大，去年是2400多台，今年。因为到目前已经做了1000大几百台了，因为在技术层面，因为我们搭桥手术做的比较多，搭桥手术属于显微手术，非常精细的，而心脏移植呢，它的手术属于大血管手术，大血管就是涉及到大血管的吻合，主动脉还有上下腔静脉左房的吻合，所以说从技术上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难点，就是对于手术操作来说，因为现在整套流程我们都是很熟练的。
0: 能不能跟我们来科普科普？您比方说我们认为的哈，它就是把人体打开，然后把心脏安进去，然后把血管接住，把神经血管都接住，是这个道理吗？
1: 大概差不多，因为我们心脏外科啊有个神奇的一个装置叫体外循环，这个机器呢可以代替心脏工作，也可以代替肺给血液养和，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呢是先建立这个体外循环的。体外循环建立上呢就不需要他心脏和肺去工作了，然后我们会把患者的心脏取下来，然后我们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其实我们先是一组人去取供体，然后通过特殊的保存液取好了之后带到医院，然后这个时间呢取好了供体没问题，我们另一组手术大夫就开始操作了，就是建立体外循环，然后取下患者的心脏，然后等我们供体到了，我们就开始在修剪供体，然后就直接进行吻合。
0: 这一般得需要多少大夫共同努力啊？
1: 5-6个大夫。
0: 哦，就是全套下来。
1: 全套下来。
0: 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 时间大概是要是吻合来，就是取完供体回来做心脏吻合。到整个病人出手室大概是3到4小时左右。
0: 嗯，哦，那时间比我们想象中要短
1: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技术流程都比较流畅了。
0: 嗯，您像这么多年了，就是咱们这个技术其实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
1: 嗯，
0: 您觉得从您刚刚接触到这个技术一直到现在，您觉得有哪些这个是突破过的技术啊？
1: 因为万事开头难嘛。
0: 嗯，
1: 因为刚开始你好多流程，因为它不光是手术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还有术后护理康复，
0: 嗯，
1: 还有用药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现在来说我们做的也有一定的量了，之前主要的难度还不是就是手术，
0: 不是术中的这个问题，
1: 不是术中的问题，因为术后他要吃一些抗排斥药啊，
0: 嗯，
1: 然后术后的一些护理啊，他包括他的营养啊，
0: 嗯，
1: 包括一些他就是血压血糖的一个调节呀、啊，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其实最开始我们还是在术后出现的一些突发的问题比较多，
0: 嗯
1: 啊，但是现在整个流程都比较顺畅了。
0: 嗯，
1: 而且之前呢，我们医院是河北省唯一的一个心脏移植的定点医院。但是以前大家都知道，我们省二院的心脏外科在本部，
0: 嗯
1: 啊，我们本部可能那个受条件的限制，
0: 嗯，
1: 然后从去年呢，我们心脏外科整个搬到了鹿泉院区。鹿泉院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新建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医院，
0: 嗯，
1: 从整体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有专门的心脏移植的移植间。
0: 嗯
1: 啊，有两间心脏移植的移植间、
0: 嗯，
1: 所以说对术后这些感染啊，这些并发症的已经大大降低了。
0: 嗯
1: 嗯，
0: 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进步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在硬件程度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0: 嗯，确实。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在术中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其实已经不成什么问题了。其实刚才还提到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恢复。确实对于患者或者说家属来说，他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就是我用的是别人的心脏，然后这个心脏到了我身上以后，他会不会引发一些排异的反应，或者说他后期能不能适应。毕竟心脏这个东西和其别的我觉得不太一样，它毕竟是全身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哈。
1: 嗯，
0: 这个在后期康复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因为这个后期病人出院了，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出院之后我们又还有好多工作要做。
0: 嗯，
1: 因为心脏移植每个患者我们要定期的随访，定期的让他来医院复诊。
0: 嗯
1: 啊，一定要研心脏他术后就是出院之后的一些心脏的一些功能指标啊、
0: 嗯、
1: 包括他用药的情况，用药的量我们都是严格监控的。我们有指定的专门人员做这个术后的回访，也有好多数据、
0: 嗯、
1: 然后药物管理上必须的按时服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还有一些激素啊，而且这个不能自己的加量或者减量、
0: 嗯、
1: 我们出院之前都会跟患者反复的交代，而且出院之后我们也会通过电话微信呢、啊、一些其他方式随时跟患者的沟通。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出院之后还有一项就是要预防感染。
0: 嗯
1: 啊，回到家呀、啊、不注意啊，不注意个人卫生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发烧的一些家人朋友们都是要严格避免的。
0: 嗯，
1: 还有就是饮食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啊、
0: 嗯、
1: 要营养要均衡。
0: 嗯，
1: 而且还有一重要一点，要适量运动。刚做完移植的半年到一年里，我们不建议做剧烈运动的。
0: 嗯
1: 啊、一定要适当运动，而且
0: 但是也得动，
1: 对，也得
0: 躺着
1: 啊，对，但是不能劳累，不能过度的劳累。
0: 嗯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移植完了以后，我们在医院里边还需要待大概多长时间啊？
1: 做完移植呢，我们大概医院因为调那个抗排斥药嘛、
0: 嗯，
1: 大概是2到3周左右，
0: 嗯，
1: 然后就出院了。
0: 嗯，还需要在医院住2到3周。
1: 2到3周，对。
0: 他回去以后，这个抗排斥的这个药物需要长期去服用。
1: 长期去服用的，而且现在呢，
0: 嗯、
1: 因为国家医保政策的政策也非常好。
0: 嗯。
1: 以前呢，咱们吃这抗排斥药啊，一个月费用还是挺高的。
0: 嗯。
1: 一个月大概2000多块钱。
0: 哦。
1: 但是现在呢，嗯，可以办慢性病，走慢性病，好多患者一个月就是。吃口服药的费用可能已经到400-500块钱了，
0: 哦，
1: 就是医保承担了绝大部分，
0: 嗯，节省了不少的成本，
1: 对，节省了不少的成本，
0: 嗯，那他做完这个心脏移植以后的这个生存率现在有数据吗？
1: 我们一年的生存率大概是在95%，
0: 哦，
1: 全国的一年的生存率大概就是80%到90%， 然后三年呢大概是80%。但是我们医院是从2003年做的低粒心脏移植，这个患者呢已经存活了22年、
0: 哦、
1: 到现在也是一直情况比较不错的。
0: 还是可以的哈、现在这个技术确实是很发达。
1: 全国的它就是生存期大概是15年左右。
0: 其实对于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他会有一个疑问啊。您比方说，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零件儿，其实是专属于自己的。那您比方说，从一个陌生人的这个心脏，然后移植到自身，他这个为什么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宿主的这个叫什么器官，它能吻合到一起呢？
1: 因为这个我们配型啊，这就涉及到一个配型的问题，并不是说，每一个。我们有严格的指征去把控这个事情，因为假如说患者的心脏，我们会需要他一些指标，他的大小，他左心的大小，他整体的大小和他供体的，我们是需要匹配的，因为他两个从大小、形态，包括心室的大小，都是需要匹配的，不可能说，患者是一个比较大的心脏，你给他安了个孩子心脏，这肯定是不行的，远期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在我们。供体的选择上，我们也是有一些严格的指标的，和需要等待的受体这个患者是相匹配的才可以。
0: 这个除了这个大小体积这个需要匹配之外，剩下的其他的指征还需要吗？
1: 最重要是血型。
0: 这个血型也得匹配上。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其实也就
1: 其实身高啊、体重啊这些也都是要两个人大致。差不多的，
0: 那以现在的这个经验，我们好匹配吗？
1: 还可以，因为咱们呢，咱们河北省有两个 OPO 单位，一个是省三院，一个是省二院，就是我们医院，所以说，因为省三院呢是做肝移植，我们医院是做肾移植和心脏移植，现在我们医院这些，患者等待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的。
0: 一般下来平均要等待多少时间？
1: 快的有1周2周的、慢的1个月到2个月。但是全国来说，大的中心它等待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可能半年以上的，但是好多患者其实是等不到那个年龄那个时间段的。
0: 但是相对来说在咱们医院里边等待时间还是可控的。
1: 对。
0: 确实。其实通过刚才高主任的这个简单的讲解，我们大概对于这个中末期心衰患者心脏移植有了一定的一些了解哈。就是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各位相关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大家伙如果考虑到心脏移植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到省二院来去做一些尝试。然后我们经过我们的查体，然后听过医生的评估，我们来看看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高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心脏的分配机制以及在等待供体期间维持生命的相关这样的话题。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

0: 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微信公众号，直接加群就可以了。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嗯，好。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各位广大听众朋友们科普了一下，到底在中末期心衰患者的这样的生存的环境当中，如何去判断是否应该去做心脏移植，包括我们如何去做这个心脏移植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哈。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他有一个疑问，就是心脏移植它并不像我们传统的这样，比如说我们拉个阑尾炎呐、然后或者我们做一个这个肺结节这样的一些手术，它毕竟是一个移植，并且是一个活体的一个器官。那在咱们国家这个心脏的这个供体的分配机制，这个标准一般都是怎么来判定的？
1: 咱们国家呢有一个中国人体器官的分配系统，进行登记，患者进行登记，然后等待移植，总体是遵循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然后主要有两点，一个叫紧急状态，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说这患者已经实在不能再等了，如果再等不到供体，肯定是面临着死亡，他会上了一些特殊的设备啊，假如就我们叫那个体外膜肺氧合，有我们常说的 ECMO 的支持，或者上了左心辅助装置的一个辅助，或者上了一个主脉球囊反搏 IABP 的一个支持，这都属于紧急状态，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患者上了这个紧急状态，这个是一个首选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一个就近的原则，这个供体在哪里？哪里的供体？假如说就是我们河北的供体，它首选的是有移植资质的这几个医院才行。就像我们做心脏移植，它首选的就是我们，这里满足这两点，
0: 就是优先是本地的供给本地的患者。
1: 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患者在等待这个供体的过程当中，他如果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些后果，他应该怎么去维持啊？
1: 这种就是肯定是住院的，我们要上一些先内科的用药，有一些那个利尿剂啊，正性激励药物啊，都是静脉用的，然后现在其实辅助的手段也是比较多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叫 ECMO 体外膜肺的氧合，它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心肺机，能代替心脏供血，而且也是可以帮助肺加氧的。这个在我们医院也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科自己可以装这个，然后我们的急诊科ICU 也都可以做这项工作。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国内也比较流行的，现在做的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叫左心辅助的一个装置。它是相当于一个
0: 人工心脏，
1: 对，人工心脏一个泵，但是现在就是这套设备，包括它做下来，就是现在主要面临的是费用比较高，而且不在医保。
0: 这个一般情况下，除了这个费用比较高之外，它是不是还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呀？
1: 对，它使用呢，因为它是一个用电的一套设备，它需要有电池。

0: 现在主要存在问题呢，他这个要从心脏里出，分出一个钢缆，就是电源线啊，然后外接电池，然后患者呢要，会有一个小背包背这个电池，而且到了他的电池是一般能顶十大几个小时，晚上是需要充电的。
1: 他如果说不充电，他就会有问题了。
0: 对，但是好多人家也是有备用电池的。
1: 它也就是说需要长期来携带这样的一个设备，
0: 对，长期携带的。
1: 但是使用了这样的外接的设备，它其实生活应该和常人没有区别。
0: 生活没有问题，但是它主要的问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它有一个外接的一个电源线，也就是电缆出来，它容易感染。好多患者就是说最后是不是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因为感染的问题。因为它毕竟连着心脏的，一头连着心脏的。
1: 确实，因为正好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消息，比方说刷抖音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比方说使用了这样的外接设备，人工心脏的这样的患者，他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也是说背上要经常携带一个背包，然后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会说，哎呀，我不影响我的上班，或者我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但其实确实是，这也是一个折中的一个选择啊，这属于在心脏移植和这个治疗期间使用的一种方法。它应该不能长期吧？这个
0: 它有的设备也是可以长期的，作为长期的一个治疗。有的可以作为心脏移植的一个桥接。现在咱们国内装的人工心脏，存活的患者最长的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1: 那还是可以的。那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去选择，就是我们的人工。这个心脏移植的这样一个范围哈，
0: 对，主要是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因为中末期心衰患者目前就这两个选择方式。但人工心脏就我们叫它左心辅助装置，这个费用实在现在是太高了。一般的它就是一套设备，五六十万。然后包括你做完手术监护下来，可能到八九十万，
1: 是。
0: 而且它目前不在医保，它是好多患者这个家庭，没办法。受得了的，
1: 对，确实不好承受。其实对于很多这个中末期的这样的患者，其实不光是心脏啊，他其实很多全身这些大的器官，经济其实是选择最终的结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过程哈。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心脏移植，我们不仅要通过我们的身体的情况来选择，我们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层面，我们来综合去判断。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心脏移植也有着长足的进步。从刚开始的我们的技术的生疏，到现在我们整个全流程的这样的技术的发展，它其实也反观到了未来，有可能随着我们的技术更加的进步，到了后期，我们的心脏移植可能又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飞跃。那您觉得啊，现在人工智能 AI 已经这么的就是广泛的应用了，您觉得在未来的这样的发展当中，会如何改变心脏移植的领域呢？
0: 其实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左心辅助装置，也就是人工心脏。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个电池的问题。假如未来的某一天它可以实现了这种无线的充电，那不需要外接的电池。那我觉得对这个患者来说，他的生活质量啊，包括他的预后啊，会有一个更大程度的一个提高。然后就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异种的一个移植。因为现在你说 AI 啊，包括科技其他方面进步的都比较快，好多像猪的，都在做实验，将来是不是能够替代人的？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本身咱们国内每年等待移植的患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供体来说确实是严重的受限，每年只有七八百的患者能接受了心脏移植，而要等不到的，因为他确实是有生存期的，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1: 确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异种的这样的移植也属于未来的一个科研的一个项目方向啊。
0: 对，
1: 确实，如果我们只是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配型，确实现在这个概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高，但是相对来说在咱们省在咱们院还是可以的哈。
0: 对，
1: 还是可以的。那您对于这个中末期心衰治疗的这个发展还有什么预期吗？未来
0: 随着科技的进步，还有技术手段和方式的提高， 未来中末期患者他的生存期啊，包括他的存活率啊，我想一定会有大幅的提升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好多患者他并不知道到中末期心衰这个程度了，还可以选择心脏移植或者人工心脏这些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咱河北省，好多患者，大部分就是这种患者，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个反复治疗的一个情况，没有能接受到有效的一个心脏移植或者人工心脏。其实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在我院都已经开展了，然后也希望通过咱们这个栏目和节目，能让听众们了解这个信息，然后为身边的朋友，有这些身边有这些相关的需要的朋友们，进行一个宣传啊推广。因为确实是目前移植的效果呀，还有这人工心脏辅助的这个治疗方式啊，目前来说对这种中末期的患者现在就是两个唯一的一个治疗方式，而且目前来说患者的生存情况和预后都是还是不错的。
1: 对，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身边有这样的患者朋友们，咱们如果已经确实是走到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临界点了，我们不妨可以来到省二院去考虑一下心脏移植的这么一个方法啊。那在节目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我收集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他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有一位家长他提到了一个小问题，他有个9岁的一个小女孩孩子，他是半年前呢，因为这个心肌炎进展为了这个心肌病，然后反复出现了心力衰竭，还有恶性的心律失常，然后内科保守治疗呢效果已经不太好了，医院就判定他是心功能的严重衰竭，也判定为了中末期的心衰。这个家长啊，现在也是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就是呀，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他想问问，到了这一步了，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了？
0: 对，这么小的孩子也是可以做心脏移植的，因为他基本上他没有其他的可以治疗的方式了，就是能让孩子有效的获益。而且我们医院在2011年已经开展了第一例的儿童的心脏移植。
1: 在儿童的这个等待移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时间会比成人要长？
0: 时间会比成人要长一些。相对的。
1: 那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方法？
0: 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也是有这个ECMO 啊 ，IBP 啊，左心辅助装置啊，有这些设备的支撑的。
1: 其实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不是他如果真的完成了心脏移植，他的生存率会比这个成人要更加好一点点？
0: 也是看供给的匹配度。还有他这个，因为儿童好在一点呢，他很少合并有其他的疾病。都是单纯的，因为儿童一般都是爆发性的心肌炎啊，他没有像成人那些高血压呀、一些老年病啊、糖尿病什么的啊，所以说预后会相对的比成人会好一些。
1: 确实。让我再替这个家长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这个心脏移植以后，孩子的身体他会成长，那他这个心脏会跟着去成长吗？
0: 一般来说呢，因为也看他当时的匹配度，孩子也得看年龄。看他多大一个年龄，然后给他匹配心脏，因为这从供给的选择上我们就都会有所考虑的。
1: 其实就会给他选一个差不多的。
0: 对，
1: 然后
0: 想着他以后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1: 像这样的9岁的这样的一个女生，选择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
0: 也得根据她的身高、体重、胸围会综合的去考量的。
1: 也得是进行综合的一些内容哈。好，那最后再了解一下，就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患者想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心脏移植啦，或者说我要去做好提前的准备了，来到医院咱们肯定会做相应的检查。
0: 对，
1: 然后一般情况下他会完善什么样的检查？
0: 像我们一般这种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呢，我们需要住院。首先我们要考虑他的配型，有好多验血的一些指标，然后胸片啊，看主要看心脏大小啊，然后肺 CT 啊，看一些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然后肝肾功能，超声，这都是需要一个常规做的一些检查，然后根据他的病史啊，根据他的既往史啊，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嗯，这样的话医生会给他一个综合的判断，
0: 对，会给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嗯，来判断他最后到底适不适合，
0: 对
1: 对，或者是什么时间段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

0: 对，所以说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到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做专业的治疗。节目最后呢，还想请高主任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因为确实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大，而且这个很多朋友确实这个心脏啊动不动就有点不舒服，他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心衰，或者说到了这个这样一个阶段，就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们，平时比方说我们养护心脏，这个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变得更健康，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 嗯，因为现在确实是节奏比较快，大家压力都比较大，但是呢，作为一个心脏外科的医生，我首先要提醒大家几点。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冠心病，冠心病做搭桥手术比较多。首先，吸烟是严重人体血管的，它不光影响心脏的冠脉血管，还会影响脑血管。所以说，现在我们做了好多年轻的40多岁的一些冠病搭桥的患者，好多他们都是有这个吸烟史。第二个呢，因为现在生活条件都比较好，好多人的血糖控制的都不好。血糖也是影响这种冠心病的一个高因素。然后就是尽量的少熬夜，少熬夜，然后适当的运动。
0: 确实，其实您提到的这几个建议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到的一些啊。对，只是大家伙想做而不想做这么一个选择了。对，所以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不让我们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发展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高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了这么多关于我们专业领域里边心脏移植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各位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来到我们的线上平台随时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回复各位。好，再一次感谢高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好，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

0: 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首先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的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中南部部分地区自西南向东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也发布了冰雹橙色的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以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中西部地区

0: 将受冰雹天气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3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5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互动的方式呢，是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随时的在群里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天是越来越热了啊，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使用空调了。您知道吗？开空调的时候啊，首先不能直接开制冷。为什么呢？因为啊，长期闲置的空调的内部最常见的污染物就是霉菌和灰尘。此外呢，还可能存在螨虫、葡萄球菌、军团菌等致病菌。像空调的蒸发器、接水盘还有滤网都是污染的重灾区哈。而空调在前段时间都属于闲置期哈，闲置期间残留的冷凝水会让内部持续潮湿，霉菌呢就会快速的繁殖。如果呢我们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啊直接开制冷，那就相当于让人体直接吸入空调内部的污染物。吸入的后果就是会导致咳嗽、打喷嚏、鼻塞、咽痛等症状，尤其呢也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发作等等。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军团菌，它常常存在于空调、蒸发器和水盘，在25到42摄氏度的环境当中，它会快速的繁殖。而如果我们随着冷风雾化吸入之后呢，就可能引发军团菌的肺炎。那初期的症状啊，像感冒，但是呢，它特别容易快速的恶化，致死率是比较高的。像老年人朋友、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风险是更高的。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咱们在夏天呀使用空调前，要先关闭空调的电源，拔掉插头，取下空调的过滤网，用温水加上中性的洗涤剂浸泡

0: 清洗，等干燥之后呢再重新装回哈，也不能晒的时间太长，避免暴晒变形。而当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呢，您可以首先切换至送风模式，并且调至最大风速，让空调运行15到30分钟。在这个时间呢，也要保持开窗通风，将空调内部堆积的这个灰尘呐、霉菌、孢子等污染物都排出室外。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夏天呢，气温攀升，湿度也不断加大哈，再加上食物容易腐败变质，还有好多人喜欢吃生冷的饮食，还有频繁的使用空调等等哈，这个急性胃肠炎就进入发病的高峰期。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啊，胃肠功能是比较弱的，那家长就应该做好防护工作。急性胃肠炎有哪些症状？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有哪些？我们又应该如何从饮食的管理入手，做好夏季胃肠病的防治？今天呢，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邀请到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傅海燕，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夏季胃肠病防治，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一健康威胁。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夏天的气温攀升，尤其是湿度特别大哈，这几天呢又经常下雨，而食物呢也容易腐败变质，加上很多人啊喜欢吃生冷的饮食，还有频繁的使用空调，那急性的肠胃炎就进入发病的高峰期。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哈，胃肠功能比较弱，那吃点凉的可能就会导致肠胃不舒服，发生胃肠道疾病等等哈，所以呢我们应该特别做好防护工作。那么在夏天，急性胃肠炎有哪些症状？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有哪些方法？我们又应该如何从饮食的管理入手，做好夏季胃肠病的防治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专家，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傅海燕，欢迎您傅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傅海燕，非常欢迎大家来听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夏季儿童哪些胃肠道的疾病，咱们应该怎么去诊断，怎么去做预防，怎么治疗。
0: 好的，欢迎傅主任哈。傅主任呢是咱们中国罕见病联盟遗传病肝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以及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科感染学组委员，以及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小儿消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石家庄市消化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夏季胃肠病防治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哈，我们的副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副主任进行交流。那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

0: 083。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副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副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夏季胃肠病出现的原因是不少的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胃肠病高发的疾病包括哪些呢？
1: 嗯，好的，夏天到了，天气呢也比较热，食物呢也就容易变质，相对来说呢，最近比较多见的还是胃肠炎会多一些。由这个带来的一些呢伴随的症状，比如说肠道的痉挛、脱水、消化不良，都是很多的一种表现。
0: 确实这些都属于夏季高发的胃肠病哈。那症状有哪些呢？
1: 往往呢就是小朋友在饮食不当，或者是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了一些不新鲜的食品之后呢，可能第一反应会恶心和呕吐。而且有些小朋友比较频繁一些，另外呢后续就开始出现腹泻，大便呢或者是水样的大便，或者是呢有些细菌感染的小朋友可能就会有一些粘液呀、血性物质啊附着在这个大便上边，另外呢会伴有腹痛，有些小朋友呢就会出现发热，也就是发烧，有的低烧37度多，或者呢有些能烧到39度多。这种情况呢一旦出现，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小朋友是不是吃了不合适的食品呀。所以要警惕胃肠炎的情况了。
0: 也就是说一旦发生这些症状，我们家长还是要回顾或者复盘一下，到底是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宝贝出现这些问题哈。那么有没有哪些症状出现了之后预示着可能这个疾病相对来说比较严重，需要我们尽早甚至尽快就医的呢？
1: 对的，这个的话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孩子的生命体征平稳不平稳，也就是说他第一意识是不是清楚，能不能够跟爸爸妈妈正常的来进行对话，也就是他的思路是清晰的。第二个呢就是看看他有没有严重的脱水，比如说小婴儿呢，我们就是要看他嘴唇干不干，哭的时候眼泪有没有，可以用手轻轻的摸一摸他的前衅是不是凹陷比较厉害。另外呢我们还要学会观察宝宝的尿量，如果说他的尿量又明显的低于平时，然后又有口唇的干燥、前衅的凹陷、伴有高热，这些我们是需要到医院的。对于大的朋友来说，大的小朋友来说呢，我们也是要看他精神萎靡这些情况有没有，有没有伴有剧烈的腹痛，还有就是难以缓解的腹泻，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都需要到医院来就诊。
0: 这个是需要引起我们家长朋友高度重视的哈，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觉得，哎呀，夏天拉肚子或者胃肠不舒服，出现一些症状属于正常现象，一般人呢可能在家就自行处理了，比如说吃吃这个抗生素或者吃点这个止泻药。那从专业的角度您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做法，首先它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不是，那我们科学的正确的处置方法还包括哪些？
1: 首先直接的回答来说，这个做法
0: 不正确的
1: 、有时候甚至它会帮倒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腹泻呢它分为细菌性的和病毒性的，如果是病毒性的腹泻，首先抗生素呢对它就没有效果，而且呢我们肠道都有好多正常的菌群在生长，抗生素一进来它就跟炮弹一样把正常的菌群消灭掉了，只剩下一些不好的细菌在肠道里边，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并发症。所以第一反应是吃抗生素是不对的。第二个呢就是吃强力的止泻药，这种情况也是不对的，尤其是一些病毒感染，那腹泻的过程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排毒的过程。我们如果硬生生的给它刹车止住不让它泻，那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在体内排泄不出来，在肠道里头积累，然后呢肠道就把这些有害物质又重新吸收到身体里，那这些有害东西就是毒素啊，毒素进入身体以后反而会造成小朋友发高烧啊，这些不良的不好的这些情况。
0: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强力的止泻啊

0: 或者是止吐啊，都会导致这个毒素重新的被身体吸收。其实这个也是很可怕或者说很错误的一个做法哈。那您给大家说一说正确的科学的做法是什么？
1: 科学的做法呢，首先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关注小朋友是不是脱水。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轻度的呕吐啊、腹泻呀、对于小朋友来说很少能造成他严重的危及生命的情况、而怕的是脱水。一旦脱水呢，他整个身体的内环境就乱套了。
0: 嗯，
1: 哎，然后整个就跟我们一个微环境，一个工厂本来是井然有序的运行着，
0: 嗯，
1: 但是由于脱水，他这个工厂就罢工了，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我们一旦发现小朋友有呕吐啊、腹泻呀、我们就要想办法给他补液。比如说在家的话，我们可以口服补液，药店里呢能买到，目前能买到口服补液盐三，我们按照说明书呢给小朋友适量的来喝，缓慢的一点一点的喝，只要他不脱水，那我们就不用太紧张。
0: 也就是说出现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呕吐啊或者是腹泻的症状，我们其实不用特别的过分的去担心啊，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脱水的症状和情况，那需要我们尽早的去关心，这是属于一个危险的信号，是吧？
1: 对的。
0: 科学的方法就是观察孩子的状况，不能出现脱水。那么在没有出现脱水之前给他完成这个补液呢，还是说只要出现了这个腹泻就要进行补液呢？
1: 理论上来说，小朋友出现腹泻，这时候就有大量的水分呢从身体里排出来，就应该给他进行补液。只是呢，腹泻次数越多，补液量就会多一些。
0: 这没有一个临界点，说是达到什么状况才补液，比如说一天拉多少次什么的才给补液，而是只要出现腹泻的症状，别管多少次。那其实这个补液都是应该进行的。
1: 对的。
0: 所以说其实这也是颠覆了我们家长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哈。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拉的次数少没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不光是需要补水，也是需要给身体补充一些，就像刚才副主任给大家介绍的营养液，是吧？
1: 对。
0: 那平常很多的家长说孩子出现腹泻了，缺盐了或者缺糖了，那可能在家调制一些这个盐糖水，这种跟我们这个补液可以替换吗？
1: 只有你拿不到补液盐的时候，就说孩子又脱水又拿不到补液盐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情况代替。但是现在呢，咱们补液盐基本上任何一个药店都能买得到，还是建议用补液盐，
0: 而不是自己在家用点盐调一调。
1: 对的，因为补液盐呢，它是有里边的成分，比如说钾、钠、氯呀，或者是说一些葡萄糖啊，这些它是根据腹泻的需要来调制的，而且呢，它有这个渗透压，也是适合我们的肠道的，所以说比较科学。而自己配置的呢，相对来说，它从这个渗透压和这个电解质和糖分的需求上，它和患者的腹泻并不完全能搭。
0: 所以说科学的做法是进行正确的补液，这个正确的补液就是我们用科学的产品，而不是自己调制。另外呢，在饮料当中啊，也会有那种什么补液饮料、什么补电解质水的这种出现，那这种的是可以替代的吗？
1: 往往饮料当中呢，它除了这个电解质之外呢，它可能会有一些糖分，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添加剂，尤其是如果含糖成分更高的话，它就会在肠道里头停留，然后呢增加肠道的渗透压，肠道里边渗透压高的时候，它就会把身体里边的水分再倒吸回肠道里头，会加重我们的腹泻。还是如果能拿到口服补液盐的话，我们优选口服补液盐。
0: 优选口服补液盐啊！如果实在没有口服补液盐的话，那么 第二选择应该是就是咱们自己家在家调一些盐糖水，而不是去购买饮料哈。那么这个饮料和就您说的这个口服补液，它可以互相补充吗？比如说有的朋友觉得说，哎，有的饮料当中它宣传的比如说含某些微量元素啊，或者是矿物质比较多，那在这个时候正确的方法是喝一些白开水跟补液相配合呢，或者热的温的这个水，还是说用一些所谓的市面上宣传当中呢含的这个成分比较多的饮料跟这个补液相配合呢？
1: 在腹泻的时候，喝白水相对来说，它白水里边缺少这个我们丢失从粪便当中丢失的钠钾氯这些情况，它是缺少的。如果实在拿不到补液盐的情况下，看看这个饮料里头的糖分含量也不是特别高，添加剂也不是特别多的话，也可以就是暂时的替代性的少喝一点点。
0: 但优先我们还是选择补液哈。
1: 对，
0: 尽量咱就别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补液了。有代替补液的那个方法，其实咱也可以买到补液了啊，因为现在其实购买也很方便的哈。所以呢，其实如果一旦出现腹泻或者是呕吐的症状时，我们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补充补液，而不是吃抗生素或者是强力止泻或者是止吐的药物哈。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哈，补充这个补液，同时有没有什么配合的药物或者其他的方法来就是说让孩子舒服一点，或者是尽早的恢复到健康的这种状况的方法呢？
1: 有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是有好多就是比较方便可以买到的药品。比如说如果腹泻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可以给宝宝或者小朋友买蒙脱石散。这个蒙脱石散呢，它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着它就是一个止泻药，其实它是一种可以吸附肠道的病毒细菌这些不好的物质的一种东西。它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黏膜。另外的话呢，就是益生菌，我们药店也可以买到一些正规的益生菌来调整我们的肠道菌群，有助于早点康复。
0: 所以说正确的处置的方式是蒙脱石散和益生菌。我们都知道益生菌呢，它可能适合全年龄段的人群，但是这个蒙脱石散是不是也是适合全年龄段呢？
1: 对，蒙脱石散从小婴儿到成年人都是可以用的。只是它在应用的时候的剂量不太完全相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应用蒙脱石散的时候，注意水分和这个药品它的这个配比。
0: 对，所以说蒙脱石散确实对于我们夏季的这个腹泻呀、呕吐啊有一定的作用啊，益生菌也有一定的作用，包括我们刚才副主任说到的这个口服补液，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这几种药常备在家里面哈，有备无患。那么这问题就来了，副主任哈，很多人说，哎，那您说了可以吃一些蒙脱石散啊、益生菌啊，可以口服补液，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自行在家用这些药品来处置，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去医院就医的呢？这个是按照时间周期来算，还是按照症状来算呢？
1: 看症状。如果宝宝或者小朋友精神也好，玩的也好，小便也好，眼睛眼泪也好，就也没有反复的高热，也没有剧烈的腹痛，大便当中呢也没有很多的血性物质，然后它都看起来和平时差不了太多，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先观察。但是如果一旦孩子高热下不来，或者大便当中有好多血性物质，或者是说小便也少了，精神也不好了，或者是肚子疼得特别剧烈，我们就要考虑他需要到医院来找医生帮着看一看是什么原因，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呢？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其实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及时就医了哈。
1: 对，
0: 一般情况下到医院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些检查，这个检查主要包括哪些呢？抽血是吗？
1: 抽血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0: 抽血主要是为了看一下什么呢？
1: 采血呢，我们看孩子的血常规。来看看呢，一个呢
0: 是看血常规，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是吧？
1: 对，看他白细胞高不高，C 反应蛋白水平怎么样，初步来判断一下病毒和细菌的方向。 第二个采血呢，我们就有可能要看看它的电解质怎么样。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腹泻或者呕吐当中呢，我们会丢失一些碱性的液体，好多小朋友呢会有酸中毒。
0: 嗯，
1: 看看有没有酸中毒。另外呢，它的钾钠氯这些电解质的水平有没有严重的丢失？
0: 嗯，
1: 如果确实有丢失，我们应该怎么给它补液？
0: 嗯，
1: 根据这个来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0: 哦，所以说如果呢出现刚才我们副主任说的那些症状，别管时间长短，还是要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就医哈。其实从医学角度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夏季的细菌和病毒都挺多的哈，也比较喜欢攻击我们的肠胃哈。那他们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攻击我们的肠胃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
0: 啊。
1: 胃肠道的疾病呢，绝大多数就是从嘴巴里吃进去，然后呢进一步，尤其那些毒素，然后进一步引发致病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食品的污染，比如说有些凉拌菜呀，或者有些切开的瓜果没有及时的冷藏或者及时的处理，可能我们吃进去以后呢就会致病。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水源污染，比如说出去旅游了，然后或者到山里旅游了，
0: 嗯，
1: 看到这个山
0: 泉水、
1: 哎，或者说有时候看到实在渴得不得了了，随便喝一口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的就是水源性的污染。
0: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到公众场合之后，摸摸门把手，扶扶这个电梯的扶梯啊等等，这些可能接触了病毒以后，如果咱们的手又没有及时的清洗干净，可能它就会进入体内，诱发这个胃肠道的炎症。
0: 嗯，所以说病从口入这四个字，尤其是对于夏天的胃肠道疾病来说，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做好防护哈。那么夏季我们防护的措施有哪些呢？
1: 第一个那就是手卫生。
0: 嗯，
1: 这个从
0: 及时洗手。
1: 对，从我们疫情的时候，那时候特别严格洗手法嘛。
0: 嗯，七步洗手法。
1: 对，对的。当然我们现在在家里没必要那样，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只用清水洗洗手，我们还是要用适当的这个洗涤剂，比如说香皂、洗手液这些，把手好好洗一洗。
0: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瓜果蔬菜要及时的吃之前要清洗，如果剩下了肯定要保鲜膜包好放冰箱里冷藏，而且不要冷藏过长时间。
0: 嗯，
1: 因为冰箱它也不是保险箱。
0: 对，李斯特菌也特别容易在夏天入侵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哈。
1: 对的。
0: 所以说其实在夏天呢，如果我们及时的做好防护，确实能够保护宝贝脆弱的胃肠道，能够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如果呢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哈，那刚才我们的副主任也是给大家支了很多的招，正确的方法是我们口服补液，还有蒙脱石散、益生菌等等哈，同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宝贝的身体的状况，出现情况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去就诊，科学的来应对哈。也非常感激副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可以说夏天非常实用的方法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副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0: FM 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夏季的胃肠病防治。确实呢，夏天是胃肠病高发的一个季节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治，如何科学的保护我们的肠胃。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傅海燕。再次欢迎您，傅主任。
1: 大家好，
0: 傅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呢今年十岁了哈，胃肠不好哈，只要吃冰棍就特别容易吐，这个平常应该做什么样的预防，应该吃些什么样的药物来调理一下吗？
1: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朋友如果说只要一吃冰棍就吐，还是说他吃了其他的食品会吐，家长需要平时呢关注一下。因为第一个呢，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呢，冰棍里边呢有时候是比较凉的，它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那么这种情况呢，首先呢我们要减少这些冷饮的摄入，第二个呢，
0: 知道吃了冰棍吐就别吃冰棍或凉的食物了哈。
1: 对，
0: 这做好管控很重要。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关注，如果他吃了冰棍吐，那我们平时需要关注一下这个小朋友呢，喝了牛奶、奶粉这些奶制品以后呢，会不会也有不舒服的表现？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这个随着社会、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好多小朋友呢对牛奶啊、奶制品呀、有些是不太耐受的，所以这个我们也需要多关注一些。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呢是有一些这个胃肠道功能不太好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脾胃比较弱的孩子，他可能真的经受不起这个凉的这个刺激。所以我们平时除了避免就是减少吃冷饮之外，我们平时呢也给孩子多吃一些软的好消化的这些饮食，来让他的胃肠道好好的休息，然后避免对他的刺激。这样会更好一些。
0: 所以说其实对于这样的小朋友来说，首先生冷寒凉应该都是比较忌讳的哈。另外呢，刚才副主任也给提建议了，就是说既然发现宝贝吃了凉的可能会胃肠不舒服，其实我们还是要寻找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吃了东西会吐哈。那找到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奶制品不耐受啊，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找到原因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治疗，其实这个是最好的方案哈。
1: 对，
0: 所以这位朋友还是有必要抓紧时间去面诊一下的哈。
1: 对的。
0: 还有这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呢只要稍微吃的一不合适就拉肚子，但是呢不去管他啊，也不吃东西，慢慢的就好了，这个不太频繁。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重视，需不需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呢？
1: 这种情况呢，就是猛一听症状来说有点类似于肠易激综合征。这种情况呢它是一种功能性的疾病，它呢有些人就表现为腹痛，然后呢尤其是排便前后容易痛，排便后呢它就会舒服一些。另外呢有些人就会表现为腹胀，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去医院再找一找也找不着明确的器质性的病变，这种情况叫肠易激。所以说如果您一吃就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建议您可以简单的到医院做个排查，如果确实没有问题，那我们考虑是个肠易激综合征。如果是肠易激综合征呢，它就是说肠道呢特别敏感，它这个肠道神经系统和大脑之间的信号传递有一点问题，尤其是凉东西一刺激它就会肚子不舒服。另外的话就是肠道菌群的失调，那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尝试着吃一些益生菌调整一下。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精神心理的因素，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压力大呀、紧张啊这种情况的话，肠道也会变得敏感，所以我们也可以试着放松心情，

0: 调整心态，心情放松下来，肠道也许也会跟着好下来。
1: 所以说我们也是要综合的来考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哈。那其实您看副主任，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哈，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哈。对于一些可能平时胃肠道就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来说，您比如说前面那个可能是胃不好脾不好，那这个可能是肠不太好哈。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或这样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夏季养护的好方法？我们就是先养好它，平时多养养它，它可能就没那么脆弱了哈。
0: 首先咱们夏天到了，空调会用得越来越多，我们肯定要先做好物理防护，也就是呢，第一，避免这个空调的凉风直吹腹部，然后呢，不要坐在这个冰凉的这个地面上，吹空调，你比如说要吹肚子那儿，可以搭一个小毯子，
1: 绝对不能贪凉哈。
0: 小毛巾。如果说哎呀已经受凉了，不能避免的已经受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热敷一下，但是呢不要温度太高把皮肤烫伤了。也可以喝一点温水，或者喝一点点这个姜糖水，这一些稍微暖一暖。
1: 所以说其实夏天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那对于这样胃肠道不好的朋友来说，一些姜糖水反而是对我们很友好的哈。还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那个我也是这样，受凉受寒就会觉得肚子疼，平常应该怎么护理？
0: 首先第一个，如果受凉受寒会出现这些情况，那往往在换季的时候可能这些人群会更敏感，肚子疼，有些人会肚子胀气然后有些人就会腹泻。那这种情况呢，还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物理防护，另外呢就是调整饮食，比如说有些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我们不吃，另外呢有些辛辣油腻的东西不吃，还有一些容易产气的食品，比如说红薯啊、韭菜、洋葱，碳酸饮料，另外呢有些时候有些高脂肪的，比如说巧克力啊或者油炸的食品，对于这个人群也不是特别适合的，
1: 不友好，不容易消化，
0: 对，
1: 增加胃肠道负担。
0: 对，那个另外的话，如果没有严重的便秘的话，这种人群呢也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的粗纤维的食品对，
1: 所以说平常的这种养护和良好的生活的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您说像这种的，这属于慢病吧？它慢慢的这种调养能调养过来吗？
0: 可以的
1: 所以说其实夏天也是一个调养的好时机。
0: 对
1: 其实呢，既然知道比如说受凉受寒会不舒服，胃肠道不好，那其实我们做好这个防护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是要前置的哈。那么还有朋友问到了益生菌，他说副主任刚才您说到了益生菌，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应该怎么选择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方案呢？
0: 市面上现在益生菌比较多，但是呢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保健品类的，一类呢是正规药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推荐到药店买正规药品。
1: 药品就是说械字号的，不能买那个健字号的是吧？
0: 不要买健字号的。平时可以吃一些健字号的来调理肠胃，但是当我们真正患病的时候，我们这个肠道需要的这个菌量就很多，所以而保健品有时候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就需要正规的药品来用。
1: 生病的时候是一定要用械字号的，日常保健是可以选择这个健字号的。
0: 对。
1: 那日常保健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菌群越多越好？我们平时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往往来说呢，这个益生菌呢，它也分，你比如说双歧杆菌、酪酸梭菌、还有布拉氏酵母菌，其实这些药物呢，没有特别的，就是我指定非要用哪一种。往往来说，对于消化不良，或者是说这个肠道细菌失调的这种，我们用双歧杆菌，往往在指南当中提到的会多一些。第二个提到多一些呢是布拉氏酵母菌。布拉氏酵母菌呢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当我们有那种感染性腹泻的时候，这个它就会用到一些抗生素这一类的。相对来说布拉氏酵母菌它对这个抗生素的耐受性会好一些，可能更推荐一些。

0: 所以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含布拉氏酵母菌和双歧杆菌的产品。那么对于这个量有没有特别推荐的？您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购买的时候啊，会看到比如说这个说它含量特别多，就是一袋就能含什么800啊，有的说一袋就能含10000啊16000，那是不是数量越多越好呢？我们普通人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来选呢？从您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建议。
1: 就是我们肠道里头有好多好多的菌在生长，然后不同的菌有不同的肠道的它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每一个药的生产呢也是根据这个来生产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根据这个药品说明书上的剂量来规范的服用就可以了。
0: 嗯，就是说大家也不用纠结我到底选哪一种哈，只要这个菌够，只要这个菌日常能够补充就可以了哈。啊，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女儿呢现在是经常便秘，吃点香蕉可以调理吗？或者说这种便秘的也适合吃益生菌吗？
1: 嗯，便秘的话，首先如果宝宝在新生儿期和在就是在月子里的时候，如果大便都是正常的，胎便也正常排出来了，那就不考虑先天性巨结肠这一类不好的疾病。那如果孩子小的时候很正常，后续出现便秘，多数是功能性的。那香蕉呢，现在其实不太推荐，尤其是没有完全长熟的香蕉，它里边反而还有一些因素会一些成分会引起便秘。而真正的对于便秘来推荐的两种水果，最主要的是西梅和火龙果。西梅呢尤其在国际上也得到了一个认可，它里边呢有很多的果胶，然后呢它就有助于这个大便的排出。
0: 那这个西梅和火龙果如果仅仅通过水果来调节的话，这个量应该怎么把控呢？
1: 可以，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根据孩子的耐受程度。如果孩子喜欢吃呢，我们就适当的多吃一点。
0: 这个没问题的哈。
1: 对的。
0: 所以说这个那需要跟益生菌或者其他的药物或者保健品相配合吗？
1: 其实在国际上的研究现在对益生菌能不能治疗便秘还是持有不同意见的。而真正的就是说对于便秘的缓解有帮助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没什么副作用的有两种。对于小朋友，尤其是小于1岁的小朋友来说，推荐的是乳果糖。然后1岁以上或者2岁以上更大的小朋友呢，推荐的是聚乙二醇。对。
0: 那这个他这个已经十几岁了呢，或者说一些成人呢？
1: 那就推荐聚乙二醇4000散。
0: 聚乙二醇4000散哈，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哈。那这个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会多多少少的面临一些胃肠道的问题啊。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夏季胃肠疾病的预防或者防治工作。那您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便秘它是属于胃肠道疾病吗？
1: 便秘呢它叫功能性的胃肠道疾病。当然也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啊，比较少见的比如说乙状结肠溶肠，刚刚我提到的先天性巨结肠，或者有些肠蠕动的问题，或者有些小朋友或者大人肠道里头有东西堵塞了肠道，是吧？有这些器质性的。但是如果小朋友生长发育哪里都挺好，没有别的问题，这种情况多数是功能性的问题。功能性的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实质性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能够改善的疾病。
0: 那便秘有没有说达到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有什么样的程度就需要尽早尽快就医的呢？
1: 有的，比如说小朋友有便秘，然后有体重下降，或者有便秘伴有便血，或者是说因为他又便秘又合并不吃东西，就吃不了东西的这种情况，就或者是说又便秘生长发育又不好，你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有些小朋友又便秘身高又小食欲又不好，要有其他的伴随症状要来的。
0: 对，这个综合考量，如果觉得它影响了宝贝的生长发育或者是身体健康，那么还是需要尽早去就医的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季胃肠病的防治。其实呢，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哈，夏季的胃肠道疾病跟饮食脱不了关系哈。很多人 就会觉得说夏天嘛，就是像这个烧烤啊、啤酒啊、西瓜呀这些标配，是不是？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哎，夏天应该有这些。那您给大家说一说，这些它存在什么样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如何考量，或者这个量如何把握呢？
1: 对，像烧烤、冰皮、冰西瓜，这都是这个快乐几件套。
0: 对，
1: 但是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去吃烧烤的时候，我们得一定要烤熟它，避免外边焦了，里边还生着。
0: 第一个是要全熟。
1: 对，要不然它生的里边可能有寄生虫，也可能有各种细菌。另外呢，就是刷酱，要注意看看去刷这个酱料的时候，它这酱料是不是干净的，我们要关注一下。另外的话，看它这个吃烧烤的地方有没有像苍蝇啊这些东西来回飞，他们可能会携带一些病菌这些东西来传播，另外的话就是夏天到了，可能人们爱吃小龙虾，但是这个小龙虾里头其实隐患挺多的，比如说它的生长环境都比较复杂，有的时候会有寄生虫，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重金属，因为小龙虾对重金属的这个耐受非常好，所以他就把这个重金属就藏到身体里头，可能就会人吃进去，那肯定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另外的话，就是小龙虾有时候会引起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疾病，叫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0: 对
1: 啊，突然之间出现腹痛啊，然后尿的那个酱油色的尿啊，这种情况就是横纹肌溶解，有很大的概率，而且有时候会伴有肾脏的损伤。另外的小龙虾呢，它里边的嘌呤会比较高，对于这个肥胖的人群或者有痛风的人群，我们还是尽量要避免来吃它的。
0: 所以说夏季就像副主任说的，快乐几件套并不一定对小朋友或者对大人的身体友好哈。所以呢，如果作为家长来说，带着小朋友去吃这些又不太注意无论是酱料也好还是环境的也好，这个干净卫生都属于错误的做法哈。那么对于胃肠道的养护来说呢，家长还容易犯哪些错误呢？我们应该还从哪些方面来注意呢？
1: 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呕吐啊、腹泻呀，家长呢就不敢给孩子吃东西了，进食不让吃了。那其实是他不吃东西，那这个孩子没有热量进来，没有水分进来，那这孩子进一步可能就发展为低血糖。那低血糖我们知道有可能会晕倒，有可能会大脑造成损伤，其实是很危险的。那另外呢，不让孩子吃喝，孩子的热卡从哪儿来？另外的话，不吃不喝，孩子就容易脱水，脱水的我刚刚讲了，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刚刚说的，一发烧一拉肚子，那肯定是有炎症了呀，赶紧吃消炎药，吃抗生素吧。这个也是刚刚我们讲过的，
0: 对，非常错误的，而且大家应该说这个错误率比较高频的去发生的哈。
1: 对的对的，这个是错误的，
0: 抗生素是一定不能吃的，一定不能随便吃哈。
1: 对的对的。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孩子有腹泻的话，家长可能就说，哎呀，他今天拉了10次了，今天拉了20次了。其实我们不只看他的腹泻次数，我们还要观察他大便性状，就当医生那儿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拉的是水样便，是糊状便，还是说大便当中带有粘液，带有血性物质。另外的话，没有去看医生之前呢，我们要关注孩子是不是有脱水的表现，就是刚刚提到的皮肤呀、眼窝呀、尿量啊、囟门呐、这些表现，我们要注意观察的。另外的就是有些家长呢，一看孩子腹泻了、吐了，就赶紧喝饮料，孩子爱喝饮料嘛，就使劲喝饮料。这些呢也是尽量先不要急着喝饮料，还是要先喝补液盐这一些。
0: 补液盐，或者在这个时候喝点什么米汤啊、养胃的这种粥，是不是正确的做法？
1: 可以的，
0: 这个是可以的哈。所以说，其实呢，我们确实应该特别注意胃肠道在夏季的养护工作。那么其实刚才副主任给大家说了一些我们不能吃的，比如说一些冷饮啊冰西瓜呀、小龙虾呀、烧烤的哈。那么有没有能吃的，或者说对肠道比较友好可以多吃的夏季的食品呢？
1: 夏季的食品，其实夏季来说，这个人体这个出汗多，另外呢胃液分泌的可能会少一些，那这种情况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要吃的 相对清淡一些，这第一个
0: 不能重油重盐。
1: 哎，

0: 但是清淡呢不代表就是说我们只吃米粥啊，或者我们只吃一些特别就是淀粉类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补充这个蛋白质，像鸡蛋呀、肉类啊，多吃一些瘦肉的，然后加工的稍微软一些，哎，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蛋白质、脂肪以及碳水的角度我们都要补充得到。另外的话就是瓜果蔬菜在夏天也是都可以吃的，但是适当的量。另外的话就是注意有一些容易过敏的人群，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要注意避免像一些海鲜呀，或者一些牛奶，就是牛奶蛋白过敏的人群，因为夏天就刚才那个听众提到了，那夏天到了，如果有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情况冰棍儿啊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牛奶冰糕这些要避免一下的。
1: 所以说夏季有一些食物对我们是友好的，可以多吃，有一些呢不太友好，那我们就要尽量的避免或者是少吃哈。那其实今天我们的副主任也给大家讲到了很多我如何养护我们的肠胃哈。最后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夏季胃肠道疾病的预防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0: 就是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那夏天呢天气也热了，然后环境当中呢也有一些病毒细菌在大量的滋生，也容易引起这个传播，也引起患病。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好手卫生，第二个呢我们注意避免不洁饮食，避免暴饮暴食，然后呢我们清理好我们的冰箱，食物呢放进去以后不要久放，不要取出来之后呢也注意需要加热的我们要加热透。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小朋友有腹泻、呕吐、腹痛等等症状，我们在家里一边评估一边观察。另外的话如果病情变化要及时就医。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千万不能忍着，更不能自己随意的去吃药哈。那节目的最后，副主任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啊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我呢是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然后消化科，在周一出全天的门诊，另外的话周六会有国际部的门诊，
1: 所以有需要的家长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也非常感激副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非常的务实哈，也非常的专业，谢谢您，辛苦了。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心要稳，气要顺，夏季一体多病老人的心肺康复指南，欢迎大家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 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6: 隐患就藏在身边。
4: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

0: 导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哎，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叫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骂汉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

0: 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
2: 怎么了？
1: 这还看眼呢？
2: 怎么着？
1: 这要害眼了。
2: 怎么了？
1: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2: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1: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1: 跟大爷我进来。
2: 进。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就擦脖子，
3: 擦脖子，
2: 擦脖子，
3: 擦脖子，擦脖子。
2: 来了来了。
4: 哟，大爷，您喝茶呀？
1: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4: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1: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4: 这还有看茶的？
1: 啊啊啊，
4: 好，等着吧。妞啊，拿。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6: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带着。
5: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0: 上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3: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3: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1: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1: 常伯队，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的，
5: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快
2: 点，快点，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0: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6: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哎，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啊，
1: 跟你瞧。
6: 哎，不能怕。
1: 是，
0: 不怕。
6: 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6: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
6: 说什么？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气啊，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躲开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什么？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7: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抱啊！来来，脱衣
1: 裳，还脱衣裳？要不游泳？
0: 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8: 成了狗熊了，
9: 因故这等狼狈，
8: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9: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9: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9: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9: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9: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9: 唱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9: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9: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 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啊。

0: 牛儿哪儿查了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干
3: 啥？别干啥！别干啥！别干啥！别干啥！
4: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2: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2: 我
4: 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
2: 不累吗？
4: 你瞧，
2: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5: 起冤枉！起冤枉！
1: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1: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包拯包公，
2: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西北包相公，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论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5: 另外
2: 好说。
5: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小子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1: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听见。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法，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这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了，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话的
1: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只手，
1: 那只，
2: 这只，
1: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吧。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3: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去？宝林这票子呢？
1: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怎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2: 啊。
1: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1: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1: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你哪儿的嘞？
1: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1: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1: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爸爸。不该到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2: 你去呀。
1: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2: 走开。
1: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1: 你怎么还没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3: 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
1: 来，
3: 那边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那那边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3: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吊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嗯、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2: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2: 愿意了？
4: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嗯，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看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
4: 嗯、
2: 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太糟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长相

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4006825579577。
1: 大家现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带邝将军的未婚妻子前来探望，而为行国方便吧？
1: 谁都能见，
2: 就是邝中大媳妇儿不能见。哎，
1: 不能见，
0: 而为行国方便吧？
1: 好，快点。
3: 二位，我这有点酒菜，咱们喝着呀。
4: 走走走
3: 走走走，喝着喝着。

0: 什么责无旁贷，你人承担罪名，此事分明遭人陷害。况且你书信之上也曾写到被害二字，请问仇家是谁？
1: 陈孔是总镇大人
0: 石虚龙。
1: 怎是
0: 石虚龙啊，老贼！哎，姑娘，查明此事，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2: 哎呀，小子，
1: 此事无凭不证，千万不可造次。依我之见，我有一结拜弟兄，名叫王富刚。
0: 王富刚便怎样？
1: 家至耳聋山下，我走之后，你母女二人投奔那里，暂且安身，以免为我在手中练

好戏押韵。

都不敢拦着，没有这锁麟囊是老夫人亲手交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1965年，在保定易县燕下都遗址中，战国两件铁胄。

0: 植物与世人相见，它们是目前仅见的先秦铁胄。这两件珍贵的文物现存于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它是由89块铁闸叶片组成的，用丝绳或者皮条编缀在一起。这些闸叶呢，有圆角长方形的、方形的、梯形的，还有不规则形状的。外表是凸起，里面呢内凹，表凸里凹，略有弧度。闸叶四边有多个穿孔，跟上下左右连缀在一起。从顶到底部共有7层闸叶，都是上层叠压下层，前面叠压后面，合成了一个球形，正前方留空，这样可以把脸露出来。
0: 别看这两件铁胄实物锈迹斑斑，经过化学分析，它使用了当时的黑科技快炼钢技术锻造，具有顶级防护性能，领先欧洲1000多年。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研究燕赵服饰文化多年，他对这两件铁胄给予极高的评价。
2: 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呢，它是有帽檐，另外呢，它有一个呢，就是在鼻子这个上边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翘起，这个翘起呢，有着它这个防护的一个作用。我们都知道，在战国时期啊，我们的这个燕赵文化形成时期，我们这里有这种频繁的战事的催生出来这样的一种铁甲的产生，可以说我们在那个时期，河北北部这个地方，应该说呢，我们的这个冶铁技术，我们的金属工艺应该还是比较发达的。
0: 周礼说，燕无函，函就是铠甲，燕国没有制作甲胄的工匠，为什么会没有呢？不是不需要，而是人人都会，连国君燕王哙都能自己动手做。辟处北方的燕国能够制造出铁胄，对胄制作工艺的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史书记载，当时各列国中，燕国的制甲技术当属一流，作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物资，也是最先进的科技，为什么优先用来制作胄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古人在多年的征战过程中啊，积累了宝贵的防护经验。我们知道，头部的创伤往往比身体其他部位的创伤更加致命。一顶铁胄往往能关系到一个士兵的生死，因此在头部保护方面，古人也是极尽珍贵物料的。
0: 坚硬的铁胄，冰冷沉重，却是战士生命最重要防线，给了将士冲锋上前的勇气。两件铁胄实物的出土，证明中国在战国时期铁制甲胄已经达到生产化和实战化。在此后的数百年里，这种扎甲胄一直顽强存在于中国军队中。这种工艺出现在燕赵大地，在刘立军教授看来，也彰显着一种精神。
2: 我们这个生产力使我们的工艺技术达到一定的提升，同时又结合着当时的一政治军事的一个特征。从这些器物当中啊，也可以反映出呢，我们那时候一种勇武精神。这个时期也最能代表燕赵的精神，就是侠义的精神，这种奔放、豪气、粗放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呢，从服饰文化当中可以彰显。
0: 战国之前，胄都是由货真价实的青铜炼成，铁胄从战国一直延续到清朝，不断演变着样式和材质。在古代冷兵器时代不可替代，清末冷热兵器逐渐过渡，甲胄也逐渐完成了漫长的历史使命，最终被制服所代替。在变化中也有亘古不变的，那就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和以人为本的防护意识。铁胄的制作工艺走进民间百姓生活中，蜕变为今天的头盔，成为保障我们安全的根基。

0: 全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何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提起杨志芳啊，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湖北松滋市京剧团的主要演员，龚清一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玉荣的学生。杨志芳在业务上的勤奋努力，刻苦钻研，技艺娴熟，博采众长。他的嗓音宽亮而且圆润，行腔流畅优美，表演细腻感人，扮相俊美朴素大方。近年来啊，他在上海、北京等地演出了《玉堂春》、《望江亭》、《潇湘夜雨》，以及演出了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他的表演呢，给首都观众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个广大京剧爱好者呀，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为大家播放两段由杨志芳主演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的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大家从他的唱腔当中可以感受到啊，他在京剧唱腔改革方面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后有这段流水版，他的唱腔别致新颖，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即将》。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外国设计师在作品当中开始关注和运用中国元素，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拿咱们的中国龙做文章。其实啊，说到中国元素，就只有龙吗？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说说咱们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其实啊，龙纹只不过是大中国万千纹样当中的一小种，花鸟鱼虫从接地气的到高大上的，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被古人做成过美美的服饰纹样，而且呢都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一块儿来感受一下。要说的第一类图案叫团科，团科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团花，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各种东西搞成圆的。中国文化确实对于圆形有很大的喜爱，隋唐时期普及了怎么在布料上搞出圆形图案这个技术问题之后啊，历朝历代啊都流行团科。比如说唐朝人喜欢弄一些对称的骑士、动物、宝花之类的，然后呢用一圈圆点把这些图案来围起来，变成一个圆形的图案。宋元时期流行的团花就更加自然一点，通常会把重要的动物、花朵配合一些次要的云纹、叶子之类的，让这些团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圆形。明清时期织绣技术越来越成熟，工匠们已经可以熟练地把各种东西绣成圆的，团花的流行趋势就变得更加对称和严谨。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呀，喜欢圆满、团圆、包容，所以呢，对于圆形之美的喜爱，恰好是中华文化之美的一个重要表现。还有一类图案呢，叫歪脖子动物。中国衣服上的动物和其他文化服饰上的动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中国的动物啊，常常歪脖子。咱们就拿仙鹤这个图案来说吧，中国呢，也常常有半侧面的仙鹤。但是更多的时候看上去身体是个正面，脖子和头呢却是个侧面，好像啊歪脖子了。这个呀是因为老祖宗觉得仙鹤的身体最美的是正面翅膀张开的曲线，仙鹤的脖子呢最美啊是侧面的曲线，要同时画出这两种最美的曲线，正面、侧面、半侧面都做不到，所以呀就发挥想象做出一个身正脖子歪的效果。这个呀倒是和埃及壁画的正身侧面不谋而合。我们总说中国人的造型总是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神似，其实也可以说我们追求的是美似。为了更好地体现各个部位的美感，老祖宗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比毕加索提前了1000多年开创了立体主义。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设计图样。首先要说的是吉祥纹样。吉祥纹样估计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一种玩法，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基本上总结起来就两个方法，首先呢是看图加寓意，比如说呀，石榴表示多子，寿桃呢表示长寿，元宝表示财富。还有一种呢是听声加寓意，比如说蝙蝠表示福，鹿啊表示鹿，葫芦啊表示福禄。这两种方法虽然呢听起来有点俗，但却是中华文化中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除了吉祥纹样之外呀，文人字画也是中国古代 logo 的一个重要大类。如果说吉祥纹样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俗的一面，那么这个文人字画则是雅的一面。宋元时期，文人绘画发展到一个巅峰，织绣也不甘示弱呀，通过刻丝、刺绣等等丰富的手法，做出了可以以假乱真的文人画。还不够用的话呢，就直接写字，搞一堆花花草草。当然了，这类作品通常呀，好几年才能做成一件，做好了呢，一般也不会剪了做衣服。小件的通常就做成了团扇，大件的呀就挂着，跟画一样欣赏。把工艺品变成艺术品，而且呢还是充满文人情趣的艺术品，这种啥都能变美变雅的追求，也是中国传统审美的特点。中国的织绣纹样还有成千上万种，比如说几何纹、缠枝花、云纹、水纹等等，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啊。上下五千年历史留下了如此繁多而美丽的纹样设计，展现的呢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圆满，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美似，追求美好的吉祥寓意，追求文人情趣和雅致的审美。总之啊，都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精髓，值得保护和传承。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程派旦角演员张曼玲。她是1956年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呢，她主要是攻青衣花旦，兼学刀马旦，曾经得到过王瑶卿校长和华慧林以及程玉清等老一辈艺术家们的精心培育。1961年呀，他接受了原校长史若虚先生的建议，改学的程派。他先是跟王荫秋学习，后来呢，他又向李时骥学习一些个程派的剧目。演出以后啊，受到了行家们的好评。后来啊，他又正式拜了赵荣深先生为师。他在艺术见解和表演艺术方面都日趋成熟，已经成长为程派的优秀传人。张曼玲的嗓音圆润高亮，甜美清澈，但却能呢成功地演唱低回委婉含蓄深沉见长的程派唱腔。这主要是由于他呀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力求掌握程派唱腔这个韵味醇厚、四声考究、柔中有刚的特点，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条件创造性地继承流派的唱腔。他以程腔演唱的传统戏呢《银瓶公主》和新编的历史故事剧叫《大明魂》，这些戏呢都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大明魂》这个戏得到了文艺界的很高评价。专家们认为啊，说《大明魂呢》呢是程派戏，但呢又确实是发展了程派戏，有创造性的这个程派戏，它在这个程派戏这个画廊里呢增加了新的形象。那么今天我想借这个时间呢播送几段呢由这个张曼玲呢演唱的一些个程派戏。首先呢请大家欣赏陈三两爬堂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陈三两爬堂》选段。这出戏啊，大意是明代进士李九经被奸臣陷害致死，留下了女儿淑萍和儿子凤鸣。李淑萍为了埋葬父亲和教养胞弟呢，自卖自身，沦为妓女。从此啊，姐弟就分散了。李淑萍入妓院以后啊，改姓陈。她在妓院呢，拒不接客，以出卖诗文的收入呢来奉献给宝儿。由于他博学多才啊，每篇文章可卖三两银子，因此啊人称陈三两。后来啊，他在妓院又收了一个孤儿叫陈奎，收

0: 为他为弟弟，就是义弟，并且供他读书。他这个义弟陈奎呢，学成以后呢，进京赶考。这时候宝儿又将陈三两卖给一个富商为妾，陈三两不从，富商告至县衙，县官李凤鸣受贿，严刑拷打陈三两。陈三两在公堂上呢，这个申辩，并且讲述自己的身世。这时李凤鸣认出了陈三两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姐姐李淑萍。此时啊，他听说新任巡案陈奎到来，这时候他就向陈三两谢罪，并且呢，陈三两就怒斥李凤鸣啊。后来陈奎赶到以后呢，惩办了李凤鸣。这出戏呀，原来呢就是李诗记在张曼玲学习期间呢，给张曼玲说的这出戏。那么现在呢，请大家欣赏呀，李诗记，演唱的陈三两爬堂公堂那个对唱那段。
1: 这一些呀、啊，我倒明白了，你
2: 明白什么？
1: 明白。

什么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白头如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虽是白头之交，却并不知己，形容交情不深。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西汉时期，邹阳有一次因为受人诬陷，被梁孝王关进监牢，准备处死。邹阳十分激愤，他在狱中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事实说明，待人真诚就不会被人怀疑，纯粹是一句空话。他写道，荆轲冒死为燕太子丹去行刺秦始皇，可是太子丹还一度怀疑他胆小畏惧，不敢立即出发，卞和将宝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硬说他犯了欺君之罪，下令砍掉他的脚。李斯尽力扶助秦始皇执政，使秦国富强，结果被秦二世处死。所以谚语说，有白头如新，亲盖如故，双方互不了解，即使交往一辈子，头发都白了，也还是像刚认识时一样。真正相互了解，即使是初交，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梁孝王读了邹阳的信后很受感动，立即把他释放，并作为贵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

0: 出一份力。
1: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
2: 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5: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8: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前面说到，在秦孝文王嬴柱即位的多事之秋，国政繁剧，朝野思变，老臣蒙骜激昂上书，为开秦国新局，重振雄风，他请命统兵300,000，大举东出，与六国一战，以血国耻。然而，来自蔡泽的反对之声，以及秦王朝堂之上的突然发病，令议政大殿方寸大乱。话说，虽然在朝会上遇到意想不到的反对，蒙骜却始终没有放弃来年春天起兵的谋划。遥想当年武安君白起时候的秦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他们这班老将自然也成了六国闻之变色的赫赫名将。然而白起离世后，秦军却是连续3次大败，不得不缩回函谷关采取守势。此等奇耻大辱，非但一般老将怒火中烧，蒙骜更是耿耿于怀。毕竟蒙骜是上将军，无论按照秦国传统还是按照秦国法度，连续3次大败的将军都是不赦之罪。虽说3次大战都是奉王命强令出征，兵败之后并没有问罪于任何一员大将，而是秦昭王向朝野颁布罪己书，承担了全部战败之责。然而败仗终究是将军们自己打的，于心何安？蒙骜记得很清楚，在武安君与秦昭王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他们一般大将都是站在武安君一边，主张白起不要与王命对抗，只奉命出兵便是，而以当时六国的涣散惊慌，获胜应该毫无疑义。但当时的武安君却冷冰冰地回道：“战机在时不在势，战机一过，纵有强势亦无胜机。赵国已成哀兵，举国同心，唯求玉石俱焚，为将者岂能不察？”于是武安君违抗王命出兵，最后被秦昭王赐死。现在回忆起来，当年的大败都因众将轻敌所致。而此番以蔡泽为首的一般主政大臣却是反对仓促出战六国。蒙骜深知主政大臣们的反对有着纷繁复杂的原因，首要之点便是新军营柱并非强军，大臣们深恐大战一开，新军不能激发举国之力，反而会生出无法预料的变局。再则便是大臣们对包括蒙骜在内的一般老将的用兵才能的疑虑，虽然谁也不会公然说开，但是这种疑虑却是人人心知肚明。唯其如此。

0: 蔡泽、张明的理由便是秦国需要充实国力，眼下大军不宜轻动。而就实来说，秦川的一场老林雨，再加上陇西地震，秦昭王逝去，秦国也确实有些狼狈。然而这些在蒙骜看来根本无损秦国的元气，所谓乱象完全是主政大臣们的应变无方所造成的。假如商君、张仪、处理疾、魏冉、范雎等任何人主政，又怎会在老秦王垂危之际措手不及？所以在蒙骜看来，你蔡泽虽然没有实际摄政丞相之务，但终归还是最高爵位的名义领政大臣，分明是计较自己丢失相权，耿耿于怀而不做国事预谋，到头来却要以大灾未过、国葬未行为理由反对出兵，当真是岂有此理。老夫明明说的是来年春天出兵，与大灾与国葬却有何干？难道一年当中你等一般主政大臣连一场老林雨的灾害都理不顺吗？正因为如此等等想法，老蒙骜才在新军朝会上愤然指斥蔡泽。若不是新军突然发病，老蒙骜定然是要与蔡泽将相失和了。而事情的转机是在吕不韦奉诏查勘府库军资之后。话说被授予太子傅的吕不韦提出了查看府库军资后再做决定，所以当他一鼓作气地查完了关中的十多座官库之后，新秦王竟当场下达王书，大军整备，三个月内相机发兵。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1: 不用核实，蒙骜相信清册的真实，秦军府库一律由辎重粮草营掌管，辎重营总管无一例外都是稳健又不失勇猛的将军，其军务重心首先在保障粮道畅通，而不是保障仓储完好。即使营库有少数通晓仓储的军力，也无法使营库将军将仓储完好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大多时候，营库的粮草军械都是露天堆放，除了雨雪天气用麦草或帐篷稍作善盖，几乎再没有任何法程。蒙骜也曾经做过三个月辎重将军，清楚记得国卫府军吏每次来核查粮秣器物时，都要皱着眉头长吁短叹，最终又都是摇着头默默走了。如今想来，当年对此大事还真是熟视无睹，这个吕不韦也是不可思议，短短三个月将举国府库查勘得如此巨细无遗，尤其对大军营库几乎是仔细梳篦了一遍，令人不得不服。蒙骜二话不说，飞马直奔国卫府，当头索要60名仓储军力。
2: 老兄弟，胡话也！
1: 同样白发苍苍的司马耿一脸苦笑：“
2: 哎呀，你老哥哥只说有没有，给不给？哼，莫说60，只怕6个也没有。哼，堂堂国卫府，60个仓储吏都没有。老兄弟，仓储吏不是工匠啊，是巡查节制、号令指挥。你说有几多？”
3: 啊，老哥哥是说，一个仓储吏可管多个库场。
1: 司马耿嘟囔了一句：“
2: 哼，还没老糊涂。”
3: 哎，好好好，给3个了事。
2: 哎，3个，我一总才2个。
3: 哎呀，好好好，一家1个。
2: 老兄弟也，
1: 司马耿哭笑不得。
2: 我这20多座府库，星星一般散在郡县，一个跑得过来吗？啊，还急还要被太仓大内拉去帮库，再走一个，老夫还做不做大军后盾啦？啊！
1: 蒙骜不禁大皱眉头：“
3: 鸟，如此说，吕不韦是拿捏老夫啦？”
1: 司马耿恍然。

0: 然笑了。吕不韦，嘿，老兄弟只去找他，断无差错也。哼，老哥哥都没有，一个太子傅倒有。哼，亏你好章法，你知道甚来？吕不韦的兵器仓储，只怕我得拜他为师。见素来甚严的老司马如此推崇吕不韦，蒙骜心头猛然一跳，一拱手，大步出门，上马出城，过了渭水白石桥，便向吕庄而来。蒙骜听蒙武说过，这个吕不韦虽然做了太子傅，却超然于朝局之外，除非奉诏，寻常总住在城南自家的庄园，城中府邸反倒十有八九都是空荡荡。到的庄门，拴好战马，蒙骜也不报号，提着马鞭径自登门。门厅仆人想拦不敢，飞步跑过蒙骜进庄通报去了。一个白发老人在正厅廊下当头一躬：“
1: 老朽见礼了，敢问可是上将军？”
0: 蒙骜有些惊讶：“
2: 哦，足下识得老夫。
1: 老朽见过蒙武将军，我家先生去太子府未归，上将军请。”
0: 蒙骜原本要告辞，忽然心中一动，不觉走了进去。四开间的厅堂宽敞简朴，脚底一色大方砖，几张大案前都是草席一张，没有地毡，没有青铜大鼎一类的名贵礼器，连正中那张大屏也是极寻常的木色。蒙骜打量一番，笑道：“
2: 人言吕氏富可敌国，不想如此简朴也。”
0: 素立一旁的西门老总是回道：“
1: 艺不聚财，我家先生素来厌恶奢华，财力雄厚时也是如此。”
0: 蒙骜点头一声好，站起来笑道：“
2: 啊，相凡家老知会先生，他给老夫一道难题，老夫要向他讨一个通晓仓储者。哎，茶水没工夫销售了，告辞。”
0: 说罢一拱手，啾啾大步去了。蒙骜没想到当夜二更，那个家老带着吕不韦的一封书简与三个中年人到了上将军府邸。吕不韦书简只有两句话：“尊上将军嘱托，派来三名仓储执事，上将军但以军力待之可也，彼等若立得寸功，也是立身之徒，不为安矣。” 西门老总是说，这三个执事都是当年吕氏商社的干员，专一经管陈城大仓，十多年没出过任何差错。蒙骜问得几句，见这三人个个精干，心下大是宽慰，立即下令长史给三人入册定职，先留中军大营听用。次日黎明，蒙骜带着战时全套军力，风驰电掣般出了咸阳。一月之间，蓝田大营始终没有停止过忙碌，夜间军灯通明，白日号角频频，除了没有喊杀声，任何声音都有。修葺兵器辎重，处置霉烂衣甲，裁汰伤病老幼，整饬辎重将士，整顿大型器械，观赛步骑调整，确定进军方略等等。久未大战的秦军在一个月的紧张折腾之后，30万精锐大军终于在蓝田大营与函谷关集结就绪。4月16日清晨卯时，蒙骜升帐发令，第一支令箭方举，忽闻帐外马蹄声急雨而来，满帐大将正在疑惑，白发苍苍的司马耿已经跌跌撞撞冲进大帐，对着蒙骜一摇手，软倒在了两排将墩之间。蒙骜一步冲下帅案，抱住了老国尉，右手掐上了人中穴。

0: 司马耿气若游丝，秘书，快抬入后帐救治，快！蒙骜一边卸司马耿腰带，一边大喊，机密王书哗啦展开。蒙骜刚瞄得一眼，一声闷哼，一口鲜血骤然喷出，全副甲胄的壮硕身躯山一般轰隆倒在了帅案。前排蒙武一个箭步冲前，抱住父亲进了后帐。老将王和大是惊愕，愤然上前捡起了王叔，刚一搭眼，也轰然跌倒在地。王叔哗啦跌落，展开两行大字，锥子般刺人眼目：秦王骤逝，东出止兵，王陵蒙武刘镇蓝田，蒙骜王和急行还都。大帐静如幽谷，一片喘息犹如猝然受伤的狼群。骤然之间，电光一闪，雷声炸起，大雨瓢泼倾泻，无边雨幕笼罩了天地山川。中军幕府前缓缓升起了一幅巨大的白帆，广袤三十余里的蓝田军营没进了茫茫汪洋。夜半时分，吕庄被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惊动了。当吕不韦被从睡梦中叫醒时，西门老总是紧张的话也说不清楚了。吕不韦从老人的惊惧眼神已经料到几分，二话不说，大步出门，跟着内侍飞马去了。道德不齐林立、戒备森严的章台宫，四更雕斗堪堪打响，老长史桓立正在宫城门等候，一句话没说，将吕不韦曲曲折折领进了城堡深处的秘密书房。跨进那道厚实的铁门，吕不韦立即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紧张窒息。太子赢一人跪在坐榻前，浑身瑟瑟发抖，华阳后沉着脸立在榻侧，冷冰冰空荡荡的目光只盯着赢一人。两名老太医与老内侍围着坐榻，惶恐的手足无措。坐榻上一方大被覆盖着白发散乱的一个老人，两手作势指点，喉头嘎嘎作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下猛然一沉，吕不韦迅即觉察到最为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整个宫廷正在一片混乱茫然之中。当此之时，冷静为要，右手猛然一掐左手虎口穴，吕不韦顿时神志清明，大步进了令人窒息的厅堂。手足无措的老内侍一眼看见吕不韦，立即匆匆迎来，凑着吕不韦耳边低声一句：秦王弥留，只等太子复。将吕不韦领到了坐榻前，贵府的营役人蓦然觉察吕不韦到了，噌地站了起来，微到父王身边，陡然将华阳后挡在了身后。华阳后眉头舒得立起，又迅速收敛，眼神示意太医退下，匆匆过去站到了坐榻里侧。臣吕不韦参见我王。吕不韦拜倒在地，声音沉稳清朗，不显丝毫慌乱。坐榻大背下艰难地伸出一只苍白的大手，作势来拉吕不韦。吕不韦立即顺势站起，俯身坐榻，高声道：我王有话但说，不韦与王后太子共担一命。迎住迷离的目光疏忽亮了，喉头嘎嘎响着，将吕不韦的一只手拉了过来，又将华阳后与赢异人的手拉了过来， 叠在一起，目光阴阴望着吕不韦，喉头艰难地响着，嘴唇艰难地蠕动着，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我王是说，要王后与太子同心共济，臣一力相助。雪白头颅微微一点，喉头嘎的一声大响，迎住双手撒开，两眼僵直地望着吕不韦，顿时没了气息。华阳后惊叫一声，颓然昏倒在坐榻之下。赢一人愣怔片刻，陡然嚎啕大哭。太医内侍们顿时忙乱起来。吕不韦凝神肃立坐榻之前，伸手抹下了秦王迎住的眼帘，理顺了散乱虬结的雪白长发，又拉开大被覆盖了骤然萎缩的尸身，对着坐榻深深三躬，这才转身走到已经被太医救醒的华阳后面前，一拱手低声道：王后对秦王之死心有疑窦，臣自明白，然目下急务在安定大局，于是皆可缓图。王后与秦王厮守终生，深知王心，必能从大处着眼也。华阳后深重地叹息了一声，陡然起身道：
1: 侬务必，我孤身为亡人，侬也小事之人，我这王后尚终日清心，不敢放纵，竟有贱人如此大胆，当如何治罪？不治杀王之罪，何以面对朝野？急务先于大局，晓得无？不将淫贱者寡刑处死，万事休说。
0: 语势凌厉，神色冰冷，与寻常那个清纯娇媚的纤纤处女判若两人。
2: 刚才咱们听到，正当经久未战的秦军终于在蓝田大营与函谷关集结就绪之际，刚刚即位的新军营柱却骤然离世，这令动荡不安的秦国朝野迅速陷入困局。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绿之一二，
4: 宋代的消防制度建设比较典型的反映了中国古代在农业文明背景下的消防特点，有些措施对于今天的消防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绿之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看一看宋代人是怎么救火的。宋代救火分为京师和地方两套运行机制，京师救火主要靠军队，由马步军殿前、三衙和开封府各自带领军兵救火，救火人员统一编号，火起时发放救火器具，直到火扑灭时先清查器具人员，确保都没有问题后才解散救火队伍。还规定救火人员不能随身携带刀剑等兵器，以防趁机邀夺物色。至于百姓是否参与京师救火，说法不一。宋初成书的《宋刑统》规定百姓有报告救火的义务，否则都要受到法律惩处。而《宋会要集稿刑法》则记载，仁宗天圣九年前曾有规定，京师由巡警救火，百姓不能参与。但考虑到有时火起时巡警不能马上就到，为了减少损失，天圣九年又规定百姓在巡警到来之前可以救火。而成书于南宋专门记载北宋史事的《东京梦华录》又记载，京师救火不劳百姓。以上这些文献记载可能反映了各个阶段不同的情况。总体来看呀，北宋救火的主要力量是军队，百姓呢只是偶尔参与。在救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火势过旺一时难以扑灭的情况，救火人员会根据火势大小将火源周围的建筑物拆除，留出一段距离做隔离带，以阻止火势蔓延。这个方法呀至今仍在使用。京师之外地方救火的情况，在作义字笺、庆元条法事类中都有记载。宋代林堡之间有救火的义务， 通常是诸州县镇寨的居民。

0: 给十家结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将各户的户主名录盖章或画押之后交由甲头保管。火灾发生时由甲头召集，每家出一个人参与救火，火灭之后再按名录点名检查是否有人失职不来，如果该到而不到，当事人以及相关负责人都要受到惩罚。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话说，赢异人虽为太子，然而生性纯良的夏姬，也就是异人的生母，却从未有过任何的非分之想。20多年来，她从未走出过那座被幽居的小小庭院。她坚信，即获儿子平安归秦，并贵为赢柱嫡子，但太子府赢柱的正厅也永远不是他的天地，老太子赢柱也不会是自己真正的夫君。然而一次突如其来的秘密召见却改变了这一切。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夏姬终于认出这就是已有20多年未曾见面的当年的夫君太子赢柱。夫妻相见，两人诉说人世沧桑。激情之际，秦王赢柱突然发病，于是咱们便听到了刚才的一幕。王后华阳夫人大怒，要置夏姬于死地，而弥留的秦王赢柱艰难地向太子赢异人与吕不韦交代着身后的事宜。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继续。
6: 华阳后一开口，赢异人的嚎啕哭声戛然而止，人虽依然跪在榻前，目光却剑一般直刺向华阳后。华阳后口中的贱人正是她的生母夏姬。华阳后非但当众辱骂生母，还要力杀生母，何其险恶。赢异人母子一生何苦，子为人质，母求冷宫，还当如何折辱。赢异人宁可不做太子秦王，也要顶住这个蛇蝎处女。一腔愤怨，赢异人的脸色立时铁青，一扶坐榻便要挺身站起，怒斥华阳后。恰逢吕不韦的目光直逼过来，冷静体贴威严，又透出一丝无可奈何的绝望。那目光分明在说，你只要一开口，秦国便无可收拾，一切便付之东流。赢异人读懂了那熟悉而又陌生的目光，终是低头哽咽一声，猛然扑到父王尸身，放声痛哭。王后之见，臣不敢苟同。吕不韦转身对华阳后一躬，语气平和而又坚定。王后明察，先王久病缠身，朝野皆知，纵有他事诱发，终归顾及不至为根本因由。再则夏姬为先王名正言顺之妾，得配先王尚早于王后一年，夏姬正因先王为太子时多病孱弱，洁身幽居20年，此心何凉？此情何堪？

0: 先王纵密诏下机入宫，于情于理于法无一不通，若得治罪，敢问依凭何律？秦法有定，被夫他交谓之淫，卖身操业谓之贱。今下机以王妾之身会先王，夫妇敦伦，何罪之有？
1: 吕不韦，你岂有此理？
0: 王后明察，当此危难之际，吕不韦既受先王顾命，便当维护大局。无论何人背大局而泄私愤，吕不韦一身当之，纵死不负顾命之托。大厅一片寂静，大臣吏员都肃然望着平和而又风冷闪闪的吕不韦。陡然之间，老长史桓立拜倒在地，高声一呼：“老臣恳请王后顾全大局。”“
2: 臣等恳请王后。”
0: 史官太医内史们也一起拜倒。华阳后嘴唇咬得青紫，终是长吁一声，抹抹泪水，抬头哽咽道：“
1: 先王死不瞑目，能等谁没得见，便不能体察我心。也好，此事容当后议。农只说，目下要我如何？”
0: 吕不韦道：“王后明察，国不可一日无君，
1: 天负我也。”
0: 华阳后咬着嘴唇，悠悠一叹，对着始终背向自己跪在坐榻前的迎议人狠狠挖了一眼，走到大厅中央，冷冰冰道：“
1: 老长史听命，秦王诈轰，国不可一日无君，本后与顾命大臣吕不韦即行拥立太子子楚即位。
2: 特书录毕，顾命用印。”
0: 长史桓立捧着一张铜盘大步过来。华阳后冷冷看了一眼吕不韦，打开裙带皮盒，拿出一方铜印，在印泥匣中一蘸，盖上了铜盘中的羊皮纸。老桓立低声道：“
2: 拥立新君，顾命大臣亦得用印。”
0: 吕不韦慨然点头，打开腰间皮带皮盒，拿出一方两寸铜印盖了，低声吩咐一句：“立即刻检，颁行朝野。” 转身向迎议人拜道：“
2: 臣吕不韦参见秦王。”
0: 桓立等所有在场官吏也一起拜道：“
2: 臣等参见秦王。”
0: 迎议人正在愤怨难平，哀哀痛哭，骤然听得参见声大起，不禁一阵惊愕，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连忙先扶起吕不韦，又吩咐众人起身，神色略定，回身陡然一躬：“
1: 子楚谢过母后。”
0: 此举突兀，吕不韦与在场人众却不约而同地点头赞许。华阳后冷笑道：“
1: 谢我何来，该农做事了。”
0: 迎议人略一思忖，又凑在华阳后耳边低语了几句，见华阳后神色缓和地点了头，回身哽咽着道：“
1: 父王心丧，我心苦不堪言，料理国事力不从心，今命太子父吕不韦以顾命大臣之身与刚成军蔡泽共领相权，处置一应国事，极难处报母后定夺可也，其余非当务之急者，父王丧葬后朝会一决。”“
2: 臣吕不韦奉命，
0: 吕不韦肃然一躬，回身走到老长史桓立面前一拱手：“敢问老长史，今夜发出几卷王书，秦王病情知会了几位大臣？”老长史桓立肃然拱手：“
2: 回禀顾命，夜来发出国事王书六卷，皆是各郡县下忙都农事。秦王病情除太子父外，尚未知会任何大臣。此前下官禀明太子，加厚了章台守护。”
0: 吕不韦一点头，高声道：“
2: 在场吏员人等，今夜秦王不期而轰，秦国正在危难之期，首要急务在庙堂稳定。吕不韦受秦王顾命，受新君特命，临机处置如下：其一，长史桓立总领王城事务，几事中与老内侍总管相助；其二，业者即行飞车回都，密召内史盛来章台，护持王驾一行回咸阳；其三，目下先行妥善兵藏先王尸身，一应发丧事宜，带回咸阳定夺；其四，当此非常之时，任何人擅自走漏消息，力斩无赦。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0: 古老的誓言骤然回荡在深夜城堡。吕不韦发令完毕，各方立即开始分头忙碌起来。吕不韦对桓立低声耳语两句，过去将华阳后与新军营一人请到了章台秘密书房。华阳后一脸不悦道：“
3: 侬已是顾命大臣，连连发令，如此神秘兮兮，勿晓得多此一举了。”
0: 吕不韦浑然无觉，一拱手道：“
2: 臣启太后、秦王，目下有一急务，须得秦王王书方能处置，非臣不敢担承。”
3: 营一人目光一闪，抹着泪水道：“我方才已经言明，扶丧期间不问国事，先生与太后商议，我去守护先王。”
0: 说罢举步便走。“
2: 秦王且慢。”
0: 吕不韦肃然一躬：“
2: 王执公器，扶丧不拘常理，自古皆然。丧期之中，王虽不亲理国事，然大事不可不欲闻也。臣以为华阳后德非寻常，必不会以扶丧之由拒秦王欲闻重大国事。”
0: 华阳后被吕不韦点破心事，亦清楚听出吕不韦劝诫中隐含的强硬，一心不悦，却不得不做大度，对营一人一挥手道：“
3: 小的侬知于母亲生分，要侬走了吗？回来回来，听了还要说，晓得了。”
0: 回头道：“
3: 先生说甚是要王书？”
0: 吕不韦正色道：“
2: 蒙骜30万大军即将出关，须得立即止兵。”
3: 呀，这件大事如何忘了？
0: 营一人不禁恍然惊叹，眼角一瞄华阳后，又没了声息。华阳后冷冷笑道：“
3: 哼，先生已宣明规矩，秦王自当先说了。”
0: 营一人略一思忖道：“
3: 先生之见甚是，非常之时，当立即止兵。”
0: 华阳后一点头道：“
3: 只是先生想好，那般老将军为了出兵，只差要出人命，骤然止兵非同小可，此事须得那般老将军们信得过的老人去办，晓得无？”
0: 吕不韦欣然一拱手：“
2: 太后大事，臣当妥为谋划。” 指兵王叔成，太后秦王过目。
0: 老桓厉聪

0: 匆捧来了铜盘，营业人抢先捧起王叔，展开在华阳后面前。华阳后点头说声好，营业人便将王叔放入铜盘道：“
1: 长史用王印。”
0: 老环吏道：“此书为特命，需三印成书，敢请太后新君用印。”营业人生平第一次用印，心头猛然一跳，摸着腰间道：“哎呀，惭愧惭愧，我素来不带绝印，只盖母后印可也。”已经盖好王后印的华阳后非但没有责难，反而荡出一丝笑来：“哎呀，小的农长不大，老长史立即派人到咸阳太子府用印，晓得无？”
2: 吕不韦急迫道：“臣正要先回咸阳，物色副军特使，秦王写一手书，臣去太子府用印便是。”
0: 特级王叔妥当，古老的章台在晨曦中已经渐渐显出了城堡轮廓。吕不韦大步出了书房，向城堡车马场走来。方进幽暗的涌向甬道，一个身影蓦地闪了出来，低声道：“
3: 先生慢行。”
0: 吕不韦止步端详，不禁大是惊讶：“方为新君，王何如此行径？”营役人喘吁吁道：“我印随带在身，快来用了。”吕不韦不禁大皱眉头道：“
2: 王作如此小计，臣不以为然。”
0: 营役人目光亮晶晶闪烁：“哼，此女心机百出，哄得父王晕乎终生，左右得帮她滋事。”
2: 值得公器，得行王道。女子纵然难与，也当以正去邪。如此行径，王甚之戒之。
0: 说话间已经用印，营役人收起铜印，点头道：“
1: 不敢辜负先生所期，我只小心周旋。”
0: 吕不韦叹息一声道：“
2: 扶丧之期，王好自为之。”
0: 一拱手匆匆去了。进入咸阳，吕不韦的司马快车径直驶向国卫府。国卫司马耿是紧急指兵的唯一人选，这是吕不韦一开始便瞅准了的。司马耿非但是秦惠文王时名将司马错之后，而且是武安君白起时的老国卫，论军旅资历比蒙骜一般老将还高着半辈。名将之后，知兵而不征将，谋国大德也。更难得者，司马耿数十年身居国位，不骄不躁，将秦军后备谋划运筹的滴水不漏，尤其是长平大战的三年，兢兢业业，保得秦国50余万大军全无后顾之忧，到头来却总是将功劳推给当时的两任丞相魏冉与范雎。秦昭王感念有加，几次要封司马耿为上卿，与丞相上固执的辞谢了，理由只一句话：“
2: 老臣无大才，若不欲老臣做国尉，老臣为告退归隐也。”
0: 非但如此，每遇朝堂记忆军国大事，甚或大将们商讨战法，司马耿都坦率谏言，绝不以明哲保身之道沉默避世。如此一个国位，一般老将人人敬重，只他持书前去，断不至生出差错。司马耿陈功方罢，正在厅堂翻检文书，忽见素无来往的吕不韦匆匆进来，虽颇感意外，却也郑重其事地请客人入座。吕不韦开门见山，入座一拱手，将夜来突然变故和盘托出。司马耿听得脸色铁青，不待吕不韦说出来意，陡然拍案插断：“
3: 连番国丧，新君未安，用兵大计也。老

0: 赴远请王叔力赴蓝田大营之兵。骤然之间，吕不韦热泪盈眶，深深一躬，捧出了王叔。啊，这是三印特命，感劳老国尉兼程驰去。司马耿慨然接书，回身一声高喝：“堂下备马，六旗轮换。”吕不韦连忙道：“战马颠簸，前辈还是乘车为好。”已经在快速披挂软甲的司马耿连头也没回：“闲话休说，忙你大事去，老夫颠不得轻重嘛。”吕不韦肃然拱手告辞间，厅外战马一片长嘶，三名轻装骑士人各两马，已在啾啾待命。司马耿提着马鞭大步出厅，飞身跃上当头一匹火焰般的雄骏战马，喝了一声走，两腿一夹，暴风骤雨般去了。吕不韦快步出门，立即驱车刚成军府邸。蔡泽公鸭嗓嘎嘎直乐：“
1: 好个太子傅，老夫正要找人消磨，来得好。”
0: 岂有的下，先进书房说话：“
1: 书房闷得慌，茅亭正好。”
0: 吕不韦凑近低声一句：“秦王四更轰去，老丞相好兴致。”“
1: 啊，哎，此等事开的玩笑。”
0: 蔡泽脸色骤然涨红了，吕不韦哭笑不得，拉起蔡泽大步走到茅亭下，倏地从皮带扯出一卷竹简，丢到石案上：“老丞相，且看这是否王书。”蔡泽哗啦打开竹简一瞄，愣怔的一脸青紫，大张着嘴，喉头咯咯直响，硬是说不出话来。吕不韦连忙一手扶住，一手在蔡泽背上轻轻捶打：“老丞相莫急莫急，若非你逼我，不韦岂能从山墙下来？”蔡泽呼哧呼哧大喘一阵，方才费力出声：“
1: 吕不韦，你休得糊弄老夫，秦王纵去，弥留时岂能不召老夫？”
0: 吕不韦边捶打边道：“老丞相盖世聪明，当知此中道理。秦王刚刚移驾章台，只有太子与华阳后及老长史随行，骤然发病，何能知会得诸多重臣？”“
1: 岂有此理！”
0: 蔡泽一把推开吕不韦，愤愤然嚷了起来：“
1: 莫非你也是方才知晓吗？啊，你太子父能连夜奉书，老夫领国丞相，竟是不能。秦王做了30年太子，于公于私素来笃信老夫，弥留时必召老夫无疑。果然未召老夫，其间必然有诈。你吕不韦是否狡书，亦未可知。”
0: 虽说愤激之词难免偏颇，然蔡泽这番话委实说的肃杀之极，直将吕不韦打一个谋君狡书的灭族罪嫌疑。吕不韦纵然清楚这个老人心病何在，也不能不先杀住蔡泽这股疯焰，当下冷冷道：“刚成军，故事丞相，然并非开府独领，而是与太子营一人共领相权。秦王弥留，召君亦可，不召君亦可，何来必然之说？吕不韦虽非丞相，却是太子左父。秦王弥留，托后为大，刚成军，扪心自问，吕不韦与君，谁与太子更为相得？”蔡泽呼哧呼哧喘息着无话。吕不韦和缓语气道：“况且不韦也是三更被人唤起， 朦胧仓促，不知所以。四更赶到章台，未到五更，秦王撒手，华阳后多有微妙，太子无以措手足。吕不韦仓促安定章台乱局，纵想知会刚成军，哪里却有片刻时机。
1: 秦国绝情，老夫挂冠去矣。
0: 蔡泽一叹，愤然沮丧，尽在其中。
2: 话说老秦王的国葬大礼刚刚完毕，新军营柱又骤然而逝，正带大兵东出的秦军立即止兵，而太后华阳夫人恼恨下机，要置其于死地，从而与太子嬴异人心生间隙。丞相蔡泽却也因为秦王弥留之际未被召见而耿耿于怀，此刻的秦国殿起仓促，山雨欲来，吕不韦就这样被历史推向了前台。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感交集。百感交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数感触交融汇集在一起，形容心情复杂，感慨无比。百感交集的交有一齐同时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魏玠，字叔宝，河东安邑人，晋怀帝时任太子贤马。太子贤马是太子的侍从官，他精读《易经》《老子》，说话常常是非常深刻的。西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北方的匈奴贵族刘裕乘机起兵入侵，晋怀帝永嘉3年，匈奴军队两次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西晋都城洛阳，但都被西晋军队击退。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魏玠决心把家迁往南方。他的哥哥魏粲在朝廷担任官职，母亲不忍心和魏粲分离，魏玠劝他要以家庭大计为重，终于说服母亲同意南迁。永嘉4年，魏玠告别哥哥，离开洛阳，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南下。魏玠一向体弱多病，一路上长途跋涉，餐风饮露，经受了千辛万苦。在将要渡长江的时候，他的神情容貌都显得憔悴不堪。他对所有的人说，见到这白茫茫的江水，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只要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又有谁能排遣这万千的思绪和感慨呢？由于社会动荡，魏玠南迁也没有能够安居乐业。过江不久，妻子不幸亡故，他辗转到达建康，于永嘉6年病逝，年仅

0: 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菰丝子、金樱子。

0: 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红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句话呀说得对，说得准，也有人会认为呀这都是瞎掰，根本没那事儿。我不管您认不认可啊，我认可，绝对认可。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所遇见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儿，验证了这个说法，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说的。最近有新闻说嘛，说国外的科学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经常给别人物质帮助的人，比从来不帮助别人的人，得病概率降低了30%。物质帮助别人呢很简单，那就是经常做慈善，做捐助，比如说给孤寡老人提供粮食，提供食用油，提供一年四季的衣服啊，反正就是吃穿用吧，就这些都叫物质帮助。还有一种更好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做个简单的比喻，精神上的帮助其实就是教给别人一些解脱的方法，打开对方的心结，让不快乐的人快乐起来。这种做法其实比给别人物质帮助还要好，那这种布施呢是最了不起的。会开导别人，会为别人提供精神上的帮助的人很少得病，即便得病了也会通过每天在帮助别人的行为当中稍微再做一些治疗，病就好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呢？很准呐，真的很准。你看，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是当年我们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的同学，他呢是从别的公社考进来的。高考呢，他考的学校和我完全不一样，学的专业也完全不一样。他学的是电力专业，然后呢分在了电业部门，条件挺好的。高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就有心脏病，先天的。这个事儿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他不能上体育课，一到体育课了，老师就告诉他，你呀，坐在操场上看看书，散散步吧，你不用跟着跑步了。他的心脏病挺重的，稍微动作大一点啊，他就上不来气儿，脸呢，煞白煞白的。所以那阵儿啊，学校还不是楼房，都是平房，教室里边还没有暖气，就用红砖搭了一个炉子，立起来一根炉筒子，那根炉筒子呀，老长老长的了。然后呢，这个从教室，前半部分，然后那个炉筒子一直通到教室后边，那个大烟筒那儿。那就是这个炉筒子尽量让它长，目的是为了让它散热嘛。每当到了冬天，我们这些学生啊，都要浇柴火，浇那个玉米秧子呀。苞米杆子呀，木头绊子呀，也基本上都是农村呢，地里边的那些废弃的秸秆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叫这个冬天的一些引柴，这都是软柴火。然后呢，每个人还得浇点木头绊子，就是树根呢劈出的柴火，浇这样的柴火扛烧，每个人要浇5筐，所以一到快浇柴火的时候，那一筐一筐的天天就往学校送，交上来之后呢，班长计数，你交几筐了，他交几筐了，够5筐了就行了。

所以整个冬天呢，教室里边啊，就烧大家，叫上来的这些柴火。我们有值日生，就是每天都排班，那个排班表啊，都是这个班长做出来的。排到谁班了，头一天晚上，从班长那儿把钥匙拿过来，啊，开教室的那个门的钥匙，拿过钥匙，然后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到教室了。到教室呢，掏炉灰，找引柴，烧炉子，啊，然后把卫生打扫了。整个这些活儿啊，至少要一个小时左右能做完。那么我们这些身体没毛病的，大约是隔个半个月左右吧，也就轮到一次。隔个二十几天差不多，将近二十天轮到一次。那么轮到这位同学的时候，班长就把他错过去了，不让他干，因为他本身呢实在是干不动。上学从家到学校也就2000多米的路程，他中间呢都得歇好几气儿，至少歇三气儿，要不然他就晕倒。曾经有好几次就是在上学的路上晕倒了。所以说这种活呢，那更不敢让他干了。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啊，我们还有联系。他人吧很好，特别善良。那个时候我们家穷啊，大家知道，听广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妈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入冬之前呀，根本不能做咸菜。但是那个年代，咸菜是必备的家常菜，哪一顿都少不了。他回家之后跟他妈妈讲：“妈，你做咸菜的时候多做点儿。”他妈妈呢也是热心肠，啊，就说没问题。然后就是买秋菜的时候呢，每次都多买一点儿。做咸菜的时候呢，啊，给我们家就带出了一份儿。就这样，三年里啊，我们家年年吃着他家给做的咸菜，有芥菜疙瘩，有糖蒜，啊，还有卜留客，碎咸菜。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了。那我估计南方的好多听众可能你们都没听过吧。你像那卜留客，我估计好多听众不知道是啥吧。那卜留客啊，就是长在地底下的一种植物。然后呢这个到秋天了挖出来，可以用盐呢用酱油啊泡着当咸菜吃。那这些都是我们那个年代常吃的。所以说就这些咸菜吃没了他就给我带过来，这次带糖蒜，下次带一些这个卜留客，再下一次带点芥菜疙瘩，或者再带点咸黄瓜什么的。那个时候啊，哎呀，受到这样的帮助，我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所以和他相处的呀真的像亲姐妹一样。上大学分开以后，我们也是相互写信，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然后到邮局8分钱的邮票一贴就寄走了。每年我们俩都要写上几十封信那样吧。信寄走了就等回信儿。其实呢也没啥重要的事儿，就是聊一聊各自的现实情况，问问对方现在咋样了，问问对方的老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再就是一些想念的这些话语，就这些。就这些来往信件这么多年到现在我还一直保留着呢。当然不光是他的，还有其他同学和我的来往信我也都舍不得扔。前一些天我收拾柜子的时候，我把一大袋子的信呢我都拿出来了，我放在床头柜上。忙完工作我躺在那儿，我借着床头的灯光啊，一封一封的看，每一次看就会有一些场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了，一些往事啊好像就是在昨天一样，回忆起过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相互之间的一些琐事，有的信件拿起来看着看着
不由自主的眼角啊就湿了。过往就是过往，再温馨你想回去你怎么也回不去了，所以只能借着这些信件呢去重温一下那些往事。我这位同学呢，她上班以后也结婚了，她丈夫吧是个挺好的一个人，他俩在一个单位。可是我这个同学呀，不能生孩子，先天性心脏病，那绝对不适合生育。为了这个事儿，她婆婆不接受啊，因为老人嘛，一心想抱孙子。她就跟她婆婆讲，说妈呀，我身体不允许生小孩儿，我这一段日子抓紧治一治我这个病，啥时候大夫说可以怀孕生孩子了，我立马给您生个孙子。婆婆听了之后吧，带大不洗理的。什么叫带大不洗理的呢？就是有点冷漠啊，眼皮都不愿意抬的那种。跟他说什么呢？啊，可别叫我等到猴年马月啊。也就是说这婆婆呀，其实都没有耐心了。即便是我这同学这么跟婆婆讲，婆婆呢也是非常不高兴的。我这个同学呢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她的婆婆跟小区的一些其他老人呢说什么呢，说她呀骗了自己的儿子，说她是不会下蛋的鸡，反正是说了挺多不好听的话。我这同学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啊，就跟她丈夫商量说，咱俩干脆离了吧，你再找一个，找一个能生的。她丈夫其实很爱她啊，那么说啥都不离，然后呢还总安慰她，说要不了孩子咱们就不要，没孩子又不是不行，咱俩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也挺好，每次都是这样安慰她。丈夫呢是这么说的，可是婆婆不饶人呐，每天是含沙射影的骂她。她实在受不了了，可是呢又不能跟婆婆吵架，她就坚定的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要不说她这个丈夫啊，真是个好人。虽然说俩人离了，可是无论如何，她丈夫呢也不再婚了。跟他讲，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带找的，然后还偷偷的和他继续生活在一起，照顾着他。这也叫什么呢？离婚不离家。我这个同学和丈夫办完手续之后，一直就劝她丈夫说，以后啊你不要来了，我自己一个人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她丈夫说，我们要是因为别的离了也就真离了，因为这个我再找一个我就是丧良心了。所以她丈夫觉得呢，这一辈子要是再找个媳妇儿就对不起她了啊，所以她丈夫呢真的就不再找了。我同学跟我说了这个事儿吧，我挺为她感到难过的，我就说，那你这心脏病怎么不好好调治一下呢？她听了之后叹口气，他说，我能不治吗？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我这个心脏啊不够手术的条件，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这种病最好是在儿童时期去做手术，可我都这岁数了根本不行。我也找过一些中医，喝了好几年的中药汤子了，不管咋努力我还是原来那样，没啥变化。唠一会儿闲嗑之后，他突然就问我，我怎么把你给忽略了呢？你不是中医专家吗？你给我治治呗。听他说完这个话呀，我也笑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中医不治亲人病，我不想接你这样的患者。他说，你怎么这么多说道呢？要是能治，我就把我的病交给你，治好治不好，我都不怪你。我说，你这个话呀我真的不爱听，我治不了的我不接手，我能治的我要接了我就一定治好。他说，那就算你帮帮我吧，用我亲自去吗？我说不用，你的心脏问题呀是先天性的，
原封不动的，正气不足。这个事儿不怪你，怪你妈。你妈当时怀你的时候，她一定是身体不满足怀孕的各项条件。另外，你妈在怀你的过程中可能得了不轻不重的病。她听了之后啊，她就说，你咋像小神仙似的呢？我妈怀我确实身体不太好，那些年她得了一次丙肝，挺急的病，在医院治了一个多月，好利索了，刚出院时间不长就有我了。我妈跟我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的必备条件，遗传性的很少。你也说过你们家族里边啊，没有一个人得这个病。她说真没有。然后我告诉她，当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做胎的时候，从胎芽到着床到出生这段日子里9个多月，少的37周，多的42周，我说你是需要大量的营养成分的，主要是通过脐带来吸收的。但是当你妈妈当时大病初愈，自身免疫力低下，那个时候她一个人的养分都不足呢，再怀上你，那点气血俩人争着用能够用吗？养分不足，气血虚弱，我说这个大人孩子呀肯定有一个人受影响。你妈妈呢是成年人，身体各部位的脏器比你有竞争力，那你的营养自然就不够了。气血养分要是不够，它就不能够让你的各个部位正常发育正常生长。可是你最弱的其实就是心脏，最需要养分的这个心脏，它首先会受到伤害。你看你为啥肺功能没受影响，肝功能不受影响，脾功能也正常。我说在母体里啊，活在羊水里，人呢还有鱼类的功能啊，就是可以用鳃来呼吸，那么肺子呢用的是极少的，肝脏基本上不用，因为胚胎或者是胎儿啊不需要排毒解毒，不需要生血养血，一切都是母亲给的。脾脏也一样，胎儿通过脐带吸收养分，不需要脾脏来帮助免疫帮助运化。我说但是你的心脏就不一样了，心脏它从成型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它是第一个被累积的被伤害的这个器官，它第一个被伤害了，它以后就遭殃了。我说你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是这样来的。他听了之后呢，他开玩笑说，啊，这个病和我妈有关呢，那这都得怪我妈，我治病的钱应该让她给我出。我说你可算了吧，这个事儿还得找后账的呀，你妈怀你生你养你，母恩母爱比啥都值钱，这个账你还跟你妈去算去，你可真是大逆不道了。他说我开玩笑，你真傻，你还当真呢？啊，我说我这人吧就实诚，你开玩笑我也当真。他说既然你知道我的病根儿，你就给我治，我信得着你。我说那好吧，我就给你治，我就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我给你调治。我说你这个病啊，小时候就有，娘胎里边带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也别着急。最长不超过7-8个月，最短也少不了5个月。我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说没事儿，你就来吧。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想用配的中药熬中药汤喝，还是用现成的中药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我吃中药汤子都吃怕了。一吃就是好几年，都吃得够够的了。要是有现成呢，不管是大药丸子，还是大药片子，还是胶囊，都比中药汤子好喝。它们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我跟他讲，我说有时候啊，一样的配方，经过制药厂高科技手段生产的成品药，比到药店抓的中药熬的那个中药汤啊，效果好太多了。

0: 甚至效果呢差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他说那你就给我有点现成的药吧，这样呢我吃起来呀也不难。哎，他说你给我有点啥药啊？
1: 我说我给你尤德良方。他说啥方？我说德良方补元气的。他说是不是药啊？可别是保健品。
0: 我说你这个人疑心怎么这么重呢？连我你都不相信呢？别说我这辈子不会糊弄人，我就是会糊弄人会骗人我也不能骗你啊。他听了之后呢他就笑了，他说那我先给你打10000块钱过去，你给我把那个药邮过来。我说这个你着什么急呀？
1: 德良方
0: 先用着，钱啥时候给都行，你要是手头紧这个钱我出。他说那可不行，我妈说过吃药这个事儿得自己花钱，要是别人花钱给买的药啊没效果。哎呀，我说你妈这是纯粹迷信呢。照你这么说，这么多年我帮助过的那些贫困患者孤寡老人，那药钱都是我给出的，他们一分钱都没拿，那他们就治不好病了呗。我拿的钱给他们买的药，他们哪样病也都好转了。他就笑了跟我说，我不是不想让你破费吗？我有工资，治病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啊。我说那好吧，你自己花就自己花吧。后来呢我就开始按月把德良方快递发给他，他呢也按照我的方法去用。突然有一天呀，他打电话跟我说，你能不能多给我邮一份德良方吧。我说你干嘛呀，够吃就行了呗，这都是按照疗程给你发过去的，都够用，你想自己加量啊？加量不行啊，我给你的量就够了。他听了之后呢跟我说，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新大娘，我们都是20来年的老邻居了，他一个人一辈子都没结婚没孩子，原来是朝鲜族学校的老师，对我可好了，我出去学习不在家的时候，我家的钥匙总扔在他们家，他总帮我看着家。老人都快70了，会做朝鲜族的小咸菜，做菜也好吃，大娘啊做啥好吃的都不忘了我，经常把他做的咸菜呀做的好吃的呀哆哆嗦嗦的给我端楼上来，3天2头的总给我送吃的。我把钥匙扔他家呀，大娘2天就给我打扫一次卫生，从里到外犄角旮旯的都给收拾的可干净了。我每次一出差一走就是10多天，我回到家厕所里边的坐便器呀，屋子里边的镜子呀，地板呐、沙发扶手啊，厨房的油烟机洗碗池子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他说我也不瞎，这不都是大娘给我收拾的吗，我都能看出来。大娘啊她有心脏病40多年了，总是心动过速，还有房颤，早搏好像也挺厉害，吃完饭一准早搏。我就想呢，我出钱我给新大娘买半年的德良方，我现在这种情况改善老大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他用啊我估计也差不多，就算是我对人家的感谢吧，别的人家也用不上啊，不缺钱不缺房子不缺衣裳的，我想给点德良方你看行不行。我听了之后啊我跟他讲，我说那咋不行呢，你这可是做善事儿，做好事儿，积德行善呢，我支持你。他说那你赶紧给我办，要不我总说呀，你可以不天天要求自己做好人做好事儿，但是你一定要有善念，这个念头一出来，你身体里的各项不足的指标它自动就会调动起来，好的物质就会蹭蹭的往上升，坏的物质哗哗的往下降，这样一来你的病就算不治疗它也会慢慢减轻，正在治疗的这个药效呢它会翻倍，药效借着这个善念呢产生的好物质那可是事半功倍啊。我们的病从哪儿来呀？我告诉您，多数来源于家庭，你别看你的家几10平方就那么大点个地方3-5口人，可是 就是这么一个小空间小群体，它就能诱发很多疾病。疾病最少的是那些家庭和睦的，不信你就观察一下，那种成年到辈啊，不吵不闹，平心静气的那种人家，人人之间都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勉互让互谅，结果是啥呢？就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健康。相反的，有一些人家婆媳不和，父子不和，夫妻不和，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周周有战争，月月闹别扭，爹跟儿子十天半个月不说话，老婆婆和儿媳妇儿仨月俩月不唠嗑，两口子天天生闷气，你再看看吧，个顶个的有毛病。常年累月这样下去啊，家里边的气氛呢都不对劲儿。气氛不好就没有好气场，没有好气场，人的身体就出问题。这个呀是学问，不是迷信，您千万记住了。所说的家和万事兴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不过呢，做到家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全家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我去过很多朋友的家，遇到最多的就是家里的客厅的墙上啊挂一幅字儿，有的是十字绣，有的是书法家手书的，家和万事兴这五个字儿是最多的，挺长一幅字儿，明晃晃的挂在那儿。挂这个呀本意是好的，都盼着能达到和和睦睦，家里人丁兴旺。不过这五个字儿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们都知道做好事儿得好果，那嘴上说是不行的，你得真干，你得付出，你得真行动。你嘴上说一千遍，说我要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可是你手不抬，脚不迈，嘴说千里，屁股还在家里呢，这有啥用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嘴说千里，屁股在家里？就是你说的再好，一点都不行动，没用。人所有的疾病，让我说呀，都是打气上来的。这个气，既包括正气，也包括邪气。中医常说的“气滞血瘀”这四个字儿，包含了所有。凡是您动了气，一生气，你就加重了内耗了。原先呢，正气还够用，结果呢，你这一耗气，你超负荷使用了，它就不够用了，它劲儿就小了。这个气呀，就没法推动血液流动了。血液流动的慢啊，那是什么呀？那是滞啊，停滞的滞啊，滞就是停止或者是缓慢的意思。血瘀会导致好多疾病的，血液淤堵在心脏部位了，心脑血管堵死，那么就是心梗。淤堵在脑部就是脑血栓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淤堵之后突然之间开了，那血管突然之间受力了，结果怎么样？爆裂了，那就是脑出血。脑血栓和脑出血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但是在中医来讲，一个是缺，一个是出啊，正相反，脑出血叫出血性脑中风，脑血栓叫缺血性脑中风，他俩都叫中风啊，都叫中风，就像是我们重名的人一样，名字呢都叫志明，但是姓不同，一个叫张志明，一个叫李志明，一个是老张家的孩子，一个是老李家的孩子，是这个区别。我们大多数人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不用中医的叫法来称呼各种疾病呢， 那就是说都习惯了用西医的叫法。中医里的脑中风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的，那么西医呢，一个叫脑出血，一个叫脑血栓。所以以后在节目里边我谈病的时候，为了大家听起来更方便更简单，那我就把病名呢按照大家伙啊平时说顺嘴的这个西医的叫法来解释啊，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听懂。我认为中西医呢其实也都是一家啊，都是利用各自的长处给患者解决身体上的疾病。这么多年社会上总有一种不好的声音，那就是西医和中医的针锋相对，相互贬低。那这个你说你好，他说他好，不和谐。其实不论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我们都是抱着给患者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目标的。啊，总是打嘴仗，总想论个你高我低，谁好谁坏，有啥用呢？你对我不屑一顾，我对你从心眼里看不起，是不是啊？总是内斗，这不好，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有这个时间呢，真不如说在你各自的领域你提高一下你自己，提高一下诊断水平，提高你的治病能力，让患者花最少的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病治好，让他们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心里没压力，乐乐呵呵的，舒舒服服的。这个目标达到了，那你才叫医生，你才配叫做一个医生，是吧？这是医生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否则的话呢，天天的就讨论你不行我行啊，就是你不好我好，天天讨论这些的大夫，说一句不好听的，赶紧改行算了。您不论哪行哪业，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你要说处理外伤，那摘脑瘤做手术，那西医呢绝对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说中医啊也有把肿瘤化掉的这个本事，但是很缓慢，没等肿瘤化掉呢，这人就不行了。所以呢，该手术就得手术，啊，就得可着西医来。谁先能解决问题，就先可着谁来，先解决这个病灶，先救急。解决完了，人暂时没事了，啊，给了治病一个机会了，那么下一步再交给中医，让中医来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

0: 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大家讲解。
3: 你像心脏病、冠心病，就这一类的慢慢悠悠的病，它呀轻易不死人，只是症状多一些，心慌啊、心悸呀、胸闷呐、早搏啊、心动过速啊、心绞痛啊等等等等吧，这些问题你能手术吗？开胸、开腹、开膛破肚，我告诉你都不行，它不是这个解决方式。那么西医给你开点西药缓解一下症状吧，啊，所以说你看好多心脏病问题的人哈，几乎常年都在解决您的症状，一年一年啊往后这么推着走，推来推去，前五年啥样，过了五年还啥样，没变化啊，甚至还不如前五年呢。就是这样的治疗对疾病本身来讲它根本就不会有变化，因为它解决的不是你的病根儿。就像我们年轻的女同志啊，说我脸色不好，黑黄黑黄的，气色不好，然后干嘛呢？敷面膜，买面膜啊，买好的化妆品呢，啊，这个油那个水的，又是黄瓜片又是木瓜片的，满脸的贴，抹得油乎乎的，外表看起来脸色有改变，但其实啊，这是一种掩盖行为。到了晚上下班了，回家了，到卫生间一洗脸一卸妆，啊，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暗黄的那张脸，还是满脸斑的那张脸，没变化。所以西医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跟这个化妆是一样的，面上做的都很好，但是背地里边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们很多人有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这个呢是没有错的，我呀也很赞同，因为现在的医院诊疗手段很厉害，你在那儿一躺一照，哎，结果就全都出来了，这个很好，至少呢我们心里有底了，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病。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选择问题了，该用西医治疗的你就用，是不是？可是问题同时也就出来了，很多不适合选择西医治疗的疾病，如果你还是泡在医院里头，你治来治去，有一些病他们是解决不了的，你就算是再有钱、再有时间、再有耐心，你把医院那个病房啊给住到底儿，那病床你给躺漏了、压碎了，你也是白费时间。当然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所有人啊。所以说最后的目的啊，就是告诉您，你干什么事儿，你干啥，你都要选择一个对的方法，方法不对

对，累死都白费呀。我那个同学就是一个例子，自己的身体正气不足，不够用，所以说心脏问题一直没解决，不敢要小孩儿，然后导致家庭矛盾增多了，矛盾升级了，都不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它都不是一个点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面儿的问题了。你看，本身两口子没隔阂，感情很好，就因为没法要孩子，被逼着离婚了，很悲哀呀。但是呢，咱们说啊，任何事儿都得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你反过来看，你站在她婆婆的角度，婆婆也没什么错。你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古如此啊。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不管家业多大，有没有财产，谁不想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啊？过日子过的不是房子，不是地，不是汽车，也不是钱，过日子过的是人。这婆家一脉单传，就一个儿子。那么就到了他们这一代，因为不能生育，就断了代了，断了后了。这个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不舒服。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呢，都是保守加上固执的。虽然说等到孙男弟女都长大了，他们也都作古了，也都去世了，享受不到孙子孙女儿给他们带来的那些报答、那些赡养了。可是呢，他还是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隔辈人，就算是帮着伺候，就算是累得腰酸腿疼，他也愿意，是吧？这是我们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是更看重亲情化，更注重家庭圆满这些思想哈，更注重这些这个传统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些家庭矛盾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它都有因，都有果，也就是说都是一个因果关系。我这个同学如果没有先天性心脏病，头年结了婚，第二年要是生个孩子，那后续的就不会发生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很好，有个孩子就圆满了。所以呢，我劝他，我说呀，你要从自身找原因，谁都别怪。他说我没怪过谁，一切的结果都是因我而起的，是我上辈子没干好事儿，这辈子我甘愿受罚。我说你看你啊，总是说这种话，有问题啊，咱们一块儿解决。你一说话呢，就把事儿给扯远了，把话题唠散了。你再这样，我不跟你交流了啊。他听了就笑，然后跟我说：“咱俩不是啥话都能说吗？我心情不好，还不行跟你唠叨唠叨啊。”我说：“你跟我说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啊，跟别人你尽量别这样说，要往正题上说，说好的，那种歪的思想、歪的理论你不要去说。有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念头，你不要让它起来。”不好的东西，你起心动念了，你就真的会感召来。他说好，以后我就想好事儿，想高兴的事儿。我说这就对了嘛。我说你看你，用我的扶正疗法，身体一直在好转。你知道这个疗法效果好了，你还给那位朝鲜族老妈妈用。我说你这不就是在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呢吗？善良有爱的这颗种子，你都种到土壤里头了。你再坚持下去，你每天别忘了浇点水，施点肥。你继续坚持，它就会发芽，它能长叶，能开花，它也能结果。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可不是嘛，我给大娘买完德良方啊，我这心里边一直可高兴了。送给她德良方那一瞬间呢，我就心里可亮堂了。我就想看到他用了以后，
身体健康，我就想看到他好。啊，他说我越想啊越高兴，比我自己用着我还着急，我就着急让他早点好。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用了能好，那位朝鲜族的阿姨啊，用了也照样好。一样的人，一样的药，那能有啥大区别呀？不会有区别的。我同学这个人呢，虽然有的时候挺执拗，不过呢，他识大体，他明白道理。啊，对于婆婆怂恿儿子跟她离婚这个事儿，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并且呢不记恨婆婆。她跟我说过好几回，她说其实我婆婆吧也没啥错，如果我站在我婆婆的位置，我也一样，可能比我婆婆做的还过分呢。开春挺早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她跟我说，你抽个时间来我这儿呗。我说我哪有空，一年到头除了给别人看病还是给别人看病。他说那我去你那儿啊，我不需要你陪我，我休年假了20多天呢，你家妹夫总在部队总不在家，你一个人做饭收拾屋子都没有时间，我去你那儿，我给你做做饭洗洗衣服啥的，我给你做一个免费大保姆。我听了之后我说你可拉倒吧，我可用不起你。他说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车票都订好了，我去你那儿，就是你浪费点粮食，我到你那儿待几天。我听了之后吧，我总觉得他好像是有啥事儿似的，因为他这么多年呢，从来没说要到我这儿玩几天待几天的，从来没有，这次突然要来，而且态度这么坚定，我想他一定是有事儿，我再忙的话我也不能拒绝了呀。我说那行吧，你来吧，但是我事先和你说好了啊，我每天都得讲座，我每天呢都得去工作，有好多事儿要忙了，脚打后脑勺的忙，不可能有多少时间陪你啊。你来行，我把家钥匙给你一把，你就当是自己家，想吃啥你自己做，但是我真没时间陪你啊。他说行，你咋说咋是，我绝对不麻烦你。我不说了吗，我去啊就是给你当个大保姆，给你做点热乎饭，给你洗衣服，给你打扫厕所，这行了吧。啊，我说那你来吧。他来的时候啊红光满面的，哎呀，我一看这气色可真好。一进屋呢他就跟我说，你想我没有啊。我说你让我咋说呢，你问这话问的真没水平。我说不想你吧，你说我呢没感情，说我冷血。我说我想你吧，还真不太想。他说那我不管，反正我挺想你的。我说过去你可从来不跟我说这个话呀，我咋觉得你变得虚伪了呢。我俩就开玩笑，因为我俩关系好嘛，他就笑了。他说你帮了我大忙了。我说我也没给你钱，我也没给你办啥事儿，我也没给你买啥，你这话是打哪儿说起啊，我帮你啥忙了。他说你别问了，你先上班，我在家收拾屋子做饭，晚上你回来呀我再跟你说。我总觉得他这次来呀有点神叨叨的，就是神神秘秘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想啊，这是不是心脏病没治好，然后离婚了没孩子受打击呀。我就自己琢磨，我说等我下班回来呀，我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开导开导。晚上下班之后我一刻都没停留，我就赶紧回家。我这一进屋子呀，满屋都是香味儿。我到餐桌上一看，我的天哪，餐桌上满满的都是菜盘子呀，白斩鸡、剁椒鱼头、水煮大虾、红烧猪蹄儿、东北大凉拌菜、香辣肉丝儿，桌子中间呢还摆一瓶红酒。我说你这是干啥呀，这得花多少钱呢。他说你怎么这样呢，忙活了一小天了，再者说花钱也不是花你的钱，都是我自己去超市买的，你还不感谢我，还在这儿损我。我说你看就咱俩，我妈去我舅家了，咱俩能吃完这么多吗，够吃就行了呗，咋啦，买彩票中奖了这么糟践钱。
他说你

可真是榆木脑袋，有人出钱给你吃，给你做好了，还供你喝红酒，你就吃呗，这嘴还堵不上。我心想啊，这么多吃的还真是堵不上我的嘴，因为他都不知道我都好几年不吃肉了。啊，但是我不能说呀，他好心做的一大桌子，我就吃点锅边菜，那只能这样了。我说我不是替你心疼钱吗？他说用不着你假惺惺的，一会儿吃的时候你啥都忘了。他的手艺啊还真不错，这个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啊，尤其是我吃那个东北大凉拌菜，哎呀，那个做的是真挺好吃的。我妈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已经很长时间没做饭了。平时呢都是早晨出去吃口早餐，然后中午呢在单位吃，晚上回来饿了，有的时候吃一块面包啊，吃口蛋糕，基本就这么对付了。啊，所以我突然感觉到，哎呀，这是家的味道哈，是这种氛围太好了。然后我们俩就说着话聊着天儿，不一会儿啊，他那个脸色呀，啊，就越来越好，我能看出来他挺高兴的。他突然撂下手里的筷子，眼圈一红，眼泪淌下来了。我一看给我吓一跳，我说这咋了？啊，我说你咋了？自己做菜好吃，被自己手艺好感动了，咋还吃着吃着就哭呢？他低下头，用手啊捂着脸，有点哭大劲儿了，这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说你可快行了吧，50来岁的人了，还学林黛玉，动不动就哭。他把头抬起来，我看见他的眼睛啊，虽然是一直淌着眼泪，但是那眼角啊是向上弯着的。我开玩笑，我问他，我说你这到底是哭还是笑呢？他擦了一把眼泪，然后对我讲，两叉吧。什么叫两叉呢？就是又是哭又是笑，一半高兴一半感动。我说你赶紧说是咋了。他突然就站起来，绕到我的背后，伸出两只胳膊，把我的脖子紧紧搂住了。这鼻涕眼泪呀，弄得我后脖梗子呀都是。然后低下头，趴在我的耳边告诉我，妹妹，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说你感谢我啥？你过去不这样啊，有话你就直说呗。他说我心脏病你给我治好了，我去查过了，一切正常了，大夫说我的身体条件可以怀孕了，可就是年龄大点儿，不过大龄妈妈有很多没问题，这是大夫亲口跟我说的。我听了之后我替他高兴啊，但是我又一想，他都离婚了，我说你都离婚了你跟谁怀孕去啊？他听了之后呢又哭，哭完了之后跟我说，我婆婆听说我心脏病好了，可以生小孩了，上个月亲自来接我，我们复婚了。我说那好啊。她说其实离婚这么多年我俩都商量好了，谁都不再婚，所以我们还一直生活在一起。说到这儿呢，她把我的手抓过来放在她的肚子上，很开心的跟我讲，我都怀孕4个多月了，前几天做了 B 超，一切正常，我要当妈妈了。哎呀，我这一听啊，太高兴了。说真的，他的心脏病的问题啊，说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先天性的，过去啊，真是没少治，结果一直不理想。我用益肾养元疗法呀，用得良方，通过益肾养元固本培元，我本来估算着康复时间呢应该是7-8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可能是因为岁数不大，又有一种好心态啊，因为他一直想要小孩嘛，所以他的心态呀肯定是积极向上的，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那我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我这儿待了10几天，我劝他回去，他说你这是烦我了，我知道，
我说不是的，你的心脏病好了又怀孕了。

0: 了，俩人还复婚了，你跟大熊猫似的，是重点保护对象，赶紧回家等着生你的娃吧，到时候我抽时间我去看你，给你贺喜。他说这次来呀，我是带着感恩来的，伺候你几天也算是报恩吧。我说你是医生，我给你看病是我的职责，啥恩不恩的，你过好日子，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比啥都好。他走了以后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我忽然觉得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啊，在各种疾病的治疗上，既能治好身体上这些实病啊，那么病人好了，全家人高兴，解决了主体问题，同时也间接解决了连带的问题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得了治不好的病，全家人呢跟着着急上火，那么一旦病好了，家人的心情，家里的氛围都会转变很大的，全家人健健康康啊，才能一团和气，一切和谐呀。就像我这个同学后来生个大胖小子啊，我在那个手机微信上看到照片，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这不就是一切和谐吗？啊，结果很好。好了，今天呢节目时间又到了哈，收音机前凡是病了很久的，一直治疗的，还没有找到好的疗法的，我希望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能帮助你走出病痛。您现在找我德良方啊，您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好身子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不单纯针对某一种疾病，这个疗法呀所有疾病都适用，都好用啊，用了大家都会好。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下档节目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想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写这句话的。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句话呀说的对，说的准，也有人会认为呀啊这都是瞎掰，根本没那事儿。我不管您认不认可啊，我认可，绝对认可。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所遇见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儿，验证了这个说法，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说的。最近有新闻说嘛，说国外的科学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经常给别人物质帮助的人，比从来不帮助别人的人，得病概率降低了30%。物质帮助别人呢，很简单，那就是经常做慈善，做捐助，比如说给孤寡老人提供粮食，提供食用油，提供一年四季的衣服，啊，反正就是吃穿用吧，就这些都叫物质帮助。还有一种更好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做个简单的比喻，精神上的帮助其实就是教给别人一些解脱的方法，打开对方的心结，让不快乐的人快乐起来。这种做法其实比给别人物质帮助还要好。那这种布施呢，是最了不起的，会开导别人，会为别人提供精神上的帮助的人很少得病，即便得病了，也会通过每天在帮助别人的行为当中稍微再做一些治疗，病就好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呢？很准呐，真的很准。你看，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是当年我们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的同学，他呢是从别的公社考进来的。高考呢，他考的学校和我完全不一样，学的专业也完全不一样。他学的是电力专业，然后呢分在了电业部门，条件挺好的。高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就有心脏病，先天的。这个事儿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他不能上体育课，一到体育课了，老师就告诉他，你呀，坐在操场上看看书，散散步吧，你不用跟着跑步了。他的心脏病挺重的，稍微动作大一点啊，他就上不来气儿，脸呢，煞白煞白的。所以那阵儿啊，学校还不是楼房，都是平房，教室里边还没有暖气，就用红砖搭了一个炉子，立起来一根炉筒子，那根炉筒子呀，老长老长的了，然后呢，这个从教室，前半部分，然后那个炉筒子一直通到教室后边那个大烟筒那儿，那就是这个炉筒子尽量让它长，目的是为了让它散热嘛。每当到了冬天，我们这些学生啊都要浇柴火，浇那个玉米秧子呀，啊，苞米杆子呀，木头棒子呀，也基本上都是农村呢，地里边的那些废弃的秸秆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叫这个冬天的一些引柴，这都是软柴火。然后呢，每个人还得浇点木头棒子，就是树根呢劈出的柴火，浇这样的柴火扛烧。每个人要浇5筐，所以一到快浇柴火的时候，那一筐一筐的，天天就往学校送，浇上来之后呢，班长计数。你浇几筐了，他浇几筐了，够5筐了就行了。所以整个冬天呢，教室里边啊，就烧大家，浇上来的这些柴火。我们有值日生，就是每天都排班儿，那个排班表啊，都是这个班长做出来的。排到谁班了，头一天晚上，从班长那儿把钥匙拿过来，开教室的那个门的钥匙，拿过钥匙，然后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到教室了。到教室呢，掏炉灰，找引柴，烧炉子，然后把卫生打扫了。整个这些活啊，至少要1个小时左右能做完。

0: 那么我们这些身体没毛病的，大约是隔个半个月左右吧，也就轮到一次。隔个二十几天差不多，将近二十天轮到一次。那么轮到这位同学的时候，班长就把他错过去了，不让他干，因为他本身呢实在是干不动。上学从家到学校也就2000多米的路程，他中间呢都得歇好几气儿，至少歇三气儿，要不然他就晕倒。曾经有好几次就是在上学的路上晕倒了。所以说这种活呢，那更不敢让他干了。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啊，我们还有联系，他人吧很好，特别善良。那个时候我们家穷啊，大家知道，听广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妈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入冬之前呀，根本不能做咸菜。但是那个年代，咸菜是必备的家常菜，哪一顿都少不了。他回家之后跟他妈妈讲，妈，你做咸菜的时候多做点儿。他妈妈呢也是热心肠啊，就说没问题。然后就是买秋菜的时候呢，每次都多买一点儿。做咸菜的时候呢，啊，给我们家就带出了一份儿。就这样，三年里啊，我们家年年吃着他家给做的咸菜，有芥菜疙瘩，有糖蒜，啊，还有补留客，碎咸菜，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了。那我估计南方的好多听众可能你们都没听过吧？你像那补留客，我估计好多听众不知道是啥吧？那补留客啊，就是长在地底下的一种植物，然后呢，这个到秋天了挖出来，可以用盐呢，用酱油啊泡着当咸菜吃。那这些都是我们那个年代常吃的，所以说就这些咸菜吃没了，他就给我带过来。这次带糖蒜，下次带一些这个补留客，再下一次带点芥菜疙瘩，或者再带点咸黄瓜什么的。那个时候啊，哎呀，受到这样的帮助，我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所以和他相处的呀，真的像亲姐妹一样。上大学分开以后，我们也是相互写信，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然后到邮局，8分钱的邮票一贴就寄走了。每年我们俩都要写上几十封信那样吧。信寄走了就等回信儿。其实呢也没啥重要的事儿，就是聊一聊各自的现实情况，问问对方现在咋样了，问问对方的老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再就是一些想念的这些话语。就这些，就这些来往信件，这么多年到现在我还一直保留着呢。啊，当然不光是他的，还有其他同学和我的来往信，我也都舍不得扔。前一些天我收拾柜子的时候，我把一大袋子的信呢，我都拿出来了，我放在床头柜上。忙完工作，我躺在那儿，我借着床头的灯光啊，一封一封的看。每一次看，就会有一些场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了。一些往事啊，好像就是在昨天一样。回忆起过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相互之间的一些琐事，有的信件拿起来看着看着，不由自主的眼角啊就湿了。过往就是过往，再温馨，你想回去，你怎么也回不去了。所以只能借着这些信件呢，去重温一下那些往事。我这位同学呢，他上班以后也结婚了，他丈夫吧是个挺好的一个人，他俩在一个单位。可是我这个同学呀，不能生孩子，先天性心脏病，那绝对不适合生育。为了这个事儿，她婆婆不接受啊，因为老人嘛，一心想抱孙子。她就跟她婆婆讲，说妈呀，我身体 不允许生小孩，我这一段日子抓紧治一治我这个病，啥时候大夫说可以怀孕生孩子了，我立马给您生个孙子。婆婆听了之后吧，带大不洗脸的。什么叫带大不洗脸的呢？就是有点冷漠啊，眼皮都不愿意抬的那种。跟他说什么呢？啊，可别叫我等到猴年马月啊。也就是说，这婆婆呀，其实都没有耐心了。即便是我这同学这么跟婆婆讲，婆婆呢也是非常不高兴的。我这个同学呢，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她的婆婆跟小区的一些其他老人呢，说什么呢？说她呀骗了自己的儿子，说她是不会下蛋的鸡，反正是说了挺多不好听的话。我这同学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啊，就跟她丈夫商量，说咱俩干脆离了吧，你再找一个，找一个能生的。她丈夫其实很爱她啊，那么说啥都不离，然后呢还总安慰她，说要不了孩子咱们就不要，没孩子又不是不行，咱俩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也挺好，每次都是这样安慰她。丈夫呢是这么说的，可是婆婆不饶人呐，每天是含沙射影的骂她。她实在受不了了，可是呢又不能跟婆婆吵架，她就坚定地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要不说她这个丈夫啊，真是个好人。虽然说俩人离了，可是无论如何，她丈夫呢也不再婚了，跟她讲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再找的，然后还偷偷地和她继续生活在一起，照顾着她。这也叫什么呢？离婚不离家。我这个同学和丈夫办完手续之后，一直就劝她丈夫说，以后啊你不要来了，我自己一个人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她丈夫说，我们要是因为别的离了也就真离了，因为这个我再找一个我就是丧良心了。所以她丈夫觉得呢，这一辈子要是再找个媳妇儿，就对不起她了，所以她丈夫呢真的就不再找了。我同学跟我说了这个事儿吧，我挺为她感到难过的，我就说那你这心脏病怎么不好好调治一下呢？她听了之后叹口气，她说我能不治吗？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我这个心脏啊不够手术的条件，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这种病最好是在儿童时期去做手术，可我都这岁数了根本不行。我也找过一些中医，喝了好几年的中药汤子了，不管咋努力我还是原来那样，没啥变化。唠一会儿闲嗑之后，他突然就问我，我怎么把你给忽略了呢？你不是中医专家吗？你给我治治呗。听他说完这个话呀，我也笑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中医不治亲人病，我不想接你这样的患者。他说你怎么这么多说道呢？要是能治我就把我的病交给你，治好治不好我都不怪你。我说你这个话呀我真的不爱听，我治不了的我不接手，我能治的我要接了我就一定治好。他说那就算你帮帮我吧，用我亲自去吗？我说不用，你的心脏问题啊是先天性的，原封不动的正气不足，这个事儿不怪你，怪你妈。你妈当时怀你的时候，她一定是身体不满足怀孕的各项条件，另外你妈在怀你的过程中可能得了不轻不重的病。她听了之后啊，她就说你咋像小神仙似的呢？我妈怀我确实身体不太好，那些年她得了一次丙肝，挺急的病，在医院治了一个多月，好利索了，刚出院时间不长就有我了。我妈跟我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的必备条件，遗传性的很少， 你也说过你们家族里边啊，没有一个人得这个病。他说真没有。然后我告诉他，当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做胎的时候，从胎芽到着床，到出生这段日子里，9个多月，少的37周，多的42周。我说你是需要大量的营养成分的，主要是通过脐带来吸收的。但是当你妈妈当时大病初愈，自身免疫力低下，那个时候，她一个人的养分都不足呢。再怀上你，那点气血，俩人争着用，能够用吗？养分不足，气血虚弱。我说这个大人孩子呀，肯定有一个人受影响。你妈妈呢，是成年人，身体各部位的脏器比你有竞争力，那你的营养自然就不够了。气血养分要是不够，它就不能够让你的各个部位正常发育、正常生长。可是你最弱的其实就是心脏，最需要养分的这个心脏，它首先会受到伤害。你看你，为啥肺功能没受影响？肝功能不受影响，脾功能也正常。我说在母体里啊，活在羊水里，人呢还有鱼类的功能啊，就是可以用鳃来呼吸。那么肺子呢，用的是极少的。肝脏基本上不用，因为胚胎或者是胎儿啊，不需要排毒解毒，不需要生血养血，一切都是母亲给的。脾脏也一样。胎儿通过脐带吸收养分，不需要脾脏来帮助免疫、帮助运化。我说，但是你的心脏就不一样了。心脏它从成型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它是第一个被累及的、被伤害的这个器官。它第一个被伤害了，它以后就遭殃了。我说，你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是这样来的。他听了之后呢，他开玩笑说：“啊，这个病和我妈有关呢，那这都得怪我妈。我治病的钱应该让她给我出。”我说：“你可算了吧，这个事儿还得找后账的呀。你妈怀你、生你、养你，母恩母爱比啥都值钱。这个账，你还跟你妈去算去，你可真是大逆不道了。”他说我开玩笑，你真傻，你还当真呢？啊，我说我这人吧就实诚，你开玩笑我也当真。他说既然你知道我的病根儿，你就给我治，我信得着你。我说那好吧，我就给你治，我就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我给你调治。我说你这个病啊，小时候就有，娘胎里边带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也别着急。最长不超过7、8个月，最短也少不了5个月。我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说没事儿，你就来吧。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想用配的中药熬中药汤喝，还是用现成的中药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我吃中药汤子都吃怕了。一吃就是好几年，都吃得够够的了。要是有现成呢，不管是大药丸子，还是大药片子，还是胶囊，都比中药汤子好喝。它们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我跟他讲，我说有时候啊，一样的配方，经过制药厂高科技手段生产的成品药，比到药店抓的中药熬的那个中药汤啊，效果好太多了。甚至效果呢，差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他说：“那你就给我有点现成的药吧，这样呢，我吃起来呀也不难。”哎，他说：“你给我有点啥药啊？”我说：“我给你尤得良方。”他说：“啥方？”我说：“得良方补元气的。”他说：“是不是药啊？可别是保健品。”我说：“你这个人疑心怎么这么重呢？连我你都不相信呢？别说我这辈子不会糊弄人。”我就是会糊弄人，会骗人，我也不能骗你呀。他听了之后呢，他就笑了。他说：“那我先给你打1万块钱过去，你给我把那个药邮过来。”我说：“这个你着什么急呀？
1: 得良方
0: 先用着，钱啥时候给都行， 你要是手头紧，这个钱我出。他说那可不行，我妈说过，吃药这个事儿得自己花钱，要是别人花钱给买的药啊，没效果。哎呀，我说你妈这是纯粹迷信呢。照你这么说，这么多年我帮助过的那些贫困患者、孤寡老人，那药钱都是我给出的，他们一分钱都没拿，那他们就治不好病了呗。我拿的钱给他们买的药，他们哪样病也都好转了。他就笑了，跟我说，我不是不想让你破费吗？我有工资，治病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啊，我说那好吧，你自己花就自己花吧。后来呢，我就开始按月把德良方快递发给他，他呢也按照我的方法去用。突然有一天呀，他打电话跟我说，你能不能多给我邮一份德良方吧？哎，我说你干嘛呀，够吃就行了呗，这都是按照疗程给你发过去的，都够用，你想自己加量啊？加量不行啊，我给你的量就够了。他听了之后呢跟我说，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新大娘，我们都是20来年的老邻居了，他一个人一辈子都没结婚没孩子，原来是朝鲜族学校的老师，对我可好了，我出去学习不在家的时候，我家的钥匙总扔在他们家，他总帮我看着家，老人都快70了，会做朝鲜族的小咸菜，做菜也好吃，大娘啊，做啥好吃的都不忘了我，经常把他做的咸菜呀，做的好吃的呀，哆哆嗦嗦的给我端楼上来，3天2头的总给我送吃的。我把钥匙扔他家呀，大娘2天就给我打扫一次卫生，从里到外犄角旮旯的都给收拾得可干净了。我每次一出差一走就是10多天，我回到家，厕所里边的坐便器呀，屋子里边的镜子呀，地板呐、沙发扶手啊，厨房的油烟机、洗碗池子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他说，我也不瞎，这不都是大娘给我收拾的吗？我都能看出来。大娘啊，她有心脏病40多年了，总是心动过速，还有房颤，早搏好像也挺厉害，吃完饭一准早搏。我就想呢，我出钱，我给新大娘买半年的德良方。我现在这种情况改善老大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他用啊，我估计也差不多，就算是我对人家的感谢吧，别的人家也用不上啊，不缺钱，不缺房子，不缺衣裳的，我想给点德良方，你看行不行？我听了之后啊，我跟他讲，我说那咋不行呢？你这可是做善事儿，做好事儿，积德行善呢，我支持你。他说，那你赶紧给我办。要不我总说呀，你可以不天天要求自己做好人，做好事儿，但是你一定要有善念，这个念头一出来，你身体里的各项不足的指标它自动就会调动起来，好的物质就会蹭蹭的往上升，坏的物质哗哗的往下降，这样一来，你的病就算不治疗，它也会慢慢减轻，正在治疗的这个药效呢，它会翻倍，药效借着这个善念呢产生的好物质，那可是事半功倍啊。我们的病从哪儿来呀？我告诉您，多数来源于家庭。你别看你的家10平方，就那么大点个地方，3-5口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空间小群体，它就能诱发很多疾病。疾病最少的是那些家庭和睦的，不信你就观察一下，那种成年到辈啊，不吵不闹，平心静气的那种人家，人人之间都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勉互让互谅，结果是啥呢？就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健康。相反的，有一些人家婆媳不和，父子不和，夫妻不和， 小吵天天有，大吵369，周周有战争，月月闹别扭。爹跟儿子十天半个月不说话，老婆婆和儿媳妇儿仨月俩月不唠嗑，两口子天天生闷气。你再看看吧，个顶个的有毛病。常年累月这样下去啊，家里边的气氛呢都不对劲儿。气氛不好就没有好气场，没有好气场人的身体就出问题。这个呀是学问，不是迷信，您千万记住了。所说的家和万事兴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不过呢做到家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全家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我去过很多朋友的家，遇到最多的就是家里的客厅的墙上啊挂一幅字儿，有的是十字绣，有的是书法家手书的。家和万事兴这五个字儿是最多的，挺长一幅字儿，明晃晃的挂在那儿。挂这个呀本意是好的，都盼着能达到和和睦睦，家里人丁兴旺。不过这五个字儿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们都知道做好事儿得好果，那嘴上说是不行的，你得真干，你得付出，你得真行动。你嘴上说一千遍说我要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可是你手不抬脚不迈，嘴说千里屁股还在家里呢，这有啥用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嘴说千里屁股在家里？就是你说的再好一点都不行动，没用。人所有的疾病让我说呀都是打气上来的，这个气既包括正气也包括邪气。中医常说的气滞血瘀这四个字儿，包含了所有。凡是您动了气，一生气你就加重了内耗了。原先呢正气还够用，结果呢你这一耗气，你超负荷使用了，它就不够用了，它劲儿就小了，这个气呀就没法推动血液流动了。血液流动的慢啊，那是什么呀？那是滞啊，停滞的滞啊，滞就是停止或者是缓慢的意思。血瘀会导致好多疾病的，血液淤堵在心脏部位了，心脑血管堵死，那么就是心梗。淤堵在脑部就是脑血栓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淤堵之后突然之间开了，那血管突然之间受力了，结果怎么样？爆裂了，那就是脑出血。脑血栓和脑出血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但是在中医来讲，一个是缺，一个是出啊，正相反，脑出血叫出血性脑中风，脑血栓叫缺血性脑中风，它俩都叫中风啊，都叫中风，就像是我们重名的人一样，名字呢都叫志明，但是姓不同，一个叫张志明，一个叫李志明，一个是老张家的孩子，一个是老李家的孩子，是这个区别。我们大多数人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不用中医的叫法来称呼各种疾病呢，那就是说都习惯了用西医的叫法。中医里的脑中风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的，那么西医呢一个叫脑出血，一个叫脑血栓啊，所以以后在节目里边我谈病的时候，为了大家听起来更方便更简单，那我就把病名呢按照大家伙啊平时说顺嘴的这个西医的叫法来解释啊，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听懂。我认为中西医呢其实也都是一家啊，都是利用各自的长处给患者解决身体上的疾病。这么多年 社会上总有一种不好的声音，那就是西医和中医的针锋相对，相互贬低。那这个你说你好，他说他好，不和谐。其实不论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我们都是抱着给患者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目标的。啊，总是打嘴仗，总想论个你高我低，谁好谁坏，有啥用呢？你对我不屑一顾，我对你从心眼里看不起，是不是啊？总是内斗，这不好，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有这个时间呢，真不如说在你各自的领域，你提高一下你自己，提高一下诊断水平，提高你的治病能力，让患者花最少的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病治好，让他们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心里没压力，乐乐呵呵的，舒舒服服的。这个目标达到了，那你才叫医生，你才配叫做一个医生，是吧？这是医生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否则的话呢，天天的就讨论你不行我行啊，就是你不好我好，天天讨论这些的大夫，说一句不好听的，赶紧改行算了。您不论哪行哪业，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你要说处理外伤，那摘脑瘤做手术，那西医呢绝对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说中医啊也有把肿瘤化掉的这个本事，但是很缓慢，没等肿瘤化掉呢，这人就不行了。所以呢，该手术就得手术啊，就得可着西医来，谁先能解决问题就先可着谁来，先解决这个病灶，先救急，解决完了人暂时没事了啊，给了治病一个机会了，那么下一步再交给中医，让中医来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 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

0: 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大家讲解。
3: 你像心脏病、冠心病，就这一类的慢慢悠悠的病，他呀轻易不死人，只是症状多一些，心慌啊、心悸呀、胸闷呐、早搏啊、心动过速啊、心绞痛啊等等等等吧，这些问题你能手术吗？开胸、开腹、开膛破肚，我告诉你都不行，它不是这个解决方式。那么西医给你开点西药缓解一下症状吧，啊，所以说你看好多心脏病问题的人哈，几乎常年都在解决您的症状，一年一年啊往后这么推着走，推来推去，前五年啥样，过了五年还啥样，没变化啊，甚至还不如前五年呢。就是这样的治疗对疾病本身来讲它根本就不会有变化，因为它解决的不是你的病根儿。就像我们年轻的女同志啊，说我脸色不好，黑黄黑黄的，气色不好，然后干嘛呢？敷面膜，买面膜啊，买好的化妆品呢，啊，这个油那个水的，又是黄瓜片又是木瓜片的，满脸的贴，抹得油乎乎的，外表看起来脸色有改变，但其实啊，这是一种掩盖行为。到了晚上下班了，回家了，到卫生间一洗脸一卸妆，啊，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暗黄的那张脸，还是满脸斑的那张脸，没变化。所以西医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跟这个化妆是一样的，面上做的都很好，但是背地里边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们很多人有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这个呢是没有错的，我呀也很赞同，因为现在的医院诊疗手段很厉害，你在那儿一躺一照，哎，结果就全都出来了，这个很好，至少呢我们心里有底了，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病。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选择问题了，该用西医治疗的你就用，是不是？可是问题同时也就出来了，很多不适合选择西医治疗的疾病，如果你还是泡在医院里头，你治来治去，有一些病他们是解决不了的，你就算是再有钱再有时间再有耐心，你把医院那个病房啊给住到底儿，那病床你给躺漏了压碎了，你也是白费时间。当然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所有人啊。所以说最后的目的啊，就是告诉您，你干什么事儿，你干啥，你都要选择一个对的方法，方法不对累死都白费啊。我那个同学就是一个例子，自己的身体正气不足啊，不够用，所以说心脏问题一直没解决，不敢要小孩，然后导致家庭矛盾增多了，矛盾升级了啊，都不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它都不是一个点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面的问题了。你看本身两口子没隔阂，感情很好，就因为没法要孩子被逼着离婚了，很悲哀啊。但是呢咱们说啊，任何事儿都得学会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你反过来看，你站在她婆婆的角度，婆婆也没什么错。你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古如此啊。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不管家业多大，有没有财产，谁不想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啊？过日子过的不是房子，不是地，不是汽车，也不是钱，过日子过的是人。这婆家一脉单传，就一个儿子，那么就到了他们这一代，因为不能生育，就断了代了，断了后了。这个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不舒服。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呢，都是保守加上固执的啊。虽然说等到孙男弟女都长大了，他们也都做古了，也都去世了，享受不到孙子孙女儿给他们带来的那些报答，那些赡养了，可是呢，他还是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隔辈人，就算是帮着伺候，就算是累得腰酸腿疼，他也愿意，是吧？这是我们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是更看重亲情化，更注重家庭圆满这些思想哈，啊，更注重这些这个传统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些家庭矛盾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它都有因，都有果，也就是说都是一个因果关系。我这个同学如果没有先天性心脏病，啊，头年结了婚，第二年要是生个孩子，那后续的就不会发生了，啊，人家两口子感情很好，有个孩子就圆满了。所以呢，我劝他，我说呀，你要从自身找原因，谁都别怪。他说我没怪过谁，一切的结果都是因我而起的，是我上辈子没干好事儿，这辈子我甘愿受罚。我说你看你啊，总是说这种话，有问题啊，咱们一块解决。你一说话呢，就把事儿给扯远了，把话题落散了。你再这样，我不跟你交流了啊。他听了就笑，然后跟我说，咱俩不是啥话都能说吗？我心情不好还不行跟你唠叨唠叨啊。我说你跟我说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啊，跟别人你尽量别这样说，要往正题上说，说好的那种歪的思想歪的理论你不要去说，有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念头你不要让它起来，不好的东西你起心动念了，你就真的会感召来啊。他说好，以后我就想好事儿，想高兴的事儿。我说这就对了嘛。我说你看你用我的扶正疗法身体一直在好转，你知道这个疗法效果好了，你还给那位朝鲜族老妈妈用，我说你这不就是在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呢吗？善良有爱的这颗种子你都种到土壤里头了，你再坚持下去，你每天别忘了浇点水施点肥，你继续坚持，它就会发芽，它能长叶能开花，它也能结果。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可不是吗，我给大娘买完德良方啊，我这心里边一直可高兴了，送给他德良方那一瞬间呢，我就心里可亮堂了，我就想看到他用了以后身体健康，我就想看到他好啊。他说我越想啊越高兴，比我自己用着我还着急，我就着急让他早点好。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用了能好，那位朝鲜族的阿姨啊用了也照样好，一样的人一样的药，那能有啥大区别呀？不会有区别的。我同学这个人呢，虽然有的时候挺执拗，不过呢他识大体，他明白道理啊。对于婆婆怂恿儿子跟他离婚这个事儿，他也慢慢的理解了，并且呢不记恨婆婆。他跟我说过好几回，
她说其实我婆婆吧也没啥错，如果我站在我婆婆的位置我也一样，可能比我婆婆做的还过分呢。开春挺早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她跟我说你抽个时间来我这儿呗。我说我哪有空，一年到头除了给别人看病还是给别人看病。他说那我去你那儿啊，我不需要你陪我，我休年假了20多天呢。你家妹夫总在部队总不在家，你一个人做饭收拾屋子都没有时间，我去你那儿，我给你做做饭洗洗衣服啥的，我给你做一个免费大保姆。我听了之后我说你可拉倒吧，我可用不起你。他说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车票都订好了，我去你那儿，就是你浪费点粮食，我到你那儿待几天。我听了之后吧，我总觉得他好像是有啥事儿似的，因为他这么多年呢从来没说要到我这儿玩几天待几天的，从来没有，这次突然要来而且态度这么坚定，我想他一定是有事儿。我再忙的话我也不能拒绝了呀。我说那行吧，你来吧，但是我事先和你说好了啊，我每天都得讲座，我每天呢都得去工作，有好多事儿要忙了，脚打后脑勺的忙，不可能有多少时间陪你啊。你来行，我把家钥匙给你一把，你就当是自己家，想吃啥你自己做，但是我真没时间陪你啊。他说行，你咋说咋是，我绝对不麻烦你。我不说了吗，我去啊就是给你当个大保姆，给你做点热乎饭，给你洗衣服，给你打扫厕所，这行了吧。啊，我说那你来吧。他来的时候啊红光满面的，哎呀，我一看这气色可真好。一进屋呢他就跟我说你想我没有啊。我说你让我咋说呢，你问这话问的真没水平。我说不想你吧，你说我呢没感情，说我冷血。我说我想你吧，还真不太想。他说那我不管，反正我挺想你的。我说过去你可从来不跟我说这个话呀，我咋觉得你变得虚伪了呢。我俩就开玩笑，因为我俩关系好嘛，他就笑了。他说你帮了我大忙了。我说我也没给你钱，我也没给你办啥事儿，我也没给你买啥，你这话是打哪儿说起啊，我帮你啥忙了。他说你别问了，你先上班，我在家收拾屋子做饭，晚上你回来呀我再跟你说。我总觉得他这次来呀有点神叨叨的，就是神神秘秘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想啊，这是不是心脏病没治好，然后离婚了没孩子受打击呀。我就自己琢磨，我说等我下班回来呀，我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开导开导。晚上下班之后我一刻都没停留，我就赶紧回家。我这一进屋子呀满屋都是香味儿。我到餐桌上一看，我的天哪，餐桌上满满的都是菜盘子呀，白斩鸡、剁椒鱼头、水煮大虾、红烧猪蹄儿、东北大凉拌菜、香辣肉丝儿，桌子中间呢还摆一瓶红酒。我说你这是干啥呀，这得花多少钱呢。他说你怎么这样呢，忙活了一小天了，再者说花钱也不是花你的钱，都是我自己去超市买的，你还不感谢我，还在这儿损我。我说你看就咱俩，我妈去我舅家了，咱俩能吃完这么多吗，够吃就行了呗，咋了，

吃，给你做好了，还供你喝红酒，你就吃呗。这嘴还堵不上，这堵不上我的嘴，因为他都不知道，我都好几年不吃肉了。啊，但是我不能说呀，他好心做的一大桌子，我就吃点锅边菜，那只能这样了。我说我不是替你心疼钱吗？他说用不着你假惺惺的，一会儿吃的时候你啥都忘了。他的手艺啊还真不错，这个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啊，尤其是我吃那个东北大凉拌菜，哎呀，那个做的是真挺好吃的。我妈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已经很长时间没做饭了。平时呢都是早晨出去吃口早餐，然后中午呢在单位吃，晚上回来饿了，有的时候，吃一块面包啊，吃口蛋糕，基本就这么对付了。啊，所以我突然感觉到，哎呀，这是家的味道哈，是这种氛围太好了。然后我们俩就说着话聊着天儿，不一会儿啊，他那个脸色呀，啊，就越来越好，我能看出来他挺高兴的。他突然撂下手里的筷子，眼圈一红，眼泪淌下来了。我一看，给我吓一跳，我说这咋了？啊，我说你咋了？自己做菜好吃，被自己手艺好感动了，咋还吃着吃着就哭呢？他低下头，用手啊捂着脸，有点儿哭大劲儿了，这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说你可快行了吧，50来岁的人了，还学林黛玉，动不动就哭。他把头抬起来，我看见他的眼睛啊，虽然是一直淌着眼泪，但是那眼角啊是向上弯着的。我开玩笑，我问他，我说你这到底是哭还是笑呢？他擦了一把眼泪，然后对我讲，两叉吧。啊，什么叫两叉呢？就是又是哭又是笑，一半高兴一半感动。我说你赶紧说是咋了？他突然就站起来，绕到我的背后，伸出两只胳膊，把我的脖子紧紧搂住了。这鼻涕眼泪呀，弄得我后脖梗子呀都是。然后低下头，趴在我的耳边告诉我：“妹妹，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说：“你感谢我啥？你过去不这样啊，有话你就直说呗。”他说：“我心脏病，你给我治好了，我去查过了，一切正常了。大夫说我的身体条件可以怀孕了，可就是年龄大点儿。不过大龄妈妈有很多没问题，这是大夫亲口跟我说的。我听了之后，我替他高兴啊。但是我又一想，他都离婚了，我说你都离婚了，你跟谁怀孕去啊？”他听了之后呢，又哭，哭完了之后跟我说：“我婆婆听说我心脏病好了，可以生小孩了，上个月亲自来接我，我们复婚了。”我说：“那好啊。”他说：“其实离婚这么多年，我俩都商量好了，谁都不再婚，所以我们还一直生活在一起。”说到这儿呢，他把我的手抓过来，放在他的肚子上，很开心地跟我讲，我都怀孕4个多月了，前几天做了 B 超，一切正常，我要当妈妈了。哎呀，我这一听啊，太高兴了。说真的，他的心脏病的问题啊，说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先天性的，过去呀，真是没少治，结果一直不理想。我用益肾养元疗法呀，用德良方，通过益肾养元固本培元，我本来估算着康复时间呢，应该是7、8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可能是因为岁数不大，又有一种好心态，啊，因为他一直想要小孩嘛，所以他的心态呀肯定是积极向上的，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啊，我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我这儿待了10几天，我劝他回去。他说：“你这是烦我了。”我知道。我说：“不是啊，你的心脏病好了，又怀孕了，俩人还复婚了，你跟大。”

0: 熊猫似的，是重点保护对象，赶紧回家等着生你的娃吧。到时候我抽时间我去看你，给你贺喜。他说这次来呀，我是带着感恩来的，伺候你几天也算是报恩吧。我说你是医生，我给你看病是我的职责，啥恩不恩的，你过好日子，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比啥都好。他走了以后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我忽然觉得，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啊，在各种疾病的治疗上，既能治好身体上这些实病，啊，那么病人好了，全家人高兴，解决了主体问题，同时也间接解决了连带的问题。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得了治不好的病，全家人呢跟着着急上火。那么一旦病好了，家人的心情、家里的氛围都会转变很大的，全家人健健康康啊，才能一团和气，一切和谐呀。就像我这个同学，后来生个大胖小子，啊，我在那个手机微信上看到照片，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这不就是一切和谐吗？啊，结果很好。好了，今天呢，节目时间又到了哈。收音机前凡是病了很久的，一直治疗的，还没有找到好的疗法的，我希望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能帮助你走出病痛。您现在找我德良方啊，您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好身子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不单纯针对某一种疾病，这个疗法呀，所有疾病都适用，都好用。啊，用了大家都会好。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下档节目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

0: 良方健康说。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洪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不帮助别人的人，得病概率降低了30%。物质帮助别人呢，很简单，那就是经常做慈善，做捐助，比如说给孤寡老人提供粮食，提供食用油，提供一年四季的衣服，啊，反正就是吃穿用吧，就这些都叫物质帮助。还有一种更好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做个简单的比喻，精神上的帮助其实就是教给别人一些解脱的方法，打开对方的心结，让不快乐的人快乐起来。这种做法其实比给别人物质帮助还要好。那这种布施呢，是最了不起的，会开导别人，会为别人提供精神上的帮助的人很少得病，即便得病了，也会通过每天在帮助别人的行为当中稍微再做一些治疗，病就好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呢？很准呐，真的很准。你看，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是当年我们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的同学，他呢是从别的公社考进来的。高考呢，他考的学校和我完全不一样，学的专业也完全不一样。他学的是电力专业，然后呢分在了电业部门，条件挺好的。高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就有心脏病，先天的。这个事儿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他不能上体育课，一到体育课了，老师就告诉他，你呀，坐在操场上看看书，散散步吧，你不用跟着跑步了。他的心脏病挺重的，稍微动作大一点啊，他就上不来气儿，脸呢，煞白煞白的。所以那阵儿啊，学校还不是楼房，都是平房，教室里边还没有暖气，就用红砖搭了一个炉子，立起来一根炉筒子，那根炉筒子呀，老长老长的了，然后呢，这个从教室前半部分，然后那个炉筒子一直通到教室后边那个大烟筒那儿，那就是这个炉筒子尽量让它长，目的是为了让它散热嘛。每当到了冬天，我们这些学生啊都要浇柴火，浇那个玉米秧子呀，苞米杆子呀，木头棒子呀，也基本上都是农村呢地里边的那些废弃的秸秆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叫这个冬天的一些引柴，这都是软柴火。然后呢，每个人还得浇点木头棒子，就是树根呢劈出的柴火，浇这样的柴火扛烧，每个人要浇5筐，所以一到快浇柴火的时候，那一筐一筐的，天天就往学校送，浇上来之后呢，班长计数，你浇几筐了，他浇几筐了，够5筐了就行了，所以整个冬天呢，教室里边啊，就烧大家，浇上来的这些柴火，我们有值日生。就是每天都排班儿，那个排班表啊都是这个班长做出来的，排到谁班了，头一天晚上从班长那儿把钥匙拿过来，开教室的那个门的钥匙，拿过钥匙，然后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到教室了，到教室呢掏炉灰，找引柴，烧炉子，然后把卫生打扫了。整个这些活儿啊，至少要1个小时左右能做完。那么我们这些身体没毛病的，大约是隔个半个月左右吧，也就轮到一次。隔个20几天差不多，将近20天轮到一次。那么轮到这位同学的时候，班长就把他错过去了，不让他干，因为他本身呢实在是干不动。上学从家到学校也就2000多米的路程，他中间呢都得歇好几气儿，至少歇3气儿，要不然他就晕倒。曾经有好几次就是在上学的路上晕倒了。所以说这种活呢
那更不敢让他干。

0: 业参加工作以后啊，我们还有联系。他人吧很好，特别善良。那个时候我们家穷啊，大家知道，听广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妈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入冬之前呀，根本不能做咸菜。但是那个年代，咸菜是必备的家常菜，哪一顿都少不了。他回家之后跟他妈妈讲，妈，你做咸菜的时候多做点儿。他妈妈呢也是热心肠啊，就说没问题。然后就是买秋菜的时候呢，每次都多买一点儿。做咸菜的时候呢，啊，给我们家就带出了一份儿。就这样，三年里啊，我们家年年吃着他家给做的咸菜，有芥菜疙瘩，有糖蒜，啊，还有补留客，碎咸菜，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了。那我估计南方的好多听众可能你们都没听过吧？你像那补留客，我估计好多听众不知道是啥吧？那补留客啊，就是长在地底下的一种植物，嗯，然后呢，这个到秋天了挖出来，可以用盐呢，用酱油啊泡着当咸菜吃。那这些都是我们那个年代常吃的，所以说就这些咸菜吃没了，他就给我带过来。这次带糖蒜，下次带一些这个补留客，再下一次带点芥菜疙瘩，或者再带点咸黄瓜什么的。那个时候啊，哎呀，受到这样的帮助，我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所以和他相处的呀，真的像亲姐妹一样。上大学分开以后，我们也是相互写信，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然后到邮局八分钱的邮票一贴就寄走了。每年我们俩都要写上几十封信那样吧。信寄走了就等回信儿。其实呢也没啥重要的事儿，就是聊一聊各自的现实情况，问问对方现在咋样了，问问对方的老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再就是一些想念的这些话语，就这些。就这些来往信件，这么多年到现在我还一直保留着呢。啊，当然不光是他的，还有其他同学和我的来往信，我也都舍不得扔。前一些天我收拾柜子的时候，我把一大袋子的信呢，我都拿出来了，我放在床头柜上。忙完工作，我躺在那儿，我借着床头的灯光啊，一封一封的看。每一次看，就会有一些场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了。一些往事啊，好像就是在昨天一样。回忆起过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相互之间的一些琐事，有的信件拿起来看着看着，不由自主的眼角啊就湿了。过往就是过往，再温馨你想回去你怎么也回不去了，所以只能借着这些信件呢去重温一下那些往事。我这位同学呢，他上班以后也结婚了，他丈夫吧是个挺好的一个人，他俩在一个单位。可是我这个同学呀，不能生孩子，先天性心脏病，那绝对不适合生育。为了这个事儿，她婆婆不接受啊，因为老人嘛，一心想抱孙子。她就跟她婆婆讲，说妈呀，我身体不允许生小孩儿，我这一段日子抓紧治一治我这个病，啥时候大夫说可以怀孕生孩子了，我立马给您生个孙子。婆婆听了之后吧，带大不洗脸的。什么叫带大不洗脸的呢？就是有点冷漠啊，眼皮都不愿意抬的那种。跟他说什么呢？啊，可别叫我等到猴年马月啊。也就是说这婆婆呀，其实都没有耐心了。即便是我这同学这么跟婆婆讲，婆婆呢也是非常不高兴的。我这个同学呢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她的婆婆 跟小区的一些其他老人呢说什么呢？说他呀骗了自己的儿子，说他是不会下蛋的鸡，反正是说了挺多不好听的话。我这同学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啊，就跟她丈夫商量，说咱俩干脆离了吧，你再找一个，找一个能生的。她丈夫其实很爱她啊，那么说啥都不离，然后呢还总安慰她，说要不了孩子咱们就不要，没孩子又不是不行，咱俩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也挺好，每次都是这样安慰她。丈夫呢是这么说的，可是婆婆不饶人呐，每天是含沙射影的骂她。她实在受不了了，可是呢又不能跟婆婆吵架，她就坚定的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要不说她这个丈夫啊，真是个好人。虽然说俩人离了，可是无论如何，她丈夫呢也不再婚了。跟他讲，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带找的，然后还偷偷的和他继续生活在一起，照顾着他。这也叫什么呢？离婚不离家。我这个同学和丈夫办完手续之后，一直就劝她丈夫说，以后啊你不要来了，我自己一个人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她丈夫说，我们要是因为别的离了也就真离了，因为这个我再找一个我就是丧良心了。所以她丈夫觉得呢，这一辈子要是再找个媳妇儿就对不起她了。所以她丈夫呢真的就不再找了。我同学跟我说了这个事儿吧，我挺为她感到难过的。我就说，那你这心脏病怎么不好好调治一下呢？她听了之后叹口气，他说，我能不治吗？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我这个心脏啊不够手术的条件，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这种病最好是在儿童时期去做手术，可我都这岁数了根本不行。我也找过一些中医，喝了好几年的中药汤子了，不管咋努力我还是原来那样，没啥变化。唠一会儿闲嗑之后，他突然就问我，我怎么把你给忽略了呢？你不是中医专家吗？你给我治治呗。听他说完这个话呀，我也笑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中医不治亲人病，我不想接你这样的患者。他说，你怎么这么多说道呢？要是能治，我就把我的病交给你，治好治不好，我都不怪你。我说，你这个话呀我真的不爱听，我治不了的我不接手，我能治的我要接了我就一定治好。他说，那就算你帮帮我吧，用我亲自去吗？我说不用，你的心脏问题呀是先天性的，原封不动的正气不足，这个事儿不怪你，怪你妈。你妈当时怀你的时候，她一定是身体不满足怀孕的各项条件，另外你妈在怀你的过程中可能得了不轻不重的病。她听了之后啊，她就说，你咋像小神仙似的呢？我妈怀我确实身体不太好，那些年她得了一次丙肝挺急的病，在医院治了一个多月好利索了，刚出院时间不长就有我了，我妈跟我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的必备条件，遗传性的很少。你也说过你们家族里边啊没有一个人得这个病。他说，真没有。然后我告诉他，当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做胎的时候，从胎芽到着床到出生这段日子里9个多月，少的37周，多的42周。我说，你是需要大量的营养成分的，主要是通过脐带来吸收的。但是当你妈妈当时大病初愈，自身免疫力低下，那个时候她一个人的养分都不足呢，再怀上你，那点气血俩人争着用能够用吗？ 养分不足，气血虚弱。我说这个大人孩子呀，肯定有一个人受影响。你妈妈呢，是成年人，身体各部位的脏器比你有竞争力，那你的营养自然就不够了。气血养分要是不够，它就不能够让你的各个部位正常发育，正常生长。可是你最弱的其实就是心脏，最需要养分的这个心脏，它首先会受到伤害。你看你为啥肺功能没受影响，肝功能不受影响，脾功能也正常。我说在母体里啊，活在羊水里，人呢还有鱼类的功能啊，就是可以用鳃来呼吸，那么肺子呢用的是极少的，肝脏基本上不用，因为胚胎或者是胎儿啊不需要排毒解毒，不需要生血养血，一切都是母亲给的。脾脏也一样，胎儿通过脐带吸收养分，不需要脾脏来帮助免疫帮助运化。我说但是你的心脏就不一样了，心脏它从成型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它是第一个被累积的被伤害的。说你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是这样来的。他听了之后呢，他开玩笑说啊，这个病和我妈有关呢，那这都得怪我妈，我治病的钱应该让她给我出。我说你可算了吧，这个事儿还得找后账的呀，你妈怀你生你养你，母恩母爱比啥都值钱，这个账你还跟你妈去算去，你可真是大逆不道了。他说我开玩笑，你真傻，你还当真呢啊。我说我这人吧就实诚，你开玩笑我也当真。他说既然你知道我的病根儿，你就给我治，我信得着你。我说那好吧，我就给你治，我就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我给你调治。我说你这个病啊小时候就有，娘胎里边带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也别着急，最长不超过七八个月，最短也少不了五个月。我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说没事儿，你就来吧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想用配的中药熬中药汤喝，还是用现成的中药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我吃中药汤子都吃怕了，一吃就是好几年，都吃得够够的了，要是有现成呢，不管是大药丸子还是大药片子还是胶囊，都比中药汤子好喝，他们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我跟他讲，我说有时候啊，一样的配方经过制药厂高科技手段生产的成品药，比到药店抓的中药熬的那个中药汤啊效果好太多了，甚至效果呢差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他说那你就给我有点现成的药吧，这样呢我吃起来呀也不难。哎，他说你给我有点啥药啊？
1: 我说我给你油得良方。他说啥方？我说得良方补元气的。他说是不是药啊？可别是保健品。
0: 我说你这个人疑心怎么这么重呢，连我你都不相信呢。别说我这辈子不会糊弄人，我就是会糊弄人会骗人，我也不能骗你啊。他听了之后呢他就笑了，他说那我先给你打10000块钱过去，你给我把那个药邮过来。我说这个你着什么急呀，
1: 得良方
0: 先用着，钱啥时候给都行，你要是手头紧这个钱我出。他说那可不行，我妈说过吃药这个事儿得自己花钱，要是别人花钱给买的药啊没效果。哎呀，我说你妈这是纯粹迷信呢、啊、照你这么说，这么多年我帮助过的那些贫困患者孤寡老人，那药钱都是我给出的，他们一分钱都没拿，那他们就治不好病了呗。我拿的钱给他们买的药，他们哪样病也都好转了。他就笑了跟我说，我不是不想让你破费吗，我有工资治病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啊。我说那好吧，你自己花就自己花吧。后来呢我就开始按

月把德良方快递发给他，他呢也按照我的方法去用。突然有一天啊，他打电话跟我说，你能不能多给我邮一份德良方吧。我说你干嘛呀，够吃就行了呗，这都是按照疗程给你发过去的，都够用，你想自己加量啊？加量不行啊，我给你的量就够了。他听了之后呢跟我说，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新大娘，我们都是20来年的老邻居了，她一个人一辈子都没结婚没孩子，原来是朝鲜族学校的老师，对我可好了，我出去学习不在家的时候，我家的钥匙总扔在他们家，他总帮我看着家，老人都快70了，会做朝鲜族的小咸菜，做菜也好吃，大娘啊，做啥好吃的都不忘了我，经常把他做的咸菜呀，做的好吃的呀，哆哆嗦嗦的给我端楼上来，3天2头的总给我送吃的，我把钥匙扔他家呀，大娘2天就给我打扫一次卫生，从里到外犄角旮旯的都给收拾得可干净了。我每次一出差一走就是10多天，我回到家，厕所里边的坐便器呀，屋子里边的镜子呀，地板呐、沙发扶手啊，厨房的油烟机、洗碗池子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他说我也不瞎，这不都是大娘给我收拾的吗，我都能看出来。大娘啊，她有心脏病40多年了，总是心动过速，还有房颤，早搏好像也挺厉害，吃完饭一准早搏。我就想呢，我出钱，我给新大娘买半年的德良方，我现在这种情况改善老大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她用啊，我估计也差不多，就算是我对人家的感谢吧，别的人家也用不上啊，不缺钱，不缺房子，不缺衣裳的，我想给点德良方，你看行不行。我听了之后啊，我跟他讲，我说那咋不行呢，你这可是做善事儿，做好事儿，积德行善呢，我支持你。他说那你赶紧给我办，要不我总说呀，你可以不天天要求自己做好人做好事儿，但是你一定要有善念，这个念头一出来，你身体里的各项不足的指标它自动就会调动起来，好的物质就会蹭蹭的往上升，坏的物质哗哗的往下降，这样一来你的病就算不治疗它也会慢慢减轻，正在治疗的这个药效呢它会翻倍，药效借着这个善念呢产生的好物质，那可是事半功倍啊。我们的病从哪儿来呀？我告诉您，多数来源于家庭。你别看你的家10平方，就那么大点个地方，3、5口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空间小群体，它就能诱发很多疾病。疾病最少的是那些家庭和睦的，不信你就观察一下，那种成年到辈啊，不吵不闹平心静气的那种人家，人人之间都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勉互让互谅，结果是啥呢，就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健康。相反的，有一些人家婆媳不和，父子不和，夫妻不和，小吵天天有，大吵369，周周有战争，月月闹别扭，爹跟儿子10天半个月不说话，老婆婆和儿媳妇3月2月不唠嗑，两口子天天生闷气，你再看看吧，个顶个的有毛病。常年累月这样下去啊，家里边的气氛呢都不对劲儿，气氛不好就没有好气场，没有好气场人的身体就出问题，这个呀是学问，不是迷信，您千万记住了，所说的家和万事兴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不过呢，做到家和

0: 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全家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我去过很多朋友的家，遇到最多的就是家里的客厅的墙上啊，挂一幅字儿，有的是十字绣，有的是书法家手书的，家和万事兴这五个字儿是最多的。挺长一幅字儿，明晃晃的挂在那儿。挂这个呀，本意是好的，都盼着能达到和和睦睦，家里人丁兴旺。不过这五个字儿，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们都知道，做好事儿得好果，那嘴上说是不行的，你得真干，你得付出，你得真行动。你嘴上说一千遍，说我要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可是你手不抬，脚不迈，嘴说千里，屁股还在家里呢，这有啥用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嘴说千里，屁股在家里？就是你说的再好，一点都不行动，没用。人所有的疾病，让我说呀，都是打气上来的。这个气，既包括正气，也包括邪气。中医常说的“气滞血瘀”这四个字儿，包含了所有。凡是您动了气，一生气，你就加重了内耗了。原先呢，正气还够用，结果呢，你这一耗气，你超负荷使用了，它就不够用了，它劲儿就小了。这个气呀，就没法推动血液流动了。血液流动的慢，啊，那是什么呀？那是滞啊，停滞的滞啊。滞就是停止或者是缓慢的意思。血瘀会导致好多疾病的。血液淤堵在心脏部位了，心脑血管堵死，那么就是心梗。淤堵在脑部，就是脑血栓。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淤堵之后，突然之间开了，那血管突然之间受力了。结果怎么样？爆裂了，那就是脑出血。脑血栓和脑出血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但是在中医来讲，一个是缺，一个是出。啊，正相反，脑出血叫出血性脑中风，脑血栓叫缺血性脑中风，它俩都叫中风，啊，都叫中风，就像是我们重名的人一样。名字呢都叫志明，但是姓不同，一个叫张志明，一个叫李志明，一个是老张家的孩子，一个是老李家的孩子，是这个区别。我们大多数人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不用中医的叫法来称呼各种疾病呢，那就是说都习惯了用西医的叫法。中医里的脑中风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的。那么西医呢，一个叫脑出血，一个叫脑血栓。所以以后在节目里边，我谈病的时候，为了大家听起来更方便更简单，那我就把病名呢按照大家伙啊平时说顺嘴的这个西医的叫法来解释啊，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听懂。我认为中西医呢其实也都是一家，那都是利用各自的长处给患者解决身体上的疾病。这么多年，社会上总有一种不好的声音，那就是西医和中医的针锋相对，相互贬低。那这个你说你好，他说他好，不和谐。其实不论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我们都是抱着给患者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目标的。啊，总是打嘴仗，总想论个你高我低，谁好谁坏，有啥用呢？你对我不屑一顾，我对你从心眼里看不起，是不是啊？总是内斗，这不好，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有这个时间呢，真不如说在你各自的领域，你提高一下你自己，提高一下诊断水平， 提高你的治病能力，让患者花最少的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病治好，让他们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心里没压力，乐乐呵呵的，舒舒服服的。这个目标达到了，那你才叫医生，你才配叫做一个医生，是吧？这是医生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否则的话呢，天天的就讨论你不行我行，啊，就是你不好我好，天天讨论这些的大夫，说一句不好听的，赶紧改行算了。您不论哪行哪业，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你要说处理外伤，那摘脑瘤做手术，那西医呢绝对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说中医啊也有把肿瘤化掉的这个本事，但是很缓慢，没等肿瘤化掉呢，这人就不行了。所以呢，该手术就得手术啊，就得可着西医来，谁先能解决问题就先可着谁来，先解决这个病灶，先救急，解决完了人暂时没事了啊，给了治病一个机会了，那么下一步再交给中医，让中医来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大家讲解。
0: 你像心脏病、冠心病，就这一类的慢慢悠悠的病，它呀轻易不死人，只是症状多一些。心慌啊，心悸呀、啊、胸闷呐、啊、早搏啊，心动过速啊，心绞痛啊，等等等等吧，这些问题。你能手术吗？开胸、开腹、开膛破肚，我告诉你都不行。它不是这个解决方式。那么西医给你开点西药，缓解一下症状吧。啊，所以说，你看好多心脏病问题的人哈、啊，几乎常年都在解决您的症状。一年一年啊，往后这么推着走，推来推去，前五年啥样，过了五年还啥样，没变化，啊，甚至还不如前五年呢。就是这样的治疗，对疾病本身来讲，它根本就不会有变化，因为它解决的不是你的病根儿。就像我们年轻的女同志，啊，说我脸色不好，黑黄黑黄的，气色不好，然后干嘛呢？敷面膜，买面膜啊，买好的化妆品呢、啊。啊，这个油那个水的，又是黄瓜片又是木瓜片的，满脸的贴，抹得油乎乎的，外表看起来脸色有改变，但其实啊，这是一种掩盖行为。到了晚上下班了，回家了，到卫生间一洗脸一卸妆，啊，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暗黄的那张脸，还是满脸斑的那张脸，没变化。所以西医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跟这个化妆是一样的，面上做的都很好，但是背地里边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们很多人有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这个呢是没有错的，我呀也很赞同，因为现在的医院诊疗手段很厉害，你在那儿一躺一照，哎，结果就全都出来了，这个很好。至少呢，我们心里有底了，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病，啊。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选择问题了。该用西医治疗的你就用，是不是？可是问题同时也就出来了，很多不适合选择西医治疗的疾病，如果你还是泡在医院里头，你治来治去，有一些病他们是解决不了的，你就算是再有钱、再有时间、再有耐心，你把医院那个病房啊，给住到底儿，那病床你给躺漏了、压碎了，你也是白费时间。当然，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所有人。啊，所以说最后的目的啊，就是告诉您，你干什么事儿，你干啥，你都要选择一个对的方法。方法不对，累死都白费呀。我那个同学就是一个例子，自己的身体正气不足，啊，不够用，所以说心脏问题一直没解决，不敢要小孩，然后导致家庭矛盾增多了。矛盾升级了，啊，都不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它都不是一个点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面儿的问题了。你看，本身两口子没隔阂，感情很好，就因为没法要孩子，被逼着离婚了，很悲哀啊。但是呢，咱们说啊，任何事儿都得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你反过来看，你站在她婆婆的角度，婆婆也没什么错。你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古如此啊。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不管家业多大，有没有财产，谁不想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啊？过日子过的不是房子，不是地，不是汽车，也不是钱，过日子过的是人。这婆家一脉单传，就一个儿子， 那么就到了他们这一代，因为不能生。

玉就断了带了，断了后了。这个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不舒服。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呢，都是保守加上固执的。啊，虽然说等到孙男弟女都长大了，他们也都作古了，也都去世了，享受不到孙子孙女儿给他们带来的那些报答、那些赡养了。可是呢，他还是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隔辈人，就算是帮着伺候，就算是累得腰酸腿疼，他也愿意，是吧？这是我们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是更看重亲情化，更注重家庭圆满这些思想哈，啊，更注重这些这个传统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些家庭矛盾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它都有因，都有果，也就是说都是一个因果关系。我这个同学如果没有先天性心脏病，啊，头年结了婚，第二年要是生个孩子，那后续的就不会发生了，啊，人家两口子感情很好，有个孩子就圆满了。所以呢，我劝他，我说呀，你要从自身找原因，谁都别怪。他说我没怪过谁，一切的结果都是因我而起的，是我上辈子没干好事儿，这辈子我甘愿受罚。我说你看你啊，总是说这种话，有问题啊，咱们一块解决。你一说话呢，就把事儿给扯远了，把话题落散了。你再这样，我不跟你交流了啊。他听了就笑，然后跟我说，咱俩不是啥话都能说吗？我心情不好还不行跟你唠叨唠叨啊。我说你跟我说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啊，跟别人你尽量别这样说，要往正题上说，说好的那种歪的思想、歪的理论你不要去说，有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念头你不要让它起来，不好的东西你起心动念了，你就真的会感召来啊。他说好，以后我就想好事儿，想高兴的事儿。我说这就对了嘛。我说你看你用我的扶正疗法身体一直在好转，你知道这个疗法效果好了，你还给那位朝鲜族老妈妈用，我说你这不就是在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呢吗？善良有爱的这颗种子你都种到土壤里头了，你再坚持下去，你每天别忘了浇点水、施点肥，你继续坚持，它就会发芽，它能长叶、能开花，它也能结果。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可不是吗，我给大娘买完德良方啊，我这心里边一直可高兴了，送给他德良方那一瞬间呢，我就心里可亮堂了，我就想看到他用了以后身体健康，我就想看到他好啊。他说我越想啊越高兴，比我自己用着我还着急，我就着急让他早点好。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用了能好，那位朝鲜族的阿姨啊用了也照样好，一样的人一样的药，那能有啥大区别呀？不会有区别的。我同学这个人呢，虽然有的时候挺执拗，不过呢，他识大体，他明白道理。啊，对于婆婆怂恿儿子跟他离婚这个事儿，他也慢慢的理解了，并且呢，不记恨婆婆。他跟我说过好几回，他说其实我婆婆吧，也没啥错。如果我站在我婆婆的位置，我也一样，可能比我婆婆做的还过分呢。开春儿挺早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抽个时间来我这儿呗。我说我哪有空，一年到头除了给别人看病还是给别人看病。他说那我去你那儿啊，我不需要你陪我，我休年假了20多天呢，你家妹夫总在部队总不在家，你一个人做饭收拾屋子都没有时间，我去你那儿，我给你做做饭洗洗衣服啥的，我给你做一个免费大保姆。
我听了之后，我说你可拉倒吧。

我可用不起你。他说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车票都订好了，我去你那儿。就是你浪费点粮食，我到你那儿待几天。我听了之后吧，我总觉得他好像是有啥事儿似的。因为他这么多年呢，从来没说要到我这儿玩几天、待几天的，从来没有。这次突然要来，而且态度这么坚定，我想他一定是有事儿。我再忙的话，我也不能拒绝了呀。我说那行吧，你来吧，但是我事先和你说好了啊，我每天都得讲座，我每天呢都得去工作，有好多事要忙了，脚打后脑勺的忙，不可能有多少时间陪你啊。你来行，我把家钥匙给你一把，你就当是自己家，想吃啥你自己做，但是我真没时间陪你啊。他说行，你咋说咋是，我绝对不麻烦你。我不说了吗，我去啊就是给你当个大保姆，给你做点热乎饭，给你洗衣服，给你打扫厕所，这行了吧。我说那你来吧。他来的时候啊，红光满面的，哎呀，我一看这气色可真好。一进屋呢，他就跟我说，你想我没有啊？我说你让我咋说呢，你问这话问的真没水平。我说不想你吧，你说我呢没感情，说我冷血。我说我想你吧，还真不太想。他说那我不管，反正我挺想你的。我说过去你可从来不跟我说这个话呀，我咋觉得你变得虚伪了呢？我俩就开玩笑，因为我俩关系好嘛。他就笑了，他说你帮了我大忙了。我说我也没给你钱，我也没给你办啥事儿，我也没给你买啥，你这话是打哪儿说起啊？我帮你啥忙了？他说你别问了，你先上班，我在家收拾屋子做饭，晚上你回来呀，我再跟你说。我总觉得他这次来呀，有点神叨叨的，就是神神秘秘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想啊，这是不是心脏病没治好，然后离婚了，没孩子受打击呀？我就自己琢磨，我说等我下班回来呀，我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开导开导。晚上下班之后，我一刻都没停留，我就赶紧回家。我这一进屋子呀，满屋都是香味儿。我到餐桌上一看，我的天哪，餐桌上满满的都是菜盘子呀，白斩鸡、剁椒鱼头、水煮大虾、红烧猪蹄儿、东北大凉拌菜、香辣肉丝儿，桌子中间呢还摆一瓶红酒。我说你这是干啥呀？这得花多少钱呢？他说你怎么这样呢？忙活了一小天了，再者说花钱也不是花你的钱，都是我自己去超市买的，你还不感谢我，还在这儿损我。我说你看，就咱俩，我妈去我舅家了，咱俩能吃完这么多吗？够吃就行了呗，咋啦？买彩票中奖了，这么糟践钱。他说你可真是榆木脑袋，有人出钱给你吃，给你做好了，还供你喝红酒，你就吃呗，这嘴还堵不上。我心想啊，这么多吃的还真是堵不上我的嘴，因为他都不知道我都好几年不吃肉了。但是我不能说呀，他好心做的一大桌子，我就吃点锅边菜，那只能这样了。我说我不是替你心疼钱吗？他说用不着你假惺惺的，一会儿吃的时候你啥都忘了。他的手艺啊还真不错，这个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尤其是我吃那个东北大凉拌菜，哎呀，那个做的是真挺好吃的。我妈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已经很长时间没做饭了。平时呢都是早晨出去吃口早餐，然后中午呢在单位吃，晚上回来饿了，有的时候吃一块面包啊，吃口蛋糕，基本就这么对付了。所以我突然感觉到，哎呀，这是家的味道哈，是这种氛围太好了。然后我们俩就说着话聊着天儿，不一会儿啊，他那个脸色呀就越来越好，我能看出来他挺高兴的。他突然撂下手里的筷子，眼圈一红，眼泪淌下来了。我一看给我吓一跳，我说这咋了？
啊，我说你咋了？自己做菜好吃，被自己手艺好感动了，咋还吃着吃着就哭呢？他低下头，用手啊捂着脸，有点哭大劲儿了，这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说你可快行了吧，50来岁的人了，还学林黛玉，动不动就哭。他把头抬起来，我看见他的眼睛啊，虽然是一直淌着眼泪，但是那眼角啊是向上弯着的。我开玩笑，我问他，我说你这到底是哭还是笑呢？他擦了一把眼泪，然后对我讲，两叉吧。什么叫两叉呢？就是又是哭又是笑，一半高兴一半感动。我说你赶紧说是咋了。他突然就站起来，绕到我的背后，伸出两只胳膊，把我的脖子紧紧搂住了。这鼻涕眼泪呀，弄得我后脖梗子呀都是。然后低下头趴在我的耳边告诉我，妹妹，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说你感谢我啥？你过去不这样啊，有话你就直说呗。他说我心脏病你给我治好了，我去查过了，一切正常了，大夫说我的身体条件可以怀孕了，可就是年龄大点儿，不过大龄妈妈有很多没问题，这是大夫亲口跟我说的。我听了之后我替他高兴啊，但是我又一想，他都离婚了，我说你都离婚了你跟谁怀孕去啊？他听了之后呢又哭，哭完了之后跟我说，我婆婆听说我心脏病好了可以生小孩了，上个月亲自来接我，我们复婚了。我说那好啊。他说其实离婚这么多年我俩都商量好了，谁都不再婚，所以我们还一直生活在一起。说到这儿呢，他把我的手抓过来放在他的肚子上，很开心地跟我讲，我都怀孕4个多月了，前几天做了 B 超，一切正常，我要当妈妈了。哎呀，我这一听啊，太高兴了。说真的，他的心脏病的问题啊，说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先天性的。过去啊，真是没少治，结果一直不理想。我用益肾养元疗法呀，用德良方，通过益肾养元固本培元。我本来估算着康复时间呢应该是7-8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可能是因为岁数不大又有一种好心态啊，因为他一直想要小孩嘛，所以他的心态呀肯定是积极向上的，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那我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我这儿待了10几天，我劝他回去，他说你这是烦我了，我知道。我说不是啊，你的心脏病好了又怀孕了，俩人还复婚了，你跟大熊猫似的，是重点保护对象，赶紧回家等着生你的娃吧，到时候我抽时间我去看你，给你贺喜。他说这次来呀，我是带着感恩来的，伺候你几天也算是报恩吧。我说你是医生，我给你看病是我的职责，啥恩不恩的，你过好日子，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比啥都好。他走了以后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我忽然觉得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啊，在各种疾病的治疗上既能治好身体上这些实病啊，那么病人好了，全家人高兴，解决了主体问题，同时也间接解决了连带的问题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得了治不好的病，全家人呢跟着着急上火，那么一旦病好了，家人的心情，家里的氛围都会转变很大的，全家人健健康康啊，才能一团和气，一切和谐呀。就像我这个同学后来生个大胖小子啊，我在那个手机微信上看到照片，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这不就是一切和谐吗？啊，结果很好。好了，今天呢节目时间又到了哈，
收音机前凡是病了很久的，一直治疗的，还没有找到好的疗。

0: 疗法的。我希望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能帮助你走出病痛。
1: 您现在找我
0: 德良方啊，
1: 您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好身子骨。我的
0: 益肾养元疗法呀，
1: 不单纯针对某一种疾病，这个疗法呀，所有疾病都适用，都好用，啊，用了大家都会好。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下档节目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薛宁就走了心了，心想排风走了，人家当官了，我再见不着他了，可是要分手了，我是不是看看他呀？他悄悄的就来到了排风的卧室。
15: 排风啊，你走了我真惦着，我老怕你出危险。
14: 没事儿，你呀注意你自己就行了，别瞎操心了啊，回去睡觉吧。
15: 不，再也看不着你了，多看两眼呗。还有我妈给你留样东西叫你带着，说叫你记着我们娘俩
14: 呀。给我带啥了？
15: 我看看，你能要啊，你可别嫌不好啊。
14: 嗨，
15: 什么都行，拿着快看看吧。嗯，好。这薛宁从兜里掏啊，贴身掏了半天，掏出来了一个红布包。红布包打开，里边是粉布包，再打开黄包，再打开是一张纸，纸里再打开是层棉。

0: 来你说也不穷，就因为我父亲死到陈家谷那几年，我又小不能干啥，家里就没啥值钱的了，就这个给你吧，你带上吧。
1: 嗨，打仗带这干嘛呀，我这胳膊什么都不带。那你带上呗，我娘叫你带上。
2: 那带上啊，那
0: 我给你带上行不？
2: 带吧，给你带。
0: 薛宁哆哆嗦嗦的给带上。
1: 哎，还别说，也挺好。行了，替我谢谢。我走之前一定看看老太太。
0: 你不能来了。
1: 那我妈给你镯子，你也没给我妈点啥呀？那你给我点啥呀？
2: 哎呦，可真的也是啊，来而不往非礼也。
1: 哎，好吧。老太君呐，送给我一根金簪，这都二年了。那年收我当干闺女的时候啊，给的。你等着，我瞅瞧。噔噔噔噔噔噔，跑回自己卧室，把这金簪拿出来，一回也没戴过。这个金簪呐，这边是个缝，下边带着珠子。
0: 哦，好漂亮了。
1: 哎，这个金簪是我干娘送给我的，我呢就送给你了，你交给你娘老伯母就行了，算个纪念。
0: 小伙子赶紧接过来看了看，太好了，那我就收下了。看着簪子就算看见你了。
1: 嗨，那算个什么呢？我说你今儿怎么吞吞吐吐的，要不咱俩来再来一回。
0: 不，你都是将军了，我是家家，我不，那我走了。哎，你可保重啊。
1: 你不放心呐？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走。
0: 叫我跟你一块儿走
1: 啊？老太君说了，叫我带几个家将去，好有事儿替我抵挡一阵的。你跟我一块儿走。
0: 哎呀，排风，那我太高兴了，我要能跟你一块儿走，我愿意替你死。
1: 哎，这啥话呀。那我不带你去了。
0: 那你在太君面前保举我，我愿意跟你走。
1: 那好，就这么地定了啊，你快走吧。哎，薛宁啊，拿着簪子就跑回去了。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杨百峰在太君面前保举薛宁、杨福这两个家将出征，老太君同意了，杜金娥给押粮运草。三天到了，到了这一天，四更造饭，五谷点卯。再看杨百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都穿戴好了，肋下配刀，准备一匹昏红马，鞍颤交环，一带巨星，挂好了烟火大棍，带着四个丫鬟、两个家将和杜金娥直奔教军场。来到了教军场，杨百峰带入丝缰，甩镫下马，马童接过缰绳，杨百峰分战群撩甲也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到点将台，众将哗上前见礼。杨百峰一摆手，免礼。众将往两旁一站，杨百峰一看，当将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的大魁梧，瘦小精神，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正当中高挑一杆大旗，高有三丈，杏黄缎子面，鲜红边，正中间白月光，镶着斗大的杨字。这阵寇准已经到了，擦将相逢，给监军大人施礼，免。咱们该出兵了。好，响炮出兵。烧火丫鬟杨百峰挂印为先锋，带领五千兵马离开了东京，直奔三关。五千人要排队走，那也是浩浩荡荡。杨百峰军纪很严，告诉军卒，公买公卖，欺乌毫不犯，不许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军队是60里地一站，不能多走，因为走急了，等到边关把军兵也累垮了，就没法打仗了。他们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天色将晚，有薛宁来报，启禀先锋，部队该休息了。好吧，找地方临时安营扎寨。他们不进村子，为什么？怕骚扰百姓。就在村外啊，树林附近临时的支帐篷、拉鹿角，把营盘安下了，埋锅造饭，炸

0: 曹魏马，女儿家到底心细。杨佩峰想，寇大人年纪大了，尽跟我们餐风宿露，容易生病，给他找个店房住下。救命杨福，你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啊村子，有没有店房，打店去。孟良和杨佩峰呢，巡营到周围查看地势，5000人都在这，万一有人偷袭怎么办呢？这边做着饭，他们两个可就出来了。俩人骑着马围着营盘转了一圈，一看前边呢是高山，为了看看那边怎么情况，顺着羊肠小路两匹马就下去了。越走道路越窄，越走树木越多，道路窄，两旁边的枝叶枝搭枝啊都连在一起了。杨佩峰一看，哎呦，咱别往前去了，前面有山，现在逢山有贼，遇岭藏寇，这条道这么肃静，一个人都没有，天色不算太晚，我怕有强人出没。孟良这个人呢，嘴大舌长，说话不走脑子，什么都敢聊聊。怎么害怕了？嘿呀，别说这块没有山贼野寇，就是有他也不敢劫。我们是官军，再说有二爷在这，要是有山猫野兽到这晃荡晃荡，我宰了他走。哎，二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命令弓箭手守住路口，咱也不用查看了，有事告诉我们得了。不不不，非看不可，冲朕说，我抄山灭寨，烧他王八窝。话刚说完，孟良就觉得脑袋啊嗖了一声，呀，可把孟良吓坏了。怎么头上的扎金没了？哎，掉地下了，挂树上没有啊？哎，佩峰啊，我扎金哪儿去了？佩峰走在前边，吁，哎，你不呀，你的头巾怎么没了呢？你问我这不笑话吗？我在你前边，我后脑勺没长眼睛，我上哪看着去啊？那掉哪儿了？没有啊，它就没有了。那你看这怪了。哦，是不是有人跟你开玩笑？可得了吧，跟二爷我开玩笑，他找死。我说谁给我拿走了？不能啊，闹鬼了。海风非常聪明，二爷您别吵了，快下马，遇见高人了。既然他取你头巾你没发现，说明这个人身手太快了。下马。干嘛？下来吧。不，海风下马了。林中哪位英雄好汉，刚才二将军言多语实伤着您了，请看在我的面上将头巾还给他。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佩峰，杨佩峰在这儿有礼了。孟良啊，孩子掐着腰在这横呢，怎么嘞？佩峰呢说声有礼，他就觉得脑袋嗖本儿，这帽子又给他扣上，不偏不歪，正正道道的。耶，哎呀，好吓人呢，这人在哪儿呢？孟良抬头看了半天没见人影。佩峰说，快下马，这人了不得，既然取你帽子送帽子不费吹灰之力，要取脑袋，哼，如探囊取物，盘中取果。就这几句话说的孟良就觉得脊梁根冒凉风，头发根发炸。哎，我下来吧。他也下马。佩峰说，林中的英雄好汉，您在哪儿呢？请过来搭话。话音刚落，就看在旁边最茂密的松树顶上跳起一个人来，展眼站在佩峰和孟良近前。佩峰这么一瞧啊，哟，孟良这么一看，哎呀，这不是人参成精了吗？嘿嘿，来个人参果。怎么眼前站个矬子，这个矬子 身高也就在3尺半，长得瘦小枯干，小鼻子小眼儿，小胳膊小腿哪都小，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迎门高拉三叉四姑爷，鬓边戴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身穿青色短靠，寸排骨的钮，胸勒十字半，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腰杀大带，下边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单尖鱼鳞洒鞋，在背后背了口小单刀，往这站是精神百倍。二将军您好，杨姑娘，我这有礼了。孟良一看，呀啊，哪来这么小大人呢？海风啊，没看出多大，在眼前一站呢，像12、13岁。哟，这位小将军你好啊！杨姑娘，别叫小将军呢，你看有胡了，比你大多了，大妹子。哟呵，海风仔细看，可不是吗？眼角有皱纹了，这个人最少得有25岁以上。请问这位英雄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刚才怎么到这儿来了？孟良不乐意了，哼，长得没我大腿高呢，跟我开玩笑。冲他运气，这个人笑呵呵的。哎，杨姑娘，在下福星上官，单字名燕，人送外号我叫草上飞燕，看着没有，就住在前面那座高山，山上有个40-50人，那就是我家。我今天听说宋营军队打起路过，毛不清干什么来的，特意登高一望，就瞧见你们二位打树林里过来了。我一看孟将军想抄山灭寨，开个小玩笑，把帽子拿下来，我又给你嘣戴上了，多有得罪孟将军。嘿嘿，上官燕有礼了。
1: 不怎么地。我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没别的，杨姑娘，跟您说实在的吧，我呀想投军呐，我想改邪归正，那座山不占了，不知道杨姑娘能不能把我推荐给三官元帅杨彦昭啊。杨海峰听这话，上下打量来人，一看眼前这人虽然爱开玩笑，挺诙谐，身材矮小，瘦小枯干，可是眉梢眼角带着正气，不过不知根不知底，可不能随便往军中收人呐，我得问问。上官英雄，请问你为何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
2: 哎，不不不，杨姑娘你说错了，别跟我占山可不为王，我落草可不为寇，我山上就40-50人，好养活。
0: 那么他们怎么生活呢？自种自吃是说好听的，不过看不见，我也偷点儿。
2: 啊，你偷？
0: 杨姑娘当真人，别说假话，我是偷富济贫，暴打不平啊。哎，我找你可是我没法去，现在碰见了我就跟你说实话，我的爷爷保的是南唐李后主，那还是大官呢，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打南唐，把我们南唐给灭了，我的爷爷也被裸去囚禁而死，剩下我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就隐居在前面这座山，这叫松月山，此地山清水秀，我们以务农为本，因为连年的兵灾和旱灾水灾，一些逃难老百姓无家可归，都投奔我那儿去，我那就寄聚了40-50人，这么呢就成了个大户了，人多怎么办，开荒种田，这是我父亲活着时候是这么做的，老人故去了，我学了一身能耐，另外呢我这个个你说能干啥呢，干啥啥人也不要啊，呵呵，我就跟人学点儿鸡鸣狗盗，偷偷摸摸，但有一样我良心可正，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
1: 杀的是赃官恶霸、土豪劣绅，救济平民百姓。你可以访查。

0: 如果你访查我有不轨之处，杨姑娘，你杀剐存留，任凭罚落，这就是我家的事儿。以前为什么我不敢投军呢？哎，不知道我的人，谁能要我呀？连尺寸都不够，往哪儿一走，人当怪物看。我想杨姑娘会通情达理的。哦，要这么说，行啊，就这么地吧，到我军中去。海峰一想，这人可太有用了。孟良不干了，我说海峰啊，那不行，你凭他说你就信呐？你是他干什么的？他到我们军中，今天偷这个，明天偷那个，把我们偷个稀里哗啦，他哗啦哗啦背个包就跑了，我们怎么办？你待着，你怎么把人都看扁了呢？准是这样呢。他们俩说话，上官燕听见了，嘿嘿嘿，孟将军，你是不是怕我偷你呀？不得罪我，不会偷你的。要像你方才那么说话，光我叫山猫野兽，非偷你不可。你防还防不住，你兜的东西都是我的。孟良不敢说别的，怎么怕偷他呀？海峰说：“上官英雄，既要这么说，咱们可以一块儿到军中去。到前敌，我把你介绍给六郎杨景，到那儿再说，行不行？”啊，呵呵，我明白了，你是信不着我呀，姑娘。我再提个人儿，你认识碧云道姑吗？啊，认识啊，那是我师父啊。嘿嘿，也是我师父啊。你什么时候拜的碧云道姑？我是拜师学艺，2年前老人家路过在这儿，他看见我了，看我这身功夫，他很喜欢我，就把我收下了。我要找你去也是碧云道姑说的，他说他有个女徒弟在天波杨府当烧火的丫鬟，久以后你可以到那儿去。他不让我占山为王，其实啊，我愿意在山上露个清闲自在。杨姑娘，碰见你了，那么我得遵师命，这有书信一封，请过目。白宝囊内掏出来递过去，杨海峰接过来拆开一看，没错，正是碧云道姑写的字，说得明白。海峰啊，这个人武艺高强，高来高去，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样样都行，久以后他有大用，你要器重他。有这封信没说的了，海峰赶紧飘飘下拜，哟，师哥您好，师妹有礼了。哎，师妹，没说的没说的。海峰说，孟将军，这是我师哥，师哥快见见孟大将军。哎，孟大将军你好。好好好，都好。他一伸手把他给提了起来了。哎，好玩啊。嘿，往地下一放，既然你同意我到军中，这么办吧，今天也不早了，到我山上住怎么样？我山上略备水酒，以表寸心。孟良说，好啊，有酒喝这个好啊。海峰，咱到他那喝去。一海峰就不去了。二将军，不要麻烦山寨了。不，到那好好歇歇，叫寇的人到那好好休息休息，咱们好好睡一觉，明天启程，精神头也足。海峰拗不过他，是可以。哎，师哥呀，到你呢，你看安全吗？哎，我那有什么不安全呢，都是自己人。那好，走吧。薛宁保着寇的人，孟良、杨海峰带50名军卒、4个丫鬟直奔松月山。进山口不远，半山坡是一片房屋，孟良、薛宁、杨海峰等人分别安排好了草上飞回后宅，跟母亲妻子告别，安排明天的事儿，好登城再路。3更天山上静了下来，就在这阵蹭蹭蹭从后山窜上4个人，这4个人一个个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每人一口单刀，一个咬牙切齿，相貌狰狞，直奔寇准的书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来那

0: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炭了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1: 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再给
0: 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

0: 丽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啊，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接，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0: 弄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玩意？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别话，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呢？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3: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
0: 呀、
3: 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0: 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1: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 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儿。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这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

0: 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就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灯笼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

0: 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 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6: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
6: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想啊，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6: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

0: 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同志，你在这儿了？
6: 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5: 我是农村来的啊。
6: 农民呐、
5: 啊、我找你来了。
6: 找我干嘛呀？
5: 我打算请你吃顿饭了。
6: 这位还真大方。
5: 不是大方，我们农村啊现在富起来了。
6: 那是啊，
5: 农民有钱了
6: 啊，
5: 肥了。
6: 是吗？
5: 肥得浑身都冒油了。啊，
6: 好啊，
5: 我
6: 富裕多了，
5: 请你吃顿饭、花个30-50的没关系啊。
6: 那也别这么说。
5: 对，我请你吃顿饭去
6: 啊。
5: 赵岩同志，我很喜欢你们这艺术。
6: 是吗？
5: 嗯，你够年轻的。
6: 哎呀，我岁数不大。
5: 今年多大了？
6: 36岁。
5: 才36岁吗？
6: 对。
5: 你比我可差远了。
6: 您今年多大呀？
5: 我49了。
6: 49有什么可骄傲的？
5: 过去有一句话呀。
6: 怎么说的？
5: 49样样有啊。对吧？
6: 那我36。
5: 36你刚长肉啊。
6: 刚长肉啊。
5: 不行啊，你多高的个头啊？
6: 我1.70米。
5: 才1.76米啊。
6: 对呀、
5: 你比我差远了。
6: 你有多高啊？
5: 咱1.69米了。
6: 咦，你还没我高呢。
5: 啊，没你高，我还没长个呢。
6: 嗯，什么岁数还长个啊？
5: 83还窜一窜的吧？
6: 没听说过。
5: 你多大分量了？
6: 我156斤。
5: 才156斤。
6: 对，
5: 比我你差远了。
6: 你有多重啊？
5: 咱240多斤了。
6: 有、够胖的嘛。
5: 你有几个脑袋啊？
6: 你怎么什么都问呢？我就一个脑袋。
5: 你才一个脑袋
6: 啊？
5: 你比我差远了。
6: 你有几个脑袋？
5: 我给我媳妇俩脑袋了。
6: 废话的，还真是。
5: 你有几只手啊？
6: 我说行
5: 啊，
6: 你要干嘛呀？
5: 我想给你在这儿比一比。
6: 比什么呢？
5: 你是城里头的人。
6: 对，
5: 我们是农村的。
6: 嗯，
5: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 是我们农村里好啊，
6: 那还用比吗？嗯，我们城里头好
5: 不见得。
6: 怎么？
5: 我们小小的农村啊，敢跟你们城里头比美？
6: 哟呵，你们是哪个村的？
5: 幸福村的。
6: 幸福村 啊，
5: 我们村这个变化大了。
6: 是吗？
5: 天翻地覆了。哎呦嚯，千变万化。
6: 是啊，
5: 万紫千红。嗯，
6: 你具体说说有什么变化呀？
5: 反正这么说呗，你们城里头有什么我们农村里都有什么了。
6: 你这话太大了。
5: 怎么大呀？
6: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农村有什么？
5: 对了，
6: 这可不见得。
5: 你不信咱俩比一比。
6: 那咱们就比一比。
5: 可以。
6: 我们城里有高楼大厦，
5: 我们农村有四合院，你说谁的好呗？几间房一个小院，还有紫柳树，有葡萄架，石桌石凳，收工回来之后小烟茶一闷，饮茶纳凉。
6: 那我们城里头有百货公司，
5: 我们那三六九是大吉，
6: 我们

0: 百货公司品种齐全，
1: 我们集市上什么都有，
0: 我们百货公司什么都卖。
1: 我买的东西你们百货公司不卖。
0: 你买什么吧？
1: 大青骡子多少钱一匹啊？
0: 但是不卖呀。
1: 百货大楼卖小猪崽儿不卖啊？
0: 这不卖不卖。
1: 买一斤炸油条有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们集市上全有啊。怎么样？
0: 那我们城里交通方便呢？
1: 嗯，
0: 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1: 我们哪有私人的汽车、拖拉机，想上哪儿开哪儿去了？
0: 嘿，
1: 嗯，
0: 那我们城里头铺的是水泥路面，
1: 我们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0: 我们城里用的是煤气罐，
1: 我们那儿用上太阳能了。
0: 我们城里有电影院，
1: 我们那儿有俱乐部啊。
0: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1: 我们有饲养场啊。对吧？
0: 切，我们那动物园里有大狮子。嘿嘿，
1: 我们那儿没有狮子，
0: 没有了吧？
1: 我们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0: 啊！快下去！
1: 怎么了？
0: 什么狮子呀？
1: 你说什么狮？
0: 大高那活的狮子。
1: 你比那干什么呀？给您这么说吧，
0: 嗯，
1: 我们村子的有的，你们城里不见得有。
0: 你这话更大了，
1: 一点都不大。
0: 你们农村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1: 您保证有啊？
0: 对，
1: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0: 我没有。
1: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
0: 没有。
1: 我们家为了一窝猪崽子，你们家为了吗？
0: 不，城里不让。
1: 完了，比不了我们农村了。
0: 哎呀。要说你们这幸福村变化还真不小啊，
1: 欢迎你到我们那儿看看去。
0: 我别看了
1: 啊，
0: 我干脆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1: 真的假的？
0: 真想去。
1: 上我们村子去吗？
0: 要不要？
1: 像你这样人我们表示欢迎。
0: 你瞧
1: 啊，你去了当干部当一当行吗？
0: 那我具体干什么呢？
1: 你到我们村你当工头去。
0: 工头
1: 啊，新建的农民文化宫，你当头了。
0: 好嘛，啊，这么个工头
1: 好不好？
0: 那我具体都管什么呢？
1: 管的事情多了，
0: 您给说说。
1: 图书室、阅览室
0: 啊，
1: 棋艺室、乒乓球室，
0: 嘿，
1: 打个球找个像
0: 啊。
1: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村的那个铜管乐团。
0: 哎呦，
1: 嗯，
0: 你们村还有管乐团？
1: 70人的，正规化的。
0: 你们要他干嘛呀？
1: 一风一俗啊。
0: 哦，
1: 全村的婚纱嫁娶，我们铜管乐团全给包了。
0: 真不错，
1: 你们家要死个人，甭找他们就去了。
0: 别来，
1: 嘿嘿，
0: 啊，行行行行，啊，那我这待遇怎么样？
1: 跟社员一样。
0: 怎么呢？
1: 每月100多块钱工资。
0: 哦，也有工资啊。
1: 我们已经过渡到工资制了。
0: 太好了。
1: 啊
0: 啊，
1: 四间房一个小院。
0: 不，
1: 啊，
0: 有一间就够用。
1: 四间房一个小院。
0: 干嘛？
1: 全规划好了。
0: 哦哦，
1: 不够再拨你一所。
0: 不要了不要了。那就这么定吧。
1: 这么定吧。我跟您这么说吧。
0: 您说。
1: 50岁往上，每月给你50块钱养老金。
0: 跟城里一样。
1: 把你送进免费敬老院。
0: 太美了。
1: 养老去吧。
0: 好啊。
1: 临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0: 干嘛呢？
1: 队里送你个纪念品。
0: 什么东西？
1: 骨灰盒。
0: 不要了。
1: 怎么样？
0: 不错不错，
1: 就这么定呗。
0: 就这么定。
1: 去啊。
0: 去去去。
1: 明天我派汽车来接你了。
0: 就别派车了。
1: 我们村子有汽车。
0: 是吗？
1: 你一个人坐俩都行啊。
0: 我折腾啊。我
1: 有车，
0: 有一个就够了。
1: 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
1: 好吧。
0: 我说
1: 啊，
0: 我爱人能去吗？
1: 哟
0: 啊，
1: 我忘了。
0: 嗯，
1: 你还有爱人了，
0: 多新鲜。
1: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0: 张玉凤。
1: 今年多大了？
0: 34。
1: 结婚了不？
0: 哎，
1: 你们俩一块结的婚。对对对，
0: 废话。这个
1: 你爱人有什么擅长没有？
0: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
1: 啊，
0: 弹古筝的。
1: 弹古筝的。
0: 对。
1: 行。
0: 嗯，
1: 到我们村有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
1: 让他弹棉花去
0: 啊。
1: 嗯，
0: 这弹棉花怎么会对口呢？
1: 不对口也让他对上手了。
0: 倒都用手。
1: 我们村子是一副养农。
0: 哦，
1: 管工厂是6-7个。
0: 是吗？
1: 愿意在哪个厂干在哪个厂干了。
0: 好嘞。
1: 100多块工资。
0: 嗯，
1: 4间房一个小院。啊，
0: 我们俩住一块就行了。
1: 4间房一个小院。
0: 干嘛非给他房啊？
1: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0: 啊。
1: 对吧？
0: 你想什么呢？盼着我们离婚呢。
1: 怎么样啊？
0: 啊，就这么定吧。
1: 明天我派车接你们俩。
0: 好嘞好嘞。
1: 行了，就这么定了。
0: 我说
1: 啊，
0: 我儿子能去吗？
1: 你怎么全管着呀？
0: 那我这当爸爸得管呢。
1: 你儿子40几了？
0: 40。

0: 像话吗？啊，四十几像话吗？
1: 怎么
0: 高中刚毕业？
1: 高中毕业
0: 有用没有？
1: 十七八岁，
0: 对，
1: 年轻人，
0: 小年轻，
1: 我们村欢迎
0: 你，瞧，
1: 当接班人去培养他，
0: 太好了，
1: 让当所长行吧？
0: 他可不懂技术，
1: 不要技术，
0: 什么所呀？
1: 公共厕所。
0: 哎呦呵，好嘛，看茅房啊，
1: 不是看着，
0: 哦，不看，
1: 早晨起来负责掏干净了就完了。
0: 这不一样吗？这个
1: 你这个人不懂我们农村的事情。
0: 怎么了？
1: 农村有一句话呀。
0: 怎么说？
1: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0: 粪是宝中宝，地里少不了。
1: 为了加强粪便管理啊，我们新盖了四座现代化的公共厕所。
0: 真下功夫，
1: 你儿子在那儿总负责了。
0: 行了
1: 啊，嗯，跟社员一样。
0: 好啊，
1: 定额管理，
0: 嘿，
1: 多劳多得。
0: 你瞧，
1: 每天早晨起来，
0: 嗯，
1: 交足了定额，
0: 怎么样？
1: 剩多剩少
0: 啊，
1: 全挑到你们家去。
0: 不，把大粪往我们家弄啊！
1: 政策要兑现的。
0: 行，就这么定，
1: 行吧？
0: 啊，他这待遇呢？
1: 100多块工资，4间房一个小院。
0: 哎，不，就别给他房了。
1: 爷，将来结婚的时候生你们的事啊！
0: 想得太周到了，
1: 都规划好了。
0: 行了，
1: 行了，就这么定。
0: 我说
1: 啊，
0: 我妹妹能去吗？
1: 你怎么全管着呢？你看
0: 我这哥哥得管呢。
1: 你妹妹是男的女的？
0: 女的，
1: 女的啊。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吧？
0: 大学毕业生。
1: 大学生吗？
0: 有用吗？
1: 我们欢迎啊。
0: 是啊，
1: 农村欢迎知识分子去呀。
0: 是啊，
1: 有他用武之地。
0: 让他干什么呢？
1: 让你妹妹当副所长。
0: 也看茅房去啊？
1: 不是，科研所副所长。
0: 哦，科研所。
1: 我们新盖了4层楼。
0: 哦，
1: 科学研究所，
0: 科技大楼，
1: 今后是科学种田了。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嗯，
1: 要不然让他当中学校长行吗？
0: 也行啊。
1: 好嘞，
0: 那他这待遇呢？
1: 4间房一个小院。
0: 哦，
1: 让你妹妹安居乐业。
0: 嘿，
1: 就这么定了啊。
0: 我说啊，我舅舅能去吗？
1: 娘家人你也管呢？
0: 那得惦记着。
1: 你舅舅干什么工作的？
0: 卖大碗茶的。
1: 哎呦，个体户啊。
0: 哎，对，
1: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
1: 上我们村烧锅炉去。
0: 对了，水开了就沏茶。这个
1: 那是茶炉。
0: 您说这是
1: 烧大锅炉？
0: 你们那儿还有大锅炉？
1: 我们有400多户人家，家家都通暖气了。
0: 是啊，
1: 需要专门烧热水的。
0: 哎，您放心
1: 啊，
0: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1: 4间房一个小院。
0: 行了
1: 行了。
0: 哎，我说
1: 啊，
0: 我丈母娘能去吗？
1: 我说你怎么全管着呢？你这
0: 那娘家事儿是非管不可。
1: 你丈母娘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在家待着呢。
1: 哦，待业的丈母娘。
0: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
1: 给他找个对口工作。
0: 让他干什么呀？
1: 在我们村当汽车司机了。
0: 啊，让老太太开汽车去？
1: 幼儿园小木子汽车。
0: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1: 这不对口了吗？
0: 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那我老丈人能去吗？
1: 全一对一对的来。
0: 那也别分开呀。
1: 行，给他找个工作吧。
0: 我说不行不行
1: 啊，
0: 他身体可不好。
1: 怎么了？
0: 血压高。
1: 你放心吧。
0: 啊，
1: 交给我了。
0: 安排哪儿啊？
1: 让他搁在冷库里头。
0: 哎，冰镇老头啊。
1: 冷库管理员。
0: 哦，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1: 新建个4000吨大冷库。
0: 要他干嘛呢？
1: 农民生活好了
0: 啊，
1: 得想想城里的人呢。
0: 对对对，
1: 淡季的时候新鲜蔬菜水果啊，全部的源源不断运出去了。
0: 想得太好了，
1: 对不对？
0: 我表姨能去吗？
1: 哎，对，还有表亲呢。
0: 有点远亲。
1: 表姨
0: 啊。啊，
1: 表姨在我们制鞋厂里干干吧。
0: 我表舅呢？
1: 砖瓦厂。
0: 我表姑呢？
1: 服装加工厂。
0: 我表叔呢？
1: 淀粉厂。
0: 我表姥爷呢？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是倒腾表的二道贩子呀。
0: 什么叫二道贩子呀？
1: 你怎么那么多表亲呢？你
0: 我们家远亲就是多点。
1: 你看我还排得下去吗？这
0: 就这一位了。
1: 就一位了啊。
0: 您照顾照顾。
1: 行，让他在我们工厂里打井就完了。
0: 啊，这可不行
1: 啊，
0: 他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砍电话去吧。
0: 啊，他也听不着了。
1: 听不着了。
0: 听不着。
1: 那砍果木园子了。
0: 啊，他也看不见了。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岁数记不清了。
1: 啊，
0: 死那年83了。
1: 死的。
0: 死的有用吗？
1: 啊，死的我们村也欢迎啊。
0: 让他干什么呢？
1: 埋到我们地里省肥料呀。
0: 嗨。

0: 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好朋友们，你们就可以休息了啊！谁也别鼓掌了啊！你们都可累可累的了。不用不用不用，停！不用，不用停，不用停，不用停。爱你俩。不用了，其实我跟你们开玩笑，我认为一个演员站在这么高档的舞台之上，不能去管观众去要掌声，我跟他们谁的不一样，好朋友们，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我也是有身份证的人嘛，啥也别唠了，头衔的演员演得非常的好，明星大腕演完了，到我的时间了，可能我这一上台，有好多好多朋友们一瞅我长这样式的，就长这个模样，你们可能就懵了哈。其实我小时候可好看了，朋友们，俺家我妈现在还夸我呢，说儿子，一天你别老上火啊、哦。他们老说你长得难看，你小时候最好看，妈知道啊。小时候妈一抱你上公园一溜达，多少人围着你看，就问嘛，姐呀，你家那猴搁哪买的？这都不算啥，好朋友们。我就长得像鬼似的吗？真像鬼似的，一整走哪都出事儿啊，啪啪的。我有时候也走桃花运呢、嗯啊。那天我就背我的小包，朋友们哈，我家东北的沈阳那边的，我这背我这包搁大街顶，我正逛的啪啪的，啊，我就溜达啪啪的，我正溜达呢哈。哎呀，有一个小老妹儿，就是小妹子，长得可带劲了。长老漂亮了，能有十七八岁的，激动了，问我：“哎呀妈哥，你是不是《苍兰传》那小子？你叫小沈阳啊？”我是怎么的？哎呀妈哥呀，你说我瞅你长得哈，就是有一种大海的感觉呢。你瞅着把我夸的，好朋友们，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挨夸，而且把我比成大海，这给我乐的。我说老妹儿，你说喜欢我呢？我说你是爱上我了呢？这老妹儿说完老气人了，哥呀，你别误会，我晕船，一看着大海吧就想吐。给我整的老伤心了。完事就到晚上了吗？到晚上吃晚饭那种劲儿吧，我寻我自己找个饭店，我吃点饭喝点闷酒哈，找找平衡吧，我就往那饭店走，啪啊啪啊的。那我正走呢，一回头，完了，点老背了，有两个抢劫的给我瞄上了，我跑吧，嗷嗷跑啊，啪啊啪啊的，这一顿撩啊，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一抬头哈。都干到京沈高速了都，啪啪的！哎呀，我寻思我也不能再跑了，还得交过桥费啥的，犯不上了。本来钱就不够啊，逼得我没招了。你说多巧，天无绝人之路，正赶我道旁吧，有一个墓地，有一个坟圈子。我老聪明了，我啪嚓一下蹲到坟头那块儿。我就说了一句话，这两个小子全让我吓跑了。我说你还追呀，我到家了。完了让我吓跑以后，我这心就敞亮多了。我说我赶紧回家睡觉吧，陌生人我刚要走。要说朋友们，人要不走运那我劲儿哈，喝凉水都塞牙。离我旁边不远有一座新坟，坟前站一个老头，这手拿个锤子，这手拿个凿子，就跟那石碑顶啊，就这么定啊，咔咔凿的直冒火星子。我炸个胆就去了，我说大爷几点了，不睡觉搁这干啥呢？这老头说一句话，当时我就昏过去了。没事孩子，你先睡吧，谁把我名抠错了，我出来改改。
0: 散场了，我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0: 最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爸爸，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

0: 怜，出去。
1: 小雅，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0: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

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六。

0: 5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华姨，春华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 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
9: 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
11: 个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2: 来来，我赶紧报。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4: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这，春花姨，
2: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2: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7: 春花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4: 刘叔叔好。
8: 哎哎，
4: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1-800-356-3699 400-1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没有信手拈来的幸福，也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儿做好就是不平凡。用心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你就会离理想的生活越来越近。每天8点，北方快车和你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同时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继续降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省会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老人被所谓的阿尔茨海默病专家诈骗17万元，老年人该如何防范警惕针对老年人的犯罪。